0: 构的维护和改善。一个家庭的住房需求它是动态的，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在跟随这个变化，从买得起向住得好来变化演进。从买房专用再到住有所居，公积金正在经历一场角色转变，从一个贷款工具逐步演变成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住房钱包。住建部这次即将推出的修订稿提取情形从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装修、物业费和兜底条款，正是对这种趋势的制度回应。住房公积金是住有所居的基石，而住有所居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转化成一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普通居民来说可见可感的日常。比如说租金能够直付，物业费能够提取，家装电梯能够用，家庭账户能够公计、这个共计互助等等等等。现在呢，政策框架已经搭好，接下来我们就期盼各地早日将这些好的优惠政策早日的化作普惠民生的知识好语，而主动了解本地的最新的政策，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规划这笔沉睡资产的激活路径，也是每个工薪族可以做一做的财务功课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所以它名字那么长。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现在有一个618的限时特惠，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三效同补，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一下子去掉了110块，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有38元。趁着这样一个618限时特惠，你可以购进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如果平时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是抽筋儿、牙齿掉得越来越多，到医院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南京鼓楼区慈悲社社区59个小区内超过80%是老旧小区，停车无序、占道经营，这些曾经是居民投诉最多的身边事儿。今年5月份开始，南京市城管局在这里打造全省首个城市管理进社区示范样的样板点，老百姓家门口的烦心事有了高效的解决办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对这件事情的采访。
3: 南京鼓楼区慈悲社社区常住人口过万，汇聚了20栋商务楼宇、千家商户。城市管理进社区后，执法力量、资源、权限一并下沉到一线，问题巡查上报后直接就地协同处置，居民家门口的烦心事一件件有了着落。社区居民秦女士：
4: 这条路上面呢，来回车辆比较多，好多人把车就停到两边路面，严重的影响交通。但人的天亮嚷嚷，人家都不拉走。现在城管每天巡查，及时处理，这条路就保持畅通了。
3: 如今各部门打破壁垒，在社区里形成一套联动的工作机制，街道整合城管、环卫、园林、停车、市监、市政、物业、安监8个领域的12名专业人员常态化驻社办公，居民来到工作服务。

0: 无站反映问题后，对应的部门马上响应，闭环处理。南京市城管局执法监督局指挥协调中心主任戴国胜：
1: 我们把12个职能部门那些具体职责进行一个梳理，梳理了50项工作事项，推进4员职责进社区。这4员呢，是我们的停车、执法、协管和保洁员。我们也列了4项清单：服务清单、宣传清单、管理清单和执法清单，明确职责，明确人员，定点到位。
0: 更高效的是数字化手段的引入，依托全省首创的社区城管智慧小程序凝智办，居民扫码就能上报诉求，线上线下联动处置，城市管理从被动等投诉转向主动去服务。小程序上线以来，辖区居民投诉量和城管立案案件量双双稳步下降。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慈悲社社区党委书记蔡玲玲：
2: 以往居民习惯性的到我们社区来反映，我们去协调沟通的周期就比较长。现在呢，通过扫码进入小程序来进行反映，快的话我们1个小时就能解决了。前不久神举人像啊，有一家服装店因为装修门头店招办理手续上面有一些问题，通过小程序求助，我们的下沉人员接到这个求助之后，立刻就赶到了现场，做了一个详细的指导。
3: 6月份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已经加入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居民可以在账户内直接购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还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银行已经进入了低利率时代，那么普通居民如何选择适合的投资方式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和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4: 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市民卢先生说：
5: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4: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4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当前银行已进入低利率时代，普通居民如何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业内人士介绍，稳健的投资理财方式主要有现金存款类和银行理财类。其中现金存款主要有大额存单、储蓄国债、结构性存款等，和单纯储蓄相比，收益略高且保本安全。此外，有保险类、基金类和股票类投资方式，虽然有可能获得较高收益，但存在着一定风险。苏州某商业银行投资顾问表示，普通投资者应根据实际情况注意配置比例，控制仓位。
6: 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资金呢分成几大类，首先就是安全类的，或者说保障类的、日常用度的和应付突发意外的，这个比例呢大概3成左右。一些中期规划类的，比如你养老、包括教育等等，那么剩下的呢财富增值或者说投资线的一类，这大概比例呢4成左右。
3: 昨天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的启动仪式在苏州举办，全国100多项的非遗集中亮相，点亮了夏日消费热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7: 非遗消夏购物月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之一，将持续到7月下旬，期间全国各地将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因地制宜推出1200余场活动，通过举办非遗市集、开展主题展演、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等，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活动上，江苏非遗促消费惠民政策正式发布，为市民游客送上非遗大礼。省文旅厅非遗处处长宋丽丽介绍，未来3年，我省将优化提升200个非遗场景，培育100个演艺、消费、研学等新场景，让非遗在跨界创新中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期间，全省将联动推出633项非遗活动以及一系列优惠举措。
8: 联合沪浙皖发布23条长三角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消夏护照集章打卡，全省联动521家非遗工坊和352家老字号企业参与惠民折扣，同步上线寻味运河匠心南北非遗地图，意图尽览运河沿线风情人物，覆盖35城

0: 300余个非遗项目，还将发放500万元的打车券包。
1: 当晚，为期4天的非遗消夏市集正式开启，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江苏65个项目集中亮相，涉及纺染织绣、服饰制作、雕塑编制等多个门类，既有云南瓦猫、北京兔爷等工艺摆件，也有土家制锦围巾、扎染丝巾等日常穿戴，还有马装箱包、草木染家居用品等实用物件。尤其是在山东淄博泥塑软陶制作技艺的展位前，龙达达、马彪彪、唐勇闺蜜等非遗文创颇受欢迎。其中马彪彪取材于齐白石晚年画作《如此千里》，因为拥有蓬松凌乱的鬃毛和呆萌的豆豆眼，火爆出圈。淄博泥塑软陶制作非遗传承人王芝，
2: 在网上大家亲切地称为潦草小马，是很多朋友们上班路上的精神搭子，因为他这种潦草蓬松的头发呢，也有他的标识性，被大家深深地记住。晚上刚刚开始就已经受到很多游客的喜爱，大家都慕名而来。
1: 为丰富优质非遗产品和服务供给，活动上中宣部电影局发布了跟着电影赏非遗推荐片单。此外，本次活动还将组织非遗工坊、青年传承人与相关企业、高校、行业协会开展交流和资源对接，推动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助力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3: 您有没有购买净水机的需求？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1天给足，连续11年的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的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然后自带6档精准控温，40度、45度可以给宝宝冲奶粉，55度可以直饮，85度可以泡茶，100度的蒸开水可以一键即出。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能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每到夏天，很多人觉得中暑就是天热头晕、出点汗，歇一会儿吹吹空调就好了。很多人不当回事儿，硬扛着继续工作、运动、上课。可每年夏天都有人因为轻视中暑，最后发展成重症。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就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带大家认清中暑的真正危害。
6: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大家对中暑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中暑不算大病，忍一忍就过去了。不打个通俗的比方啊，中暑呢就像手机高温过载嘛，一开始只是发烫、卡顿，对应我们刚开始的头晕、乏力。如果你继续暴晒，并撑着不降温，手机最后可能会黑屏烧坏。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先兆中暑呢，就是出汗、头晕、口渴。一旦引发热射病，就会出现体温飙升、意识模糊、多汗或者无汗、抽搐等等症状。死亡率呢，还是非常高的。很多热射病患者啊，都是一开始觉得只是小问题，硬撑着，最后拖成了危重症。所以呢，我们夏季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恶心，一定要及时的降温补水，休息放松。如果发现有人出现浑身无汗、意识模糊、肢体抽搐，就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路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1: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4: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5: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4: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6: 时间是8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7: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6: 2吨只是入门，3吨已经不稀奇。这个不是说货车，而是说当下的新能源乘用车。工信部的数据显示，

0: 2024年，我国乘用车的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比2012年胖了近400公斤。当时的数据显示，到2026年，新能源车平均体重将飙到1939公斤。这个车越造越重，真的是进步了吗？重量从何而来呢？电池是首当其冲的，一个电池大包动辄700-800公斤。其次就是尺寸越拉越长，配置越堆越多，冰箱、彩电、大沙发，加上激光雷达，样样压秤。如专家所说，这个本质是续航竞赛和市场定价逻辑深度绑定的结果。但是重绝不等于安全，车身每增重 10%， 刹车距离拉长 5%， 每增重500公斤，轮胎寿命缩水 20%， 爆胎风险攀升。碰撞的时候，动能随着重量线性增长，不管是对车内人员还是行人，破坏力都直线上升。公共设施也在默默地承受代价，车重每增加 20%， 对路面的破坏翻倍，满大街2吨以上的胖子正在加速道路桥梁的老化，而老旧小区 1.8 米宽的车位早就塞不下动辄2米的新车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养路费，我国道路养护主要靠成品油消费税，燃油车主跑得越多交得越多，新能源车不烧油分文不出，但是偏偏是路上最重的那一群。全国公路养护资金常年缺口达到 50%， 网上有人问这个公平吗？当然也有声音担心现在对新能源车收费的话会打击产业，但是公平的问题它不会消失，迟早是要找到这个平衡点的。好消息是新能源车是完全有能力瘦身的，用那个铝合金高强度钢可以减重将近200公斤，而一旦那个固态电池量产，同等续航下重量也可以砍掉3-5成，再加上一体化的压铸，主流车型完全有望从2吨拉回到1.6吨的合理区间。今年元旦开始，电动汽车能耗限值新规已经实施，超过2.7吨的车型必须跨过严苛的门槛，释放的信号也很明确，国家不鼓励造胖子。更重不等于更安全，更大不等于更高级，让车减重，让路公平，才是新能源车该去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际和国内新闻。在此之前呢，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这个福利政策，专门为江苏的听众和网友来设置的。不管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的，还是出门迎风流泪的，想改善眼睛问题的，都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人人领取补贴，然后购买的话都可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都有保障。眼贴当中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一贴就能够感觉得到，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想要感受一下这个效果的，你可以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统统都可以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然后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而且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到家。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我们先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新闻部分。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

0: 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伟大征程，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

0: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说，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联合声明当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林健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据外交部网站昨天晚上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说，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国新办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的成果。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

0: 西部十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1: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记者从国铁集团得到消息，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在受访时说，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的便捷实惠。
3: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3: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4: 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 APP。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
2: 为了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含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没有公示等问题，并且提出整改要求。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在受访时说，平台竞相开展100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 陷入不降价就没有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多个平台在规则当中单方免除在非不可抗力情形下的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风险。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6: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你正在精选。
2: 有一些朋友因为缺钙，总感觉会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而且还睡觉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它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特别添加只有高端钙片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我们再来算算价格，如果钙片每天都吃的话，好一点的要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是38块钱一个月，直接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着现在618的一个限时特惠，你可以来试试这个产品，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我们新闻广播最近推出未来制造家的暑期科创营，这个科创营具体有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孩子们呢，可以在这个营当中完整的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落地的全过程。在这些科创营内，孩子制作的每一个产品都不是模型了，而是真家伙，亲手创造的真的家伙，带回家做留念或者是继续研究都行。名额是越来越少了，你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当中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是美方仍然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朗方几天时间考虑。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者是退缩。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称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的导火线是美军直升机坠毁事件，但是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因为美伊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而感到越来越挫败，美军的打击行动意在夺回谈判主动权。
7: 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军打击行动的本意是为了重新夺回谈判的主动权，因此主要打击目标是雷达和无人机控制系统等伊朗军事设施，以避免行动导致谈判彻底破裂。报道说，目前美伊双方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议题上仍未能达成一致。 不过，有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双方的间接接触仍在继续。过去几天，两国官员分别在多哈与调停方进行了会谈。有美国官员称，美伊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但同时，美国也做好了重启军事行动的准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10号，伊朗长

0: 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对伊朗的反复威胁，包括他当天再次发出诉诸武力的威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1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受访时说，尚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否计划再次参选。利库德集团随后发表上述声明予以回应。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现年76岁，是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受到加沙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是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当中最大的单一政党。美国探索公司 SpaceX 预计将在当地时间6月12号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预计这次上市完成之后， SpaceX 将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企业行列。据报道， SpaceX 已经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的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
2: 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达大额申购订单，目前 SpaceX 仍在开展 IPO 路演推介工作。另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 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近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1: 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的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东京一个商业街区10号晚上发生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的中国籍女性遭到两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韩国队将对阵捷克队。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应该还是属于队长孙兴慜，他极有可能是这位33岁球星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宁代表编辑毛晓明、顾昭云、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
4: 患染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北京时间9:00。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特别邀请到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还有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戚畅。好，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2: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是35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是22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 02584658888，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好，关注群众诉求。今天我们首先来现场连线的是徐州的郭先生。郭先生要反映的问题是就读初二的外甥女在学校的遭遇。郭先生你好。
3: 谢谢那这个教育。
2: 郭先生你好。
3: 接下来
4: 您稍等一下啊，王景老师，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徐州市第31中学荣盛城分校的门口啊，左边这位呢就是咱们那个女生的舅舅，然后右边这位呢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2: 好，介绍一下，我们此刻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也在现场，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学校门口，对不对？
4: 到我们这边来。
2: 好。
4: 因为这个校长呢是临时我们到了学校门口，然后告知他，然后他出来为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把他暂时的在这配合我们来把这个事情来讲清楚。
2: 好，我们先请郭先生。
4: 王老师有什么要问的？
5: 就是我想是知道的，就是在这个学生，就是我外甥女嘛，在3号的下午，3到4点，在班级里面被殴打之后，
2: 被殴打是被同学吗？
5: 主任还是就是被同学？被同学殴打之后，这个一直到就晚上的9点。我们家长才知道这件事儿，而且还就是班主任告诉我们的是，和同学发生一点矛盾，也没有说被殴打，这中间五个来小时的时间，就是没有对我们家长，就是一个及时的告知，然后，在知道这件事之后，为什么就是，没有就是及时给我们解决，或者是约一下双方的家长，就是这个，也没有做到，包括第二天的上午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选择了这个报警。
4: 报警， 那目前那个女孩身上有没有伤或者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5: 身上就是医院做完检查是没有那个伤害，但是呢就是腿上面还那个肩膀上当时有点红肿，然后不严重，不严重呢也现在也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这个呢就是也没有啥，主要是造成了一个是心理和就是严重的这个创伤，
4: 心理创伤
5: 在那个咱那个精神心理医院在住院，这个也不是咱讲的，是医生讲的。
4: 现在呢出院了吗？
5: 现在没有，医生不让出院。
4: 还在治疗当中。
5: 对对对，
4: 所以总结出来就是可能身体上目前没有看到有大碍。
5: 对，
4: 但是心里确实有很多的这个。
5: 对，因为他在三号被殴打，三号被殴打呢，当天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头疼，才去的医院做的检查。
4: 我问一个关键点啊，双方是殴打还是单方面殴打还是互殴呢？
5: 我们在昨天又进一步的去派出所。了解，派出所当面对我们讲的单方面的殴打
4: 视频你们看到了吗？
5: 我们不让看，
4: 不让
5: 没看到。
4: 问一下史校长啊，这个您视频您看过吗？
6: 视频看过了。
4: 看过是单方面的殴打还是这个双方互殴呢？
6: 事情是由于是双方呢发生了口角，导致就是邱伟杰同学打了这个妮娜同学。
4: 对，咱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的名字进行一个昵称或者化名，男孩或女孩来代替一下，好不好？啊，就单方面殴打是吗？
6: 那是由于这个双方的口头冲突。
4: 对，我知道事出有因，
6: 导致的这，
4: 但是这个行为是单方面的。有说因为什么原因吗？
6: 是由于这个双方也还是口头冲突，当时呢就是发生了口角。首先呢是男同学呢骂了女同学，说了女同学一句，然后女同学呢在纸上写了一些这个就是一些
4: 骂人的话，
6: 一些骂人的话，一些贬低的话，一些侮辱的话，然后导致了这个矛盾的升级，最后呢就是男孩动了手。
4: 那个纸条它是有公开吗？还是说最后怎么会传到男同学的手上去？
6: 最后是，我也不知道是具体是怎么是传到男同学手里，还是男同学从别人手里抢到这个纸条，看到的这个情况。
4: 事发当时，据我们了解啊，就是为什么女同学一直觉得很委屈，就是因为她觉得，首先发生了这样一个被殴打的情况之后呢，班主任在最后是男生先回家了，然后把女同学留在学校里面做工作。然后最后问了一句女同学说还需不需要跟你父母说，然后完了之后呢给女同学的感觉就是说这件事儿在学校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跟父母汇报了，有种这个想把一件严重的事情把它给淡化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觉得就是在学校老师并没有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心里会有点难受。咱们学校有做什么这个相关的工作把这个问题这个矛盾化解掉吗？
7: 啊，振华，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校长吗？贵姓？
4: 啊，校长姓史。
7: 史校长。
4: 好。
7: 好。
4: 你说。
7: 史校长，刚刚其实振华的问题，我觉得问的还挺关键的哈，就是男同学和女同学从发生口角有小矛盾到升级了，男孩动了手。这里面关键一点，刚刚前面那位家长应该是女孩的舅舅对吧振华？
4: 对，是的。
7: 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个关系就是女孩的舅舅说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号下午的三四点，那么家长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晚间的九点钟了对吧，而且是把女孩就是男孩动了手，应该是打了女孩，就是咱们把女孩留在学校，我们做了哪些及时的处置？这种情况作为校方包括班主任包括学校领导应不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女孩的家长包括男孩的家长？
6: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因为班主任也不在场，班主任呢首先呢把这个两个孩子呢叫到这个办公室，进行了这个教育，同时呢对这个妮娜同学呢也进行安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班主任不在场嘛， 也不知道是具体是。

0: 怎么打的，打的怎么样？然后问了一下这个你那同学那个倪同学，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倪同学说没事。然后呢，就让两个孩子把这个过程写让这个过程写了一下。写了一下那个，因为呢，这个班里面还有课嘛，可能呢就是就没有接下来再处理，只是班主任上完课之后，又问了这个倪同学怎么样？至于就是但班主任说了就是要不要哦，可能班主任也跟我说了，就是班主任说了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要不要这个给家长说一声？就是，您那说就是不用了，不用了。然后那个，因为班主任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打的情况怎么样嘛。后来那个班主任呢又看了一个这个看了监控，
1: 当晚看的监控。
0: 当晚看了监控，因为那个白天没时间嘛，班主任那个处理孩子问题还要在上课。但我看了监控之后发现，不是像孩子说的
1: 简
0: 单的矛盾。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呢又给这个李娜同学打电话说，这个就是白天在发生这个矛盾的过程当中，李娜同学被打了，倪同学被打了，这种情况。
1: 所以那事后呢？因为你看，从上周三号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咱们学校没有去做更多的处理？然后现在是因为您认为交给了派出所去处理了，是吗？
0: 不是，我认为交到派出所这里，我们学校处理了，这是三号发生的。然后呢，就是，当晚呢，倪同学给这个家长，给这个对方的家长也联系了，然后，说要到，第二天四号吧，要四号到学校去有问题，然后四号的上午，倪同学的家长到学校来，但是由于邱同学的这个家长不在徐州，不在徐州，他家长说呢，就是不能来到徐州，然后这些事情呢，委托他姑姑去处理。然而他姑姑呢，当天上午又不能来，要到下午来。然后，倪同学在下面听到这个情况之后就急了，就是我在学校等，我在学校这个
1: 处理
0: 等你，
1: 事情的态
0: 对，
1: 度不够积极。
0: 我在学校等那个等你，你这个你说，下午有事，你说下午有事上午不能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就选择了报警。
1: 好，谢谢史校长。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补充一下，昨天晚上我呢也是通过电话联系到了这个男生的。实际监护人他的姑姑和他的父母，对方的态度呢有点消极，不愿意多说。他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去找学校，然后并且呢他说，打了，但是是什么原因打的，你要去问一问。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跟男方的家长沟通之后的一个回应。那第二次对倪娜，对我们的倪同学有伤害的，您觉得是什么？
2: 就是首先就是这件事儿发生，孩子刚才说的就是老师呢没有及时的调取这个监控，我认为的是咱是学校的就是职工嘛，学校的老师如果需要调取这个学校内部的监控，这个根本不需要五六个小时，而且这个一个班级里面几十名学生，如果说真的不知道当时具体是什么矛盾，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殴打，或者是严重的殴打。几十名学生肯定会问，能问到的，而且经过我们后续包括派出所对我们的说的这个，就是当时实施的这个打法，就是，用脚踹，而且是后退之后踹的，不是直接踹，然后拿在学校教室里面的凳子，往身上就是打，向身上打砸，然后再按着头。还是掐着脖子，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没有看到监控之前，这个描述肯定也是单方面的。
2: 对对对，
1: 王老师，你还有什么想
3: 这
1: 要
3: 是
1: 问一
3: 孩
1: 下
3: 子
1: 孩
3: 的，
1: 子的舅舅？
3: 我来问问孩子的女孩的舅舅，郭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些细节，
2: 哎，你
3: 其
2: 好。
3: 实都是，孩子之后就是事后的语言表达，对吗？
2: 和派出所的那个叙述。
3: 对，目前我们作为，您作为这个也算是家长，其实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视频的，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3: 好，那么这个事情你们已经向警方报案了。报案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办案的时候我没在现场，但是就是经过所了解的，包括我们也去派出所证实了，就是当时 是上午报的警。

0: 四号的上午，
1: 四号上午
0: 报完
1: 警啊，
0: 对，报完警呢，对方的就是监护人也好，姑姑也好，也是没有到场，下午才来的，就是他就以他们忙为由，不过来。
1: 那后来到了现场是什么情况？
0: 就是直接去的派出所，也没有来学校。
1: 嗯，我是说下午，就是你们是四号上午报的警，然后男孩的家人没有去，然后下午去的派出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现场情况怎么样？当时？
0: 情况就是他那边的态度嘛，就是非常的不好。
1: 谁的态度不好？
0: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男方是吧？
0: 男孩的姑姑。
1: 哦，男孩的姑姑态度不好。那警方有没有做进一步的核实？有没有给大家一个比如说我们目前这个事情到底是？向警方报案之后，警方是什么态度？
0: 当时警方也没有得到一些这个取证和调查，然后呢，想把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边，比如啊，可能是发生，是不是发生了一点矛盾？然后是不是就是然后呢，警方我认为的就是他把这个单方面的暴力殴打这个事儿有点忽略了。只是说哦，双方要互相给道个歉，然后
2: 道歉。
1: 如果是互相道歉的话，那就要明确男孩还是女孩各自的责任是什么，各自的过错在哪里，对不对？
0: 殴打的责任都没有定，直接定了一个公共互相侮辱，还是侮辱是吧？侮辱，公共互相侮辱罪。
1: 那警方是看过视频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调解的态度吗？
0: 当时视频他们是。那个拷贝走了，
1: 也就是说警方应该是看过视频的，对不对？
0: 看过了，
1: 看过视频。那警方跟学校也有过沟通，所以才说要互相致歉，是吗？
0: 他这个互相致歉，目前就是说我们作为女孩的家人肯定是不认，
1: 你们肯定是不接受的。你觉得我这个女孩是受了伤害，为什么还要致歉，对不对？
0: 这样也导致她二次受到伤害，第一是。在学校就是感觉就是，我长期被欺负，而且不是这一次，
1: 是长期被欺负，
0: 但是殴打严重呢，对，长期被欺负，
1: 是长期被那个是长期被同一个人欺负吗？
0: 被同一个男孩欺负，
1: 同一个男孩欺负，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我觉得可能班主任呐，包括周边的同学。孩子们，如果是真的是按照这个郭先生你讲的这样，那其实孩子们应该会有印象的。
0: 这件事班主任在前天嘛，还大前天，我们找过班主任了，班主任也承认了，他已经找过就是这个男同学和女同学谈过两次话了，已经，这是第三次发生的严重的这个殴打。
1: 好，那这样我们先
3: 是不是
1: 好，振华你有问题请讲。
3: 是不是因为就是当时在派出所，派出所认为双方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纠纷，然后认为说女生写了纸条这个骂了男孩，所以双方互相道歉也是给女孩造成了这种心理上的这不平衡的。
0: 对对对，作为就是这个女孩来讲呢，毕竟是个也是个13岁的孩子嘛，包括我姐也是的，就是女孩的妈妈，当时去到派出所，他们俩的心里都会，这个社会，
3: 就还是觉得应该要更加倾向于保护一下。被伤害的那一方，
1: 好，振华，振华，石校长还在吗？
3: 石校长还在。
1: 好，
3: 石校，
1: 石校长，我有话想问一下石校长。石校长，刚刚女孩的这个舅舅郭先生说啊，说这个不止一次，而且是同样一个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可能他们有一些摩擦，甚至也会有一些是不是平时也有过一些矛盾？这个情况学校方面是否掌握？
4: 这个呢，我不知道他就是听那个倪同学说的，还是是以什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我们事后呢进行了一这个证实，班级的同学呢都写了这个相关的材料，并没有这个长期的这个一方欺辱另一方的行为。当然，这两个同学呢确实是有些矛盾，发生口角，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史校长，就是从你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而且你看过监控，就从你们从老师校长这个角度，你看监控之后，你认为这是孩子双方都有。

0: 有责任吗？这件事情，就是我讲的是三号的事情。
1: 三号，这样，主持人，就是我刚才也给我们这个记者说了，因为这个事情呢，到现在还没处理完。我现在要是过早的是我说呢，派出所那边也没结果，我们这边呢还在这个知道我这个接受记者采访之前，我们这边还在调查取证。如果过早的这个说呢，我感觉是有点那个，
0: 就是还就是你现在还不能回答，
1: 对，
0: 你觉得这个问题要很慎重的，
1: 咱是本台
0: 认真的回答。
1: 来之前我确实叫同学来，
0: 好，那这样，振华，我们现场连线，好，你还有问题吗？
2: 好的，我想补充一下，是昨天晚上的派出所也把女方的家属到派出所去进行一个协调。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派出所认为女方写纸条，然后如果要处理男方用行政处罚这个。
0: 女方写纸条、
2: 殴打，对，他认为女方写纸条也可能会构成治安处罚当中的这个叫侮辱他人，是吗？
3: 就是
2: 派出所有这样的表达吗？
3: 有、对，
2: 就说明如果要处理男方殴打他人，那么也要处理女方写纸条辱骂他人，就双方都要进行行政处罚。
0: 但是我们可以，
2: 是
0: 但是我们要比较一下，如果说女方就女孩仅仅是写了一张小纸条。如果说有侮辱性的啊，如果那男方是动了手，那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细节，也挺重要的。好，
2: 主持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我们跟前方记者振华现场连线到这儿。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还想特别联系到学校方面啊，看看我们场外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啊，教育主管部门，我们看看，第一，教育主管部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然后知道这个事情呢，也有没有做进一步的厘清责任，推进问题的解决，这是我们很关键的问题。刚刚我也问了石校长，石校长说，现在警方已经介入，他们不好直接做出判断。那么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徐州市教育局，看看他们作为学校的管理方，他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包括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处置方案。我们看看啊，我们此刻能不能够联系到徐州市教育局。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看看视频号网友向往说呢，说不要袒护任何一方，要公正公平的处理。还有很多朋友啊，可爱妞说，为啥教师视频至今不让看？这个视频呢，刚刚我们也特别了解了，学校应该，校长应该看过视频，现在视频应该是交由警方了。但是我们也有个问题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作为涉事双方，尤其是目前认为是受害方的这个女孩的家长，有没有权利看视频呢？稍后我们也来做一些讨论。此刻您可以通过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调频937，还有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还有我们的抖音号政风热线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视频号网友等等等等说，既然老师有询问难道没有看到身上的伤吗？这一点其实我也是很关心啊，就是我们这个女孩在三号上午发生冲突是否是有一些受伤的一些情形啊？我们来看看。前长说呢，学校呢一般都会把这种事情要大事化小。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还有这个可爱妞说呢，说在学校啊，这个女同学被打，班主任是有责任通知家长的，说不仅没有通知家长，还护着不让家长说，那家长是晚间9点钟才了解到最新的情况。那么校园安全监管是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个核心职能啊，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教育主管部门。那么事后家长也通过报警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今天呢也可以尝试联系属地的派出所，稍后如果说我们联系上的话呢，我们也来联系属地的派出所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每一起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都关乎孩子的自身权益，还有我们社会的公信力。那么针对刚刚，其实家长还是很质疑的啊，我们也等待学校方面包括我们的教育局还有派出所，对于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今天我们政风热线演播室也邀请到两位嘉宾，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 事务所的律师戚畅，还有我们政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就想结合刚刚我们呈现

0: 现的校园里这样的一个纠纷，一个矛盾，我们共同来剖析一下，就是在校园当中这样的冲突发生，学校的管理，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这些核心问题。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戚律师啊，戚律师您看啊，结合我们刚刚家长的反映的这个细节，包括我们和校方学校长的沟通，那如果说男生有家长所反映的打人的问题，那么各方的这个权责是什么样的？那比如说当事双方孩子包括各自的家庭、学校，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是这样，主持人。首先呢，从本案男生的行为来看，如果确实如郭先生所描述的，主动发起持续性的肢体攻击，主观上应该是有明显的攻击意图的。这个是明显超出普通学生的纠纷，
0: 不是普通的
1: 不是普通的学生
0: 之类的，对，
1: 是的。对于各方的法律责任这个划分，权责的划分呢，首先对于打人的学生以及其家长，涉事的学生他是初二的学生，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其监护人对于他的行为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监护人，
1: 所以呢，他的监护人对于他的行为承担的是一个无过错的侵权责任，就是说，如果男生本身你没有主观上的过错，那我可能不承担，但是如果你存在这个过错，那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去赔礼道歉赔偿，这些都要由他监护人来承担。对于被打人及其监护人，被打人呢，他作为被侵权方，他相应的享有相应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害人身这个损害赔偿以及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也是可以主张的。家属对在此当中，他是有权利要求
0: 主张
1: 配合调查、就医取证以及维护合法权益。如果被打的学生本身没有这种主动挑衅互殴的这种过错，那他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呢，在这个当中的过错也存在着一定过错，那实际上是可以根据过错的大小大家来承担相应的比例的责任。其中呢，还有这个涉事的学校依据这个民法典，对于学校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正常的这个活动当中没有尽到监管、教育、制止的这个义务，那你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0: 补充赔偿责任，
1: 补充赔偿责任对于这个未成年学生，目前的呢，就是惩戒方式上来说，我们实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属于优先适用校内的纪律惩戒。
0: 对，这它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还是很特殊，因为都是孩子。
1: 对，是他毕竟是学生，毕竟在学校内首先是适用校内纪律惩戒，比如说书面检讨、当面道歉、留校查看记过这些这个
0: 校内的规定，
1: 校内的规定，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明确的处罚措施。对，其次呢就是治安处罚。初二的学生应该是满了14岁，是吧？
0: 14岁
1: 对于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这个未成年人，他殴打人的行为呢，从治安处罚上也是应当减轻、从轻处罚可以警告、罚款，但是呢，一般不执行拘留刑事责任来看呢，就是一个本案目前我的判断是可能目前没有涉刑的
0: 就是还没有到刑事责任
1: 对，没有涉刑的风险另外呢，是对于14到16岁的未成年人，也是要打人致重伤甚至死亡才会要求承担刑事责任。
0: 好，这是我们法律上的分享。我想问一下邱老师邱老师，您是常年在高校工作，也是教育工作者那么您刚刚听了我们跟家长包括学校的这个对话我觉得各方的这个态度包括处置方法，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有了一个认知，对吧？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校方在处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更及时、更有效，对吧？
2: 对，
0: 就是您今天听下来看下来，您觉得就是从一个教育工作者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你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哪儿？那么您听下来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2: 从我个人感受，首先是揪心，对吧？一个学生的看似一个校园的冲突事件，
0: 对，
2: 现在导致孩子什么已经进了医院，
0: 对，
2: 存在心理上的一种创伤。那么另外呢，就是感到无奈无奈的就是你看，从下午3-4点钟到晚上九点钟，家里面前后5个小时，
0: 才知道
2: 对吧？而到目前为止3号发生的今天。

0: 已经12号了，差不多将近10天的时间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其中这个过程的还原并不难，因为教室里面都有监控，
1: 有视频
0: 认证，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1: 对吧？
0: 即便到现在为止，包括当地的警方说，对于这个被殴打者，他肯定也存在着侮辱他人的这样一个责任。但是我觉得在侮辱他人这个问题上面，如果这个纸条他仅仅写着是自己藏着或者放在自己的书包或者课桌上面，没有别人，没有故意刻意公开，
1: 没有扩大
0: 就不存在，对吧？如果有扩大的可能会存在风险，但是在当下我觉得首先是应当理性打人者的责任，这是很清楚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忧虑，就是我们看到从这个事情的处理到包括家长报警，包括投诉到我们政风热线，这说明这个冲突矛盾冲突没有解决之后，它会随着时间的延长了吗？它会上升，这就由我们引起到很多一般的纠纷，导致校园暴力，导致校园霸凌，矛盾冲突不断上升之后，它会一方面会这种需要可能会在学校什么这种现象会在学校蔓延，一方面会导致冲突什么一报还一报的这样一种升级，
1: 对，
0: 这是存在着重大的隐患。
1: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齐律师啊，其实你看啊，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来关注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想看到视频的，对吧？但是视频现在已经学校交由警方了，那作为双方的家长，尤其是目前女方，她家长想看到这个视频，她的这个诉求从法律上支持吗？合理吗？
2: 是这样的，如果家长对于处罚的对事实认定的这个结论他存在质疑，他认为不符合事实，他是可以申请警方第一个可以出具正式的这个结论，如果正式的结论确认说你这个就是互相辱骂而不存在殴打，那他可以据此来申请，就是根据正式结论不符嘛，他可以申请调取警方向他出示相应的证据，这个是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1: 你看我们网友春天给我们留言啊，他说那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视频没有到这个警方，就是在因为是学校提供的嘛，
2: 是的，
1: 那孩子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生活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的那个事情，那么家长是不是可以主张校方
2: 可以的
1: 视频，
2: 是的，因为他是当事人一方，
1: 对不对？
2: 甚至有可能是受害人，所以他要求出示这个视频是正当的，
1: 其实是可以主张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好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要跟这个跟郭先生来说一下，我觉得作为这个女方的这个舅舅啊，我们也是可以跟学校合理主张一下。那么看似啊，我们今天是两个学生之间在学校里面纠纷，但是这个纠纷也是升级了，但是也暴露出了学校在管理包括家庭教育还有我们处置多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邱老师啊，您认为在当下啊，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孩子的这个家长，对吧？
0: 对，
1: 现在这个中小学孩子在学校里面有这种矛盾啊冲突啊，其实家长还是很担心的，尤其是女孩可能更担心一点，对吧？因为女孩相对比较温柔一点。
0: 对，
1: 就是您认为现在这种问题发生啊，它的这个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0: 从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看似两个学生的冲突，其实它的深层次原因是家庭和学校自身，学校在管理过程出现了，比如学校管理不严，那么在教室里面直接发生冲突，而且学校相关方面对这两个学生是否以往还存在着相关的冲突并不了解。
1: 他说这个不方便跟你讲，你要通过徐州市公安局才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你看女孩的舅舅跟我讲说，当时就有了判断，说男孩女孩是都有公共侮辱罪，是吗？
3: 对，是的。
1: 这就是四号报警警方给出的结论。
3: 对，当天下午
1: 啊，那这个公共侮辱罪，那我的意思就是各自担各自的责任，是这意思吗？
3: 但是你把这个暴力殴打这个事放在哪里了？
1: 对，我知道，我是说警方是这意思，就是你们各自都有责任，而且是相当的，是不是？
3: 对，是的，他的意思当时就是这样的。
1: 啊，好，那作为家长，可能对于当时就是孩子的妈妈在现场，他对于警方的这个判断有没有提出质疑？有没有提出质疑？
3: 就是当时呢，
1: 有没有提出质疑？
3: 当时我姐在现场想反驳、想说话的时候，那个派出所民警就说：“你先不要讲话。”
1: 好，这也是一个细节。好，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的王副局长。王局长，你好。 王局长您好。

0: 然后呢，我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12:30左右。
1: 嗯，
0: 12:30我赶过去了解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呢，就是公安呢，派出所已经介入，然后现在在等这个派出所最后的定性嘛。
1: 嗯。当然我们如果说已经向派出所反映，派出所已经立案，我们是要等待案件的进一步调查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跟教育主管部门，跟王局长，跟您连线，其实我们是在想，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的职责在哪里？我们在处置过程当中，包括前面我们跟你通话之前也联系了你们学校的这个石校长，对吧？就是从学校方面，从教育主管部门，那您是教育主管部门，您从接到这个事情，昨天你们也见面了，对吧？跟三位，你刚刚讲的是12:30，你一下子报出这个时间，就说明你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就目前你看，你觉得学校方面处置各方面有没有得当？
0: 就昨天呢，我12:30是我到学校的现场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学校呢现在就是第一件事呢，现在主动的要求，就是我们校方这个班主任也好，然后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好，想去看这个孩子，先去看孩子。家长呢不同意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啊去孩子，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孩子这个放在第一位，先去看孩子。第二呢，我们就是责成学校呢，就是要详细的复原这个整个的过程，配合派出所把这个过程呢详细的复盘，然后这个该是谁的责任，一定要给孩子把这个事情。就是来龙去脉吧，原委搞清楚，然后给孩子呢客观公正的这个，虽然是孩子的纠纷，但是要给孩子一个客观公正的这个处理。
1: 好，王局长，我觉得您刚刚讲的几点我都是很赞同的。我觉得第一时间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此刻最让我们揪心的，最让我们应该去关心的，应该是这个女孩子，对吧？刚刚啊，你也做了表达，可能班主任也其实向家长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可能对方目前有自己的一些考虑。第二点，你说对于这个事情要复盘，我觉得这个复盘可能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看看当时事发时候的一个视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里面这两个孩子可能平时就会有一些小矛盾、小摩擦，我觉得也可以跟周边的孩子们、同学们，我们可以去复盘，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0: 是的，是一定是这样的。
1: 另外一点呢，我王局长，我们今天跟您现场连线啊，就是其实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在学校，我觉得可能这个吵个架啊，小摩擦、小矛盾，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家长来讲也是能理解的。但是如果把小矛盾、小摩擦如果没有处理好，升级到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家长孩子可能我们就觉得是不能够接受的，你说呢？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接下来我们从校园管理方面，包括班主任老师
0: 我们一定要
1: 刚刚联系的这个校长方面，我们在这个校园文化方面，尤其是孩子的相处之间，你看都是13、14岁左右的孩子，对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友好的在学校里面学习生活，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是的，一定要加强管理。
1: 好吗？好，那这样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啊，我们时间关系啊，就跟王局长先沟通到这儿。王局长，这个事情我们下周再跟您保持沟通，好吗？
0: 谢谢您，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邱老师啊，刚刚你看我们联系了这个派出所，还有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啊，其实我们不希望学校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小摸小擦，我觉得家长是可以理解的，
2: 对
1: 吧？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正常。但是你看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啊，我们刚刚也就像跟您沟通，你觉得这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的这个升级，它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2: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首先就是从学校管理方，它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孩子互动的一个空间，那么常规。

0: 管理不严，
1: 对，
0: 对吧？那么这两个孩子据当事人家长讲，已经有过前期有过相应的矛盾和冲突，那么现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它必然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前置的干预还不够，包括现场的管控不够，第二个就是对整个事情的处置还不够及时，还不够有力，包括学校的处置，包括当地派出所，对吧？到目前为止依然什么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而且什么前后还有矛盾。那么同时也反映出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如何倡导一个和谐的校园文化，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防止冲突的发生，有了冲突发生之后如何防止升级，那么这一方面什么缺乏有效的应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家庭教育来讲，可能跟孩子现在什么他的耐受性，他的抗逆力相对比较弱，容易什么容易一点即爆，一点既然导致冲突升级，对吧？这是又是一个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需要全社会来关注这样的学校的校园冲突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它很可能就会上升为校园的暴力性的事件。
1: 所以这是更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如果前期处置不当，它就会引发这样的类似。
0: 对，
1: 好，我们再想问一下这个戚律师啊，你看是刚刚我们也跟这个派出所沟通了啊，他们说正在立案调查，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就是如果说家属认为警方认定刚刚孩子的这个舅舅郭先生说他们好像说孩子双方都有责任，是互相辱骂，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定性，那么可能对孩子也会造成心理伤害，对吧？那么我们想从法律的程序来说啊，这个家属目前可以通过哪些正规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呢？
2: 是这样，主任，对于刚才徐先生啊说的这个情况，如果他是六月四号报的案，按正常来说，他当天立案了，应该给报案人有一个书面的这个通知，并且按照治安的这个规定，像一般的案件30日内办结。对于本案来说，其实案情比较简单啊。早日解决可能对于女孩子的心理都是一个早日的抚慰，
1: 对啊，
2: 所以呢这个是实际上他是有能力也是很有可能尽快的给一个正式的书面的结论的。对于女孩子是否构成公然侮辱啊，这个呢实际上公然侮辱他虽然口头表达是公然侮辱罪，但实际上治安处罚当中我们不称罪，它就是一个公然侮辱行为啊。这个行为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要面向不特定的他人，就是不特定他人可以随时看到的，而不是说我们俩好朋友我们看一下，
1: 互相之间的
2: 公然我发布出去，我张贴出去，
1: 它有传播的效力，
2: 我通过我的抖音号，像这种可能是不知情的其他都不认识的人都有可能看到，所以呢这个界定上面我觉得还需要再谨慎去研判啊。对于说如果家长对于公安的结论不予认可，那他其实呢也是可以有一些途径去解决啊。他是目前他没有收到任何书面的东西，当然那这个案件目前警方说也还在调查当中，他要等最后的正式的书面结论。如果对书面结论这个调查结论不处理结果或者是处理结果不服，他可以申请，那你对整个调查要做一个书面的总结，出具书面的意见。如果办案单位对这个事实收到意见以后仍然不服的，他是可以向上一级进行投诉或信访。
1: 好
2: 啊，也可以同步向教育局啊这些相关的单位申请一起督办啊。这个
1: 谢谢。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校园安全无小事，安全大于天。我们也是希望徐州教育主管部门涉事的学校、属地的警方都能够高度重视这个事情，能够公正快速的处置。我们政风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后续的进展。好了，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你可以通过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账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新闻热线也为大家开通，还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我们的视频账号都可以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泰州兴化的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咨询呢，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办理退休需要办理哪些材料？这问题马上我们来。

0: 现场连线泰州兴化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的科长夏志孝。夏科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根据社会保险法以及我们江苏省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这两份文件的规定，离国就业人员带身份证户口本直接到我们兴化人社局社保大厅来办理退休就可以了。如果他本人有养老保险交费手册的话，可以一起带过来，我们核查一下这个养老保险交费的问题。具体的话，我们这边的地址是兴化市楚水路43号。如果这个基本人员还有其他相关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们科室，我们科室的电话是0523-8324-2997。嗯，
0: 好的，谢谢你的现场解答，我们给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谢谢。
1: 行，好，再见。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网友的疑问。泰州兴化市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他想问一下老房子重建怎么办理房产证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泰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虹桥分局综合科的科长张立月。张科长你好。
2: 您好，王景老师。
0: 嗯，你好，你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我们新建房子申请不动产权证，首先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一书一证加验收表。
0: 嗯，
2: 我们这个在12345窗口留言的这位群众，我们跟他联系，他已经有了一书一证。一书指的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一书指的是农村宅基地批准书。
0: 嗯，
2: 然后一证指的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然后他现在差的是农村宅基地和建房验收意见表。然后我们也跟群众答复了。这个事情是由当地的镇人民政府牵头，然后组织相关部门，这个相关部门指的是农业农村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也就是我们分局，还有建设和生态环境部门展开联合验收。验收的内容呢，主要是验收它是否是按照我们批准的面积、四肢范围使用的宅基地，它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规划要求建设了房屋。如果它是申请拆旧的宅基地，它是否履行了拆旧程序。嗯，您好。
0: 嗯，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泰州兴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虹桥分局综合科科长张立月的现场解答，我们给你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2: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的，各位，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啊。小金鱼说呢，说学校和警方啊平息事情可以理解啊，但是不能够和稀泥。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个事情今天其实在我们视频账号还有我们的广播平台播出，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189-5号是8656这位朋友说呢，说派出所有什么不能讲呢？事发这么多天了都没有结果，这个事情有那么难解决吗？刚刚我们也是跟属地派出所沟通啊，派出所表示已经立案了啊，但是家属说不知道立案的消息，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跟属地的派出所来进一步的核查。派出所也表示说这个事情也正在取证的过程当中，所以不方便过多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很尊重警方的态度，我们希望警方认认真真的核实调查了解，能够给双方家长都给一个明确的立案之后的调查的结果有一个定论的结果。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具体内容还得看实际情况，有未成年人不能随意公布这些信息啊。但是有一点刚刚我们也请教了律师啊，就是作为家属一方，就是女孩的家属一方，其实从学校层面，孩子在学校里面生活学习，从这个角度来讲，律师刚刚其实表示了这个支持，就是作为孩子的家长是可以向学校主张看一下那段视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真实的情况。丽华说呢，说学校开学的第一课应该就是安全，避免这样孩子的小矛盾、小纠纷升级。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吉，谢谢您收听收看，明天见。

0: 段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刘比希是我家小孩出生的那年买的，去年一年级，每个夏天我们都是开一会儿空调就行了，身边是西施，小孩不容易吹干毛。后来在网上也买过一床，让我推着的那个质量不行。
2: 2014年在电台买了一床，那时候是老式的，很硬，卷起来是个筒子，不方便存放，用倒是蛮舒服的。今年年又给我妈买了你们这个新款，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档次够狠的了。
3: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
0: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

0: 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1900，400710-1900。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4: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

0: 款呢是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五年以上老酒，叠加七到十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净标准。那第二款是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三零，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今年的6月14号本周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目前全省的献血用血情况到底如何？炎炎夏日已经到来，那高温天气会不会造成血液储备的紧张？主动献血之后，自己和家人又能够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的副科长、副研究员冯晨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稍后呢，冯科长会用专业视角带我们走进无偿献血。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这个测评的方法和标准往往也是五花八门，如何规范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最近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这个新规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稍后会了解更多。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您会参考网络测评来购物吗？欢迎各位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0: 每年6月14号的世界献血者日都会让我们去

0: 交一份平凡又伟大的公益力量，那就是无偿献血。那今年的6月14号，也就是本周日，我们会迎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今天我们新闻服务区节目也会推出一期特别策划，我们在直播间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江苏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的副科长、副研究员冯晨晨。我们也欢迎冯科用专业视角带我们走进无偿献血。首先欢迎冯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冯科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着冯科一起来解锁一些科学的献血知识共同来传递这份温暖和希望。首先冯科，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咱们江苏省这个无偿献血还有临床用血的整体的状况是怎样的，目前咱们的这个血液储备能不能够满足到用血需求呢？
1: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江苏的无偿献血的关注。那目前我们省呢，无偿献血的工作整体上还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像2025年，我们全省的千人口献血率能够达到12%，献血总量也达到了169多万元的这个万个单位，连续多年呢是保持这个全国的第一梯队。特别一提的就是我们南京市我们南京市的这个千人口献血率已经超过了22%，去年也是在我们全国36个大中型的城市中名列第一，所以我们这个博爱之都还是相当有温度的。那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这个快速进步，包括我们这个大病救治能力的提升，其实我们全省的临床用血量每年是以这个3%到5%的速度是呈一个这个增长的趋势，特别是遇到这个复杂的手术、血液病的治疗、急诊急救的用血需求，其实还是持续攀升的。那像这个血液的储备呢，我们其实是建立了这个日常储备和应急保障这样的一个双重体系。比如日常的这个血液库存呢，我们基本上是稳定在7到10天的这样的一个临床用量，同时也保留一定比例的这个应急库存来应对这个突发的公共事件。那总体来说的话，全省的临床用血基本上是能够满足常规的手术和急救的需求。但是确实这种结构性的、季节性的这种供需矛盾还是存在的特别是每年的夏季高温这个冬季严寒的时段，那街头的献血人数是下降的会给血液保障带来不小的压力。当然这也是我们血液工作就是每年重点攻坚的一个问题和难点
0: 刚刚冯科也特别提到这每年的夏季包括冬季都是这个用血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咱们血液中心今年是针对性的推出了哪些这个便民的举措或者招募的方案，来保障咱们夏季临床用血可以不断档、不紧缺呢？
1: 因为夏天它高温嘛，就是因为高温的原因所以可能在日常温度气温比较高的这种时段的时候，那可能街头的人流会减少比如说我们可能更愿意待在室内，所以也是针对这些原因嘛，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会提前的筹划比如说我们会优化我们所有的献血点、献血屋的这个服务时间，推出这个夜间的献血服务延时服务。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大行宫江宁义乌的献血屋，然后麦高桥地铁站的献血点等等，这些固定的献血点会将这个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上的8、9点，这样也方便大家在这个纳凉或者是下班之后气温稍微舒服一点的时候错峰来献血。那再一个就是我们会主动对接，比如说我们的省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这个大中型企业，去强化动员这个团体献血的工作。因为街头毕竟减少了嘛，所以在团体这块我们可能会加大相应的这个动员力度。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升级这个献血环境，那所有的献血屋和献血车我们都配备了这个比如说空调对应的制冷设备。那有些献血点我们的护士们还会个性化的开展一些这个避暑解暑的这个特色活动，比如说提供一些这个解暑的药品饮品等等相应的这些能够让献血者在这种献血环境中感觉到舒适那有一个好的体验那最后就肯定是我们还是要持续 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啊，比如说像结合我们的这个614的这个世界献血者日，我们也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还有专属福利啊，相应的活动也是在我们这个全市范围内的献血点进行一个开展啊，同时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全省的应急献血队的这个保障机制啊，一旦有对应的这个库存预警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应急的调配，来保障我们的临床用血。
2: 确实，我们在经过我们电台不远处的这个大行宫地铁站的时候，就有一辆这个流动献血车啊。每次我在经过那儿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会拿着一个卡通的小玩偶在那儿，希望能够在街头招募到更多的这个献血志愿者，能够走上我们的这个献血车。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的市民是有这种献血的意愿的，但是确实有很多人他不太了解，我在献血之后，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能够享受到哪些福利？那我们都知道有三免卡，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三免卡我要怎么去申领，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条件我才能够申领。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冯科哈，给我们大家详细的科普一下，那咱们江苏省哈，针对这个无偿献血者会有哪些专属的免费用血优惠啊，这个代名的这样一个政策，另外咱们的直系亲属是不是可以共享这样一些福利呢？
1: 我们江苏省的这个无偿献血者的专属的优待政策啊，其实可以说是在全国范围内啊是开展的比较早的。我们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推行这个所谓的三免政策啊。那首先也是大家最熟悉也是最关注的这个三免啊，其实就是在我们省获得这个国家无偿献血的奉献奖，或者是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这个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那么就可以去申领这个无偿献血荣誉证啊。当然如果在这个，因为这个国家奖项是2年一个频次进行颁发，那奖项还没有颁发之前，已经比如说我已经献满4000毫升了啊，有些献血者会提出这个疑问，那么我们省内也有一个进一步的激励政策，就是在奖项没有公布之前，我已经达到对应的献血量，也是可以提前享受对应的这个优惠政策的啊。那所谓的三免呢，就是我们的献血者可以凭借这个荣誉证免费游览全省所有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啊、旅游风景区，到政府举办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就诊的时候可以免交这个普通门诊的诊查费，另外就是可以免费乘坐我们全省的各社区市的这个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啊，比如说公交啦、地铁啊。那三免政策其实推行到现在，我们全省啊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24万人啊已经申领到这个三免卡，享受到对应的这个政策啊。那从2024年底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推行，就是有一个政策叫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我们全省目前所有的地市也已经全面落实这个政策了啊，包括这个用血的优惠。那省内的这个用血政策呢，其实也是献血者最关心最核心的这个权益了啊。我们省内江苏省内的话是献血者本人献满800毫升啊就可以终身享受这个免费用血。那直系亲属就是献血者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啊、配偶或者包括这个配偶的父母都是可以享用的，就是他本人献血的这个等量用血啊，这是对应的这个免费用血的减免政策。那血费减免政策就是减免一次都不跑这个政策落实之后呢，其实我们在全省内也已经实现了，就是血费在医院就可以直接进行直免啊，甚至包括我跨省用血的时候，那么也可以在异地进行一个相应的报销工作啊。献血者还有他的亲属呢，可以在这个省内或者是省外的医疗机构用血的时候，我们在出院结算的时候啊，直接在窗口就可以直接进行办理这个血费减免啊。这个相应的就是让数据都跑路，然后我们人就可以少跑路啊，相应的给这个用血者啊，献血者能够更好的享受到或者是感受到我们献血给予的这个激励，或者是对应的一个用血的一个福利政策。
2: 嗯，可以说我们江苏的这个优待政策是覆盖了我们这个志愿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哈。
1: 对的。
2: 嗯，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市民哈不太了解，就是参与咱们的无偿献血，它有没有专属的这个意外保险保障？是不是所有的献血者他都能够享受到这项保障？那另外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范围，包括适用的场景是什么？我们也想请冯科给我们理清。 定一下。
1: 这个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清晰的说明啊，就是以我们江苏省血液中心为例，在我们中心参加这个无偿献血的市民啊，我们都会为大家统一投保专属的一份这个意外伤害保险。那这份保障呢是完全不用个人花一分钱的，也不需要额外的比如说要办理什么手续，只要就是献血者他成功完成了献血，那么这个保险就会自动生效。那具体的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每次捐献这个全血的时候，每次捐献的时候都会获得一份对应的保险。那么如果是捐献这个机采血小板的时候，就是在保险有效期内我们会

0: 限投一份，然后等到到期的时候再次捐献的时候，然后再次生效。因为血小板的间隔期比较短嘛，啊，两周以上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是，在有效期内限投一份。那每份保险的这个保障期限呢，都是一年，从这个献血当天就开始计算，啊，保障的范围也是，包括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如果在这个保险期间遭遇到就是不幸的就是意外事故啊，那么可以获得相应的这个保险赔付。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意外产生的这个医疗费用，不管是门急诊的治疗还是住院治疗，都是可以按照这个规定报销的。啊，7.76万人次的献血者啊，投保了这份保险，也累计支付了保费62万多元，全年也是为140多名啊遭遇意外的献血者完成了理赔，赔付总额大概达到了200多万啊。所以说，这项工作也是我们一直持续的，就是默默的为献血者啊做的这个额外的保障，也想让他们在奉献爱心的同时，能够有一份我们所谓的这个健康兜底也好，或者是这种保障也好啊，总之就是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献血者。
1: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半点广告之前，我们先和冯科聊到这儿哈。那通过刚才的这个交流哈，其实咱们对于当前咱们江苏的这个用血的保障情况，包括下期的这个采血便民服务，以及我们献血者专属的一些福利权益哈，都有了一些比较清晰的了解。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这个献血到底咱们需要满足哪些身体条件，那献血之后如何去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生活当中还有那些献血的误区需要去避开的，接下来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这个冯科长继续的为大家做权威的科普。我们广告之后再见。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0: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广播里卖的牛皮鞋做的太精致了，睡得凉快舒服，织物柔质，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2: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作为推荐十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

0: 4007101900 4007101900。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洗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1米5的今年1299，1米8的1599，40071019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十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物，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2: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在半点之后，我们会继续今天的世界献血者日的特别访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的副科长、副研究员冯晨晨。那刚刚呢，冯科长是给我们介绍了全省无偿献血的最新的现状、夏季用血保障的一些举措，以及我们献血者专属的惠民福利。好，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请冯科啊，针对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进行专业解答，也帮助大家科学认识无偿献血，打消心中的顾虑。我们再次的欢迎冯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很多市民啊想要去献血，但是不太清楚说自己这个身体条件啊是不是适合，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冯科哈，咱们对献血者有哪些具体的这个身体方面的要求吗？像哪些人群他更适合，咱们也更建议他参与献血呢？
4: 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这个朋友没有参加过这个无偿献血，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了解，对于这个无偿献血相应的这个流程也好，或者是要求也好，不太熟悉。其实无偿献血的要求并不高，简单说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献血法的要求啊，18到55周岁啊，健康的公民是都可以参加的。如果以前参加过献血啊，没有产生这个相应的献血反应，符合健康检查的要求的固定献血者，这个年龄还可以延长到60岁。再一个就是体重 啊，那要求这个男性是不低于50公斤啊，女性不低于45公斤啊，最后就是这个身体状况，我们要保障这个临床用血啊，提供这个健康安全的这个血液，前提条件就是要保障这个献血者的安全，所以啊，一定是要让献血者啊，他是符合目前是健康的状态啊，包括他近期比如说没有感冒啊，没有发烧腹泻，近期没有服用任何药物啊，那女性还要避开生理期前后的3天啊，总之就是要既保障献血者的安全啊，只有在献血者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提供安全的血液。
2: 嗯嗯
4: 啊，那一般来说呢，谈到什么哪些人群他更适合献血啊，我们一般情况下会说18到45岁的健康的青壮年啊，因为身体代谢比较旺盛嘛啊，那代偿能力强，献血后的各项指标恢复的也快啊，可能是我们无偿献血队伍的主力军，但也不是说只有这个年龄段的人才能献血，其实只要符合前面讲到的，就是国家规定的这些基本的健康条件啊，无论是刚满18岁的这个大学生啊，上班族，还是经验丰富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可以参加这个无偿献血。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啊坚持献血啊20-30年的，年满60岁啊，最后献就是最后才在在满这个年龄的限制时候光荣退役的这个老献血者，啊，也有就是很多50多岁的朋友首次参加这个献血，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只要是健康的情况下。
2: 嗯，说到这儿呢，可能我们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哈，他可能从来没有献过血，他想要第一次参加这个献血，但是他不知道整个一个献血的流程，所以我们想请这个冯科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方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在路过这个流动献血车的时候，他想要走上这个车，那走上车之后这一系列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4: 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献血的全部流程啊，包括献血后的休息啊，分在一块可能是20到30分钟左右。那么我们首先走上这个献血车肯定是要鼓起很大的勇气的，不论是否能够啊完成献血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啊。那走上献血车之前啊，我们要记得要带上我们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这个有效证件啊，比如说身份证啦、驾驶证等等都可以。那上车之后，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核对您的啊个人信息啊，特别是对于我们之前参加过献血的朋友，我们可能会核验一个这个献血间隔期，因为我们全血会有一个半年的间隔期啊。那么当这个基本的这个资格审查是审核完成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健康征询表的填写啊，比如说对我们献血者近期的这个健康状况啊，包括是否用药啊，有没有进行一些简单的手术，或者是有没有到我们一些比较啊有这个传染性疾病高发的这个国外啊旅行史等等，这些基本信息进行一个征询啊，全部合格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简单的体检化验环节啊，对于献血者的这个血压啊，然后这个身高体重进行一个测量啊，同时会采集一点血液进行一个简单的化验，包括我们的这个乙肝梅毒的传染病的指标的快速筛查，以及这个献血者血型的一个简单鉴定啊，这些全部合格之后，恭喜您，您可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献血环节。那么我们会有一个200、300、400毫升三个环节，就是三个档次的这个献血量的选择，选择您啊自愿啊捐献的这个血液量之后，我们可以坐到我们的采血椅上，在我们的护士的消毒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完成之后啊，就可以进行这个血液的捐献。完成这个血液捐献之后啊，需要对这个针眼进行一个5到10分钟的按压啊，因为确实我们的这个采血针头相比医院的这个检验的这个针头会粗一些啊，所以就是要对这个针头进行一个5到10分钟的按压。那么在我们的献血车上啊进行一个休息啊，大概10分钟左右啊，这个完成之后，护士会对您的这个捐献的这个部位进行一个防水的一个啊创可贴的粘贴啊，然后告知一些献血后的注意事项啊。整个的献血流程就是这样的，
2: 大概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哈，
4: 包括我们休息时间在内。
2: 我刚刚听下来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咱们要把证件带上。
4: 对的，
2: 如果要走上献血车的话，证件咱们要先带上哈。那另外，当我们献血完之后啊，咱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这个注意事项哈，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快速的恢复呢？
4: 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在献血后的话，也会告诉这个献血者啊，我们献血 是合理规范的献血是不损伤健康的，所以献血后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去养或者是补啊。但是要确实也有几个要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的针眼相对要注意一下啊，采血后的针眼我们是尽量不要去揉搓它的啊，要注意避免感染。第二就是献血后的这个24小时之内啊，尽量避免这个剧烈的运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重体力的劳动或者是高空作业等等，这个啊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第三个就是我们一般会跟献血者反复强调，回去以后今天多喝水啊，因为我们血液中一半啊基本上都是血浆，它的主要成分都是水嘛啊，多喝水啊，

0: 主题哈，刚刚我们说到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最后呢，我们想问问这个冯科哈，您怎么来理解这个主题？那您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哈，对于献血，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和展望，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觉得这个主题啊，特别精准，也特别有温度啊。因为一滴血嘛，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躺在病床上等待这个输血治疗的患者来说，其实它就是生命的希望。那每一袋热血的背后，其实都是，陌生人他无私的爱心，是确确实实连接两个生命的桥梁。我本人其实从事这个无偿献血工作已经十几年了，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中能够见到很多特别感人的瞬间，有比如说坚持献血20多年，然后累计献血超过10000多毫升的这个固定献血者，也有因为这个紧急招募从几百公里外赶回来这个献血的稀有血型的这个志愿者，也有在这个疫情期间冒着风险逆行的这个献血的普通市民，其实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了什么是这个大爱无疆啊。对于我来说呢，在血液中心工作的其实最大的意义啊，就是见证这些爱心的传递啊。在6.14这个世界献血者日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也想借这个宝贵的机会，就是呼吁更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了解无偿献血啊，消除误区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爱心的队伍来。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各界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无偿献血，让献血光荣、奉献可敬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0: 好，非常感谢冯科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特别全方位的这个科普和解读啊，让我们对于无偿献血
2: 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3: 咱们在夏季高温之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呢，会觉得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当中呢特有的粘液蛋白，可还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脾胃的消化吸收。那今天呢，咱们这款老卢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啊，是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呢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真的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呢是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只需要39元，相当于呢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3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啊，只要多花1块钱，就再多送您一大盒。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2: 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多组订购哈、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调的，不寒不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
3: 是的，市场价呢是每盒79元啊，今天呢按组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订购2组只要多加1块钱，就能再多送您一盒。我们是送货上门，并且呢承诺给您同样的产品，您要是在我们这里买贵了，咱们是全额包退，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吧，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她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1900，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4: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5: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89岁，他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封建家庭，父亲不让女孩上学，他却说我要读书，眼泪流干了也要读。他白天上学，晚上打工，硬是读完了高中。毕业后他远赴山西太原，参与国家15计划100

0: 56项重点工程。在解放军荷枪实弹守卫的实验室里，为原子弹的发射做关键的材料分析。后来他又响应号召支援大西南，在四川的山沟沟里白手起家组建实验室。丈夫因职业病去世，留下3个孩子和每月40块钱的工资，他一个人扛了下来。为了不让儿子下乡，他千方百计调回南京，在公园里为儿子争取到一份厨师的差事。他叫李春晓，他的故事是一个普通女性与命运抗争的一生，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与国家同频共振的一生。
1: 我叫李春晓，木子李，春天的春，拂晓的晓，江苏常州人，今年89岁，我是家里最小的，上面2个哥哥一个姐姐。我爸爸封建思想重，觉得女孩子不该上学，认识门牌号，别走错门就行了。我说不行，我要读书。解放了，不是旧社会了。我妈让我去跟爸商量，我去了。他说那你上个小学校吧，上了小学我还不满足。二哥说你去考中学，考上了他能不让你上，我就去考，考上了。回家要学费，我爸说问你大哥，家里钱他管。我去找大哥，流泪流干了，为了读书我白天上课晚上去打工。50年代工厂要人，我就在毛巾厂整理成品，手脚要快，不然堆成山。厂长同情我，让我提前1小时下班，1个月38块钱，交学费生活费全够了。我读完了初中高中，为什么这么拼命？我心里有个念头，我一定要做出成绩让你们看看，特别是让我爸爸看看，女孩一样行。我妈妈很苦，连上桌吃饭都不行，我绝不能过我妈妈那种日子。高中毕业正好国家15计划156项工程在招人，山西太原要100多人，我报名了。我跟居委会主任说我要离开江苏，越远越好，我不愿待在这个家。到了太原厂里考试，择优录取进实验室，16个人，我考了第6名。其实我本来想去开大机器，还跟同学换了，被主任发现了，他说你就是那个小李，我看过你。没办法，我就进了实验室。那是个保密单位，门口解放军荷枪实弹站岗，领导交代我们跟家里写信只能说新化化工厂，不许提真正单位。我们做的是活性炭分析，原子弹发射的冲击波，辐射防护都靠活性炭吸收。我们的实验室在地下，像防空洞，墙壁里全是活性炭。我记得原子弹发射前2天，实验室主任说上面通知我们分析数据有问题，这是天大的事。每个岗位每个人都要查，人人过关。我们是四组人，组长用党籍担保，后来主任专程去北京，最后查出来没问题。原子弹上天那天，我们比谁都激动，虽然没直接去发射场，但每一步分析都经过我们的手，那就是我们的一份。后来毛主席号召支援大西南，我主动报名。实验室主任让我去新厂组建实验室，我说我没那个能力，得派个技术员一起去，组织同意了。一个技术员带我们2个人去了四川晨光化工厂，我爱人是四川人，在另一个车间搞什么工作保密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去苏联留学2年回来当工段长，我们一直是分居的。后来组织上把他调到供销科，不是肥差，是最苦最忙的，天天跟农民打交道，他身体早就坏了。在泸州化工厂的时候，他磨的是切切粉，炸药里的东西就是铅粉有毒，一个小屋子里球磨机一转，他在里面一待10几个钟头，连口罩都没有。后来嗓子哑了，我逼着医生让他去重庆检查，一查声带癌，已经晚了。我带他去上海治疗，日本进口的药，放射疗法。厂里派人去，医生说最好家属去，因为病人吃饭困难。我3个孩子，最大的才10来岁，没人看。就在我发愁的时候，邻居邱顺娥，一个广东人，平时只是点头之交，他说你放心去，孩子交给我，家里交给我，要钱我给你2000块。我要了1000，他说不够再寄。我在上海陪爱人治疗， 爱心。

0: 细胞杀死了，好细胞也死了。医生说不能感冒，一感冒分泌物堵住嗓子就有危险，结果还是堵了，他活活憋死了。72年4月7号他走了，走资派不算职业病。我一个人，三个小孩，每月40块钱工资，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两个哥哥一分钱生活费都不给妈妈寄。我真不想活了，但看着孩子不活也得活。妈妈说要回老家，我说您回去婆媳关系不好处，就在这儿吧，我吃啥您吃啥。妈妈就一直跟着我。我大儿子初中毕业要下乡，四川那个地方知青下去，据说半夜有国民党老兵拿枪抢东西，走一天一夜才能逃回家。我不肯让他去，我要调回江苏，但三个孩子一个老妈，哪个单位肯要？我到处联系，常州有个单位本来要我了，但指标被领导给了别人，最后还是当年借我钱的那个邻居邱顺娥，他从四川建筑单位调回南京，帮我联系，把我也调过来了。到了南京，政策变了，长子统分，不用下乡。我儿子高中毕业，体检5次都合格，想考飞机地勤，最后一次，医生拍着他肩膀说：“小娃娃在家等好消息。”他高兴地走到大门口，一个穿白大褂的解放军跑过去跟医生咬耳朵，医生喊：“小王回来查耳朵。”5次体检都没事，这一查就说中耳炎，这不是捏造的吗？儿子回去，他爸爸死的时候都没哭，那次哭了，他说：“妈妈，我去不了了。”我说：“这是命，听天由命吧。”后来分配他去燕子矶公园，33个人有门路的走了17个，我儿子留下，我买了2斤水果，一条烟，去求领导。书记说4个工种：司机、画家、摄影、厨师。我说司机，人家斜眼看我。我说厨师，哪个朝代都要吃饭。儿子8个月出师，婚丧喜事人家都请他。我教他师傅给你的香烟糖果，当着主人面收下，回头给师傅。我这一辈子跟家里抗争，跟命运抗争，跟艰苦的工作环境抗争。我参与了国家最机密的工作，原子弹上添有我的汗水。我失去了丈夫，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我为儿子的前途求过人，低过头。我小时候就说过，一定要做出成绩让家里人看看，任何时候都要自立自强。
1: 李春晓老人用89年的人生告诉我们，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坚韧可以撑起天空，而一个普通人的努力也可以和国家最伟大的事业紧紧连在一起。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的家小叔们在与这位坚强的李奶奶畅聊后得到了什么启发。
2: 岁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采访完89岁的李春晓奶奶后，我总会想起最近热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那个动人的角色谢南枝。故事里的南枝坚韧向阳，默默坚守，而现实中的李春晓奶奶就是生活里实实在在的南枝，一辈子不张扬，不依靠旁人，任凭岁月风雨，始终向着光亮努力生长。她的一生就像在给生活写一封封厚重的信，而贯穿始终的两个字就是自立。1937年李春晓奶奶出生了，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读书本就不被看好，家里也并不支持她上学，可她心里一直揣着读书的念头，不肯轻易放弃。为了能继续求学，她选择半工半读，一边干活谋生，一边埋头读书，硬是靠着自己的坚持读到了高中毕业。学成之后，她进入化工厂工作，这份工作听着普通，实际却充满了危险，车间取样，操作设备，时时刻刻都要提防气体泄漏。他曾亲眼见过同事因为吸入有害气体而晕倒，常年的劳作也让他落下了关节等方面的毛病。但说起这些过往，李春晓奶奶语气十分平和，没有半

0: 句的抱怨。老一辈的人总是这样默默扛下辛苦，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李春晓奶奶的老伴对她特别好，重活一般都不让她做，虽然工作很忙，早上要很早出门，晚上要很晚才能回来，在生活里她总是尽量的去照顾她，但这样平稳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李春晓奶奶三十几岁时，她的丈夫因病去世，那一年她还很年轻，却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往后的日子，家里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她没有太多可以退后的地方，只能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后来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她从化工单位转到了建筑单位，工作变了，生活也变了，可她始终没有停下来，带孩子，照顾老人，工作谋生，许多事情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可是李奶奶从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心的人，她讲起这些时，语气中透着一种坚定与清醒。她知道人生或许总是会突然给自己当头一棒，也知道没有人能永远替自己遮风挡雨，生活把她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她就要站稳。李奶奶也向我们提到，她自己总会给女儿、儿媳、女婿等召开家庭会议。我们问李奶奶，这是不是家里的传统呢？她说，这不是传统，只是她觉得应该这样做。年轻人结婚以后，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有自立的能力，遇到事情不能什么都依赖别人。她尤其不赞成过度保护孩子，说起有些孩子上大学还需要父母陪读，她很不认同。李奶奶觉得，书读的再多，如果到了社会上一点挫折都受不了，也是不行的。成年人更不能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交给别人，这种观念也延伸到了她现在的生活里。很多人觉得住进了养老院就该事事有人照料，但李春晓奶奶不这样认为，她始终坚持自己能动手的事绝不麻烦别人。她常说，人一旦什么都不愿意做，身体和能力都会慢慢退化，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从年少求学到职场打拼，再到中年独撑家庭，直至耄耋之年依旧自立自强，李春晓奶奶用一辈子践行了自立二字，就像故事里的南枝一样，历经世事初心不改。
1: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小雨，下期再见。
2: 岁月留声，听长者口述岁月，与青春隔空对话。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大学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播出。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了，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打400-878-8323，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这个电话购买，直接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今天只要年满50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 平台直播啊，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

0: 荐白酒首发，请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三款白酒，分别是第一款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第二款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槐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那么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焕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里有面。第三款就是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马上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

0: 福。
1: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刘比希是我家小孩出生的那年买的，今年1年级，每个夏天我们都是开一会儿空调就行了，三天是西施。小孩不容易吹干毛，后来在网上也买过一床让我推着的，那个质量不行。
6: 2014年在电台买了一床，那时候是老式的，很硬，卷起来是个筒子，不方便存放，用倒是蛮舒服的。今年呢又给我妈买了你们这个新款，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档次够狠的了。
7: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0: 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5米的1299，1.8米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广告时间，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那参加这个科创营呢，孩子们能够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比方说 MOS 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够对话、能够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带回家。还有新能源车卡丁营啊，这是一辆亲手制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这个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啊，全程参与，做好也是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习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们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它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那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们能够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着孩子们一步步的去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们能够听懂、能够动手、能够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务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还真的是不多，名额每天都在减少当中，不要等到错过了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想报名就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5: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4: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各位在网购的时候啊，会不会先刷一刷博主测评然后再下单呢？有不少人呢是跟着博主种了草，结果呢反倒是踩坑吃亏。最近呢，两部委出台新规，严管网络测评，要求强制标注广告，分清个人感受和专业检测，斩断测评带货的灰色利益链，让咱们看测评购物呢不再被忽悠。好，马上我们就听焦点了解详情。
5: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4: 平常大家在网上买东西会怎么来选呢？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哈，他们在下单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打开社交平台搜一搜测评，大到买车买这个家用电器，小到买耳机买护肤品，甚至是买零食，都想看一看各路博主他们的实拍对比，真实的使用感受，就希望能够拿到一份客观实在的参考，能够挑到性价比高、合心意的好物。可是现实呢？

0: 却特别的扎心。很多人是认认真真看完测评跟风下单的，可是收到货呢，发现货不对版，白白踩坑受骗了。我们先来听听市民的真实吐槽。
1: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2: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3: 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让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它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1: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从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0: 其实我们听下来会发现大家的诉求哈，特别简单，就是大家想看到那种不带偏向、实话实说的测评。那为什么现在这些避坑指南会成为入坑指南呢？我们来听听记者调查。
4: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
5: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
6: 他们用瞬间 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0: 刚刚呢，专家是举了一个例子哈，那其实呢，不少测评不仅仅是测评的方法不专业，而且还存在着一边带货测评，一边和品牌私下合作，却从来不告诉观众这个商测一体的乱象。也就是说，明明你是收了商家的钱，却还是欲盖弥彰，表现出一副好像很客观公正的模样，可能吗？那针对消费者频频吐槽的测评乱象，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呢是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这份新规给全网的测评博主立下了哪些硬规矩，画下了哪些绝对不能碰的红线呢？我们梳理发现，新规专门针对灰色利益链出台了多条硬性约束，彻底划清测评和商业营销的边界。
7: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

0: 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
2: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3: 好，刚刚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新规的一些细则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在网购的时候，会不会先去翻看一下各类测评，然后你再下单呢？我们也看到在网上有不少网友哈，是分享了自己截然不同的真实看法。比方说网友青说，大件的家电数码产品我一定会去搜测评啊，博主横向对比参数，实测优缺点比这个商家宣传要实在很多，也帮助我避开了很多不合适的款式。网友6632就吐槽说，之前呢轻信那些美食日用品测评，跟风下单，到手呢发现这个食物啊和这个视频效果差距特别大，后来才发现这个博主是收了品牌推广费，全程只夸不踩坑，那现在呢看测评都要先找一找有没有标注广告的。网友雪骨昂啊，看得非常的理性。他说，我偶尔呢会刷一刷测评，但是涉及到安全或者性能的产品，不会单凭博主的一面之词来做决定。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哈，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互动。其实我想大家的纠结和顾虑哈，恰恰就是这一次国家出台测评新规想要去解决的核心问题。那测评本来应该是消费者的避坑帮手，不应该变成收割流量、带货牟利的工具。那现在规则已经全部落地了，但是要想真正的去根治这种测评乱象，我想光靠一纸规定远远不够，得监管平台、博主还有咱们消费者四方一起发力。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每一位普通消费者，往后咱们在刷测评的时候呢，多留一个心眼儿，遇到不标注广告、恶意拉踩竞品、拿个人感受冒充专业检测的违规内容，咱们也得大胆的举报。规范测评行业其实就是在守护咱们每一个人的消费权益。其实说到底，网络测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搭建商家和消费者之间透明的信息桥梁。我们期待这份新规能够落地执行到位，让整个测评行业可以少一点浮躁，回归到初心。那什么样的初心呢？那就是真实、客观、有用。那今后咱们在刷测评购物都能够少踩坑、少受骗，安安心心地挑选到自己心仪的商品。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限量，赶紧打进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就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6: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部结束了。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订购两床还有赠送的蚕丝夏凉被，两床席子一床蚕丝被一起还不到3000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全部支持送货到家，满意您再签收，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我们的席子都是可以达到裸睡级别的，没有异味。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在35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4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某有限公司车辆出口业务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截止到目前，车辆发运量已经突破4000台，集港量与装船频次持续走高，跑出外贸出口的加速度。依托优质的港区区位优势、成熟的作业体系和精细化服务能力，该公司全力护航各类工程车辆、客运车辆出口，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免签入境、跨境支付，近年来随着多重入境便利化政策的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来华旅行，早已经不再只是满足于观光游览以及观光叠加购物的中国游新模式呢，在境外游客群体当中在走红。数据显示，南京空港口岸离退税业务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一到五月南京禄口机场海关退税申请同比增长173.6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一组国内国际新闻，首先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一轮的一场比赛刚刚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球场结束，韩国2-1逆转捷克，取得了开门红。记者从公安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协助公安机关缴获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的插卡集群设备，也就是俗称的猫池设备21万个，打击非法架设猫池设备的犯罪窝点11.7万个，从源头斩断了诈骗通信链条，与200余家的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实现了技术对接。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了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呢也进入到了高峰，眼下黄淮海部的小麦灌浆成熟。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日前原本将直上世界杯的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还老容易抽筋，牙齿呢也会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啊，我听更多是我们中国人去安放情绪或者涵养品行的一种精神的载体。
3: 是的，
0: 是吧？那今天我们先锋观察当中和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您有没有一些喜欢的传统乐器啊，到底是什么，或者您有没有听过古琴的演奏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说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当中给我们留言发表评论，说出您的观点都是可以的。其实古琴给我们大家的印象啊，就是一种非常高雅的弹拨乐器，作为世界级的非遗，那也是我们南京的一张非常经典的传统文化名片。那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您呢是第五批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那我觉得桂老师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像您所在的这个金陵琴派啊，它最独特的韵味和特色是什么呢？
3: 这个古琴呢，它自古以来，它由于中国的大地辽阔，交流不便，传承更不方便，所以说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以某一个地区而自然形成的一个小的范围的传播。那么南京这个地区呢，相对而言从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你看自古以来南来北往的这个交通
0: 是比较发达的地区，
3: 就以南京这个地区作为。

0: 为一个南北交汇的一个枢纽，
1: 是
0: 可以说集东西南北，
1: 嗯，
0: 这是一个交通枢纽。所以说，除了南京呢，它有着这个极其深厚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底蕴之外，同时呢，东西南北的这个往来的人们呢，也不断地把各个地区地域的文化特性，甚至一份土人情，
1: 嗯，
0: 给南京也输送了更多的这个元素。
1: 嗯，因为金陵琴派它就是扎根于南京古脉的啊，对吧？南京古都的这个文脉。那其实我们之前还听过像广陵派啊，或者这个川派或者虞山派，其实这样的都是一些古琴的一种派别，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我们的金陵琴派和刚说到的这样的其他派别的古琴，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其他呢，现在更多的人呢，对这个可能了解的不算深透。
1: 嗯。
0: 因为这个流派的形成，它是根据不同的地区地域而定的。
1: 嗯，
0: 其实呢，我们中国这个古琴呢，三四千年的这个历史的传承，它是有它的途径和脉络的。
1: 嗯，
0: 它千年的约定，那就是规范。
1: 嗯，就是规范，
0: 这些都是一致的。
1: 是，
0: 只不过像我们南方人与北方人的语音一样。
1: 嗯，
0: 我们说的都是汉字，
1: 嗯，
0: 这个含义都是一致的，但是呢，有时候发声不一样。
1: 哦，发声就像我们说话有的风格不一样。哎，
0: 对，
1: 江南地区吴侬软语，然后呢，到了北方地区可能就稍微豪放一点，
0: 对，
1: 风格不一样，是的。
0: 那就我们古琴而言呢，它也是这样子划分的。你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去概括一下，比如说北方，
1: 嗯，
0: 北方的它的琴风呢，就比较粗犷。比较豪放，
1: 嗯，
0: 南方的这个琴的这个风格特征呢，
1: 嗯，
0: 比较细腻，比较委婉
1: 啊，
0: 而南京这个地区呢，它的特殊性，南北交汇的枢纽，所以说北方的这个粗犷豪放的这一面，
1: 嗯，
0: 我们金陵琴派当中也把它融汇进来了。
1: 哦，对，那所以我们都说这个文化它都是共通的嘛。
0: 对。
1: 那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特别想听一听我们桂老师给我们现场来弹奏一段啊，因为今天桂老师来到我们直播室是特地带来了他的一把非常好的古琴啊，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啊？今天想给我们弹哪一段？
0: 弹了，嗯，这样
1: 就有代表性的，
0: 就是我们南京这个地区了，中国这个很多经典名曲，都与南京金陵琴派相关，
1: 对，
0: 其中呢有一首曲目了，《梅花三弄》，也是中国传统十大名曲之一，同时呢，这首曲子呢也因在南京，而形成的。
1: 哦，对，他这个是和秦淮河畔有关。
0: 对，这是有一个典故的。
1: 嗯嗯嗯。
0: 当时呢，在魏晋时期呢，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他是一个江南名士，也是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一个文人。那么，同时另外一位呢，就是叱咤风云的一个大将军。
1: 嗯。
0: 这个大将军呢，叫黄易。
1: 哦，黄易。
0: 哎，他呢？虽然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他也喜欢吹笛。
1: 嗯，
0: 这个笛呢，按照现在的人来解读呢，它是竖笛，竖笛其实就是箫。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箫的水平非常具有影响力。这个大将军呢，与这个王徽之呢，两人呢相互仰慕已久，但是。始终未能见面。
1: 嗯，
0: 就有一天，王徽之泛舟于这个秦淮河与清溪河交汇之处，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桃叶渡。
1: 哦，桃叶渡
0: 这一带，
1: 对，
0: 忽闻这个家人，向他报说，大将军从岸上骑马而过。
1: 嗯，
0: 这个王徽之一听，喜出望外，立即命家里面的这个家人。家里面的家丁啊，就上岸，
1: 请他，
0: 请黄易过船而来，后来还也留下了一个地名，就叫那个地名叫什么？就请黄易下马过船而来的地方叫腰堤埠，
1: 腰底部。

0: 迪布，这个我怎么没有听说，作为老南京人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1: 那我们就是南京的老南京，很多老的地名，不一定都能记得住。
0: 对，这个中华文化
1: 或者
0: 就是博大精深，是的，
1: 时代发展啊，城市改造啊，有的也渐渐就消失了。
0: 那现在就没有这个您说的腰底部这个，
1: 应该这个地方
0: 还在，地方还有，但没有这么称呼了，
1: 这个街名
0: 可能是
1: 不知道。
0: 好，
1: 这个哪一天我们再去探访一下。
0: 可以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请桂老师给我们就来一段这个经典的梅花三弄啊当中的一个选段，好不好？
1: 好的，
0: 来。

0: 好，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啊，就是刚刚有贵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段故事，然后呢又弹奏了梅花三弄。其实应该说短短的一段琴音啊，我们直播间相信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应该是能够沉浸式感受到这种金陵琴派的古韵的啊，是属于那种厚重但是呢又不是很沉闷，温润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绵软的感觉啊，就听起来非常的舒服。那很多人说到古琴，可能想到的都是影视剧里面那些文人雅士坐在林中抚琴的样子啊，那当然脑海当中浮现的也是一些中国山水画一样的意境。所以桂老师啊，很多人一提到古琴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件离我们普通人有一点距离的乐器，总觉得它是不是门槛太高了，太深奥了，一般人其实它很难去就是去开始尝试去学习古琴。那桂老师您觉得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进行我们今天先锋观察关于非遗的最新的一个探讨。
1: 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1: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

0: 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下面这个政策福利呢，是专门为我们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啊，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千万不要错过了。爱眼月期间呢，好视力现在积极在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一位江苏的听众呢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能领补贴。购买的话呢，人人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记住，号码是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而且呢，在这里提醒各位，眼贴里它还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是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就能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轻松不费劲，模糊、干涩、流泪，通通都能改善。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记住这个号码：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啊，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就包邮到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6: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嘉宾是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金陵琴派的代表性传承人桂世明老师和他的学生于越。那因为明天呢是6月13号，也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啊，那我们都说啊，文化遗产的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凝聚着民族的智慧和情怀，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共识。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桂老师和于越啊，这也就是致力于古琴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代表性人物。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前半段因为于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分享了，作为这个年轻一代的90后的这个古琴爱好者，分享了一下他学习古琴的一些心得体会。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桂老师，就是目前像于越这样的年轻的一些弟子您一共有多少呢？
7: 这个
5: 还得想一想，
7: 这个数量的话就很难准确，是因为的话现在这个古琴呢，这个在从中央一直到各级政府的关心之下，尤其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以后，
1: 对，
0: 那么喜爱古琴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从这个年轻人这个角度上来了来说呢，那喜爱的更多。
1: 哦，
0: 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从我所完全掌握的、了解的，就是比如说很多大学啊，
1: 嗯，
0: 南京大学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
1: 嗯、
0: 包括的话，这个财经大学啊，
1: 嗯，嗯
0: 审计什么学院啊，
1: 对，嗯，
0: 哎，很多很多，有很多这些学校。他们的这个热爱古琴，
1: 嗯，
0: 我都协助他们是建立了社团。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像南大的古琴社，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桂老师应该有的时候也是去亲自去给他们授课的，应该也有不少的学生啊。
0: 这我们仅南京大学而言吧，
1: 嗯嗯，
0: 他建立这个社团今年已经是22年。
1: 哦，22年，那您加入这个社团给他们做这个教授古琴有多少年？
0: 这个从南京大学的话，步入我这个金陵古琴馆来学习的话，从2003年。
1: 哦，那也都已经有23年，也就
0: 是
1: 他们开设以来，基本就是
0: 非遗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
1: 对对，那年对
0: 这个的话产生了很大的对现当今的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个国家，它也是一种荣耀嘛。
1: 是的，
0: 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那列入的话，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高度被认定。
1: 是，那桂老师，像您一般挑选这个入室弟子或者培养一些传承人才，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0: 那就分两个概念。
1: 嗯，
0: 一种概念呢，就是我们让这种的话，珍惜的传统非遗项目，能够更广泛的去进行普及。进行的话去传授，另外一种呢，我们就是为培养后继有人，那么一个就是培养更多的爱好者，第二个呢叫培养一些立志于传统非遗项目的，这个把它作为一种事业去面对的。
1: 哦，对，他能够承担起这种传承责任
0: 的。你说的话，我自从这个2000年开始设立金陵古琴馆，总共前后据不完全统计吧，没有那么仔细，大概1万多人。
1: 哦，也有1万多人了。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们金陵古琴馆是在王谢故居，
0: 是的，
1: 去年是一直是在王谢故居 的
0: 是的，
1: 现在今年开始是转到了白鹭洲公园里边。
0: 白鹭洲公园
1: 啊，
0: 对因为呢这个在王谢故居呢已经20多年，
1: 对，
0: 20多年呢，作为这个我们从市里面到区里面，政府觉得了我们这个金陵琴派，可以说也是南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名片。
1: 对对，
0: 所以说就想他们嘛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白鹭洲公园里面那个环境那个场所更加适合于古琴的这个传承的，
1: 对，
0: 传承，
1: 对。但是我相信啊，可能有不少年轻人他们在接触古琴的时候，不一定说一接触就特别的喜欢，那其实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让他们从简单的好奇到深入想了解的这个过程啊。在这当中，我不知道桂老师您会去做怎样的一个衔接呢？就是给他们培养更多的爱好。
0: 首先呢，作为我一个传承的一个老师来说，虽然古琴它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但也不要把这些喜好热爱的这个想求学的人吓住。
1: 对，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
0: 所以说呢，
1: 先培养兴趣。
0: 所以说呢，怎么样去培养大家的兴趣呢？其中有一条，我们在传承这个传统的东西，可能尽量避开用术语去教学生，
1: 不要用专业术语，
0: 要用通俗的语言。
1: 对对。
0: 我对自己的要求的态度很简单，用最通俗的语言，最温和的态度，给学生提出最高的要求。
1: 哦，对，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桂老师平时我们相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人，对吧？给大家本身的那种非遗传承人，然后这个很一板一眼的这个印象是不一样的，桂老师啊。
0: 另外一个，作为一个老师跟学生之间，不能让学生感觉到产生了有一定的距离。不，其实大家的话，从除了用以这个古琴的它的魅力来吸引和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同时我们用师生的情感，要把更多的学生给留住。
1: 对，
0: 这个是多方面的。另外一个呢，自古以来这个古琴呢，它不是仅仅的就是一种音乐的表现，更多的呢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可以把这古琴不是作为一种事业来发展了，而是融入到生活当中去。所以说我们自古以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文人琴棋诗书画，
1: 对，
0: 那是都是必修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把这种高雅的古琴文化艺术，使我们的学生能够把它融入到
1: 对
0: 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去，
1: 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说嘛，非遗的传承其实它既要守住这种古法的根脉，然后它也要放下身段去贴近我们新时代的一些年轻人，要贴近大众，然后呢让他们去完成这种从流量的好奇到文化认同的一种深度的转变。那说到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于越啊，于越，你在学习古琴当中的这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的，我觉得我在学习古琴当中最大的收获可能是

0: 我其实觉得在心性，我觉得在个人的锤炼上的这种功夫更为重要。我在这边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啊。前两天就是听到师姐说，那天刚闭馆的时候送老师回家，然后在路上老师说，哎，今天挺早的，我回家可以练会儿琴。然后师姐是非常的诧异，说老师你还要练琴？那老师说，我当然想练练琴，就是想看我能不能再往前突破一点。其实这个小插曲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这种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就是每天往前走一点，再前进一点，再前进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仅仅是说对自身的一种要求，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传承的意义吧。
1: 嗯，说得太好了。其实刚刚我印象当中，于悦说到一句话，就是老师跟你们说要走进自然，贴近自然。其实我知道桂老师平时你可能有的时候不在琴馆的时候，你是喜欢到自然当中去采风，背着琴。然后呢，因为我印象最深，我在0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5年前跟桂老师和他的弟子们，我们一起去了绍兴兰亭，对吧？那次我就看到桂老师是一把古琴，我们在兰亭的那个曲水流觞边，哎，边上还有那个竹林，秋风吹过竹林，然后呢，桂老师当时就是在那个小溪边，然后呢就弹了一首，那是弹的是高山流水嘛，我不记不清了，反正是对吧，然后弹了一首曲子，反正那一刻让我感觉到人情山水还有秋风是浑然一体的，给我的感受特别的深刻。那在这里我们也觉得确实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还是要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啊，我们说啊，无论是这个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也好，其实现在都越来越在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桂老师呢，他就是主张的就是文化的活态传承，你是反对博物馆式的保存，所以在你看来这个活态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2: 活态传承呢，它是有声有色。你比如说博物馆呢，它是固态的，
1: 对，
2: 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去走进非遗项目，走进历史，走进文化，走进这个项目，它必须要鲜活的呈现在所有的人的视线当中。这种比如说为什么的话，从中央政府机构为什么提出来重要非遗项目一定要进入重要景点？
1: 哎，是的，
2: 哎，其实在景点里面就设了这么一扇窗，让更多的人能够很轻易的就能走进，就能接触。你不是那么高冷的，
1: 对，
2: 并不是老，他很有亲和感的。你比如说我在王谢故居里面20几年，那可以说，不是每一个都是抱着对古琴的向往而来的，
1: 对，
2: 而是很不经意的，他是个游客，
1: 对，
2: 今天路过这里了，路过一看，咦。甚至于他会误把古琴当作古筝
1: 啊，对，有不少人是的，
2: 对，然后呢，作为我们，包括我在内，我的每一位学生在内，我们都要非常热情的，非常耐心的，给我们的这些游客了去介绍，去讲解，甚至于有的想我能不能体验一下子，我们也会很热情的去接待。
1: 对，
2: 去协助他，他去感受一下，他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甚至于亲手的触碰以后，会让他带来别样的感觉。那么这种的话，这个活态的传承，就跟博物馆里面放在橱窗里面的，它固然它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宝级的一个器物。但是
1: 它是不一样的，
2: 不能触碰的，
1: 是，所以我们都说非遗它不是说博物馆里面冰冷的展品，
2: 对，
1: 它一定是有声音的，
2: 有温度的，
1: 有温度的，有人文的，然后有传承的，这样的一种活态的文脉，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样我们最后还想问一下于悦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传统文化都会用一些数字化的手段来进行保护，比如说

0: 可能会给你建立一些电子琴谱啊，或者一些电子档案啊。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你们有没有想过将我们的非遗去进行一个活态的或者更加科技化的传承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互联网新媒体包括 AI 这些工具，那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在古琴领域，那我们可以其实对这个古琴琴谱进行一些这种数字化的保存，包括对老一辈琴家对老师的这些口传心授的方法和一些教学经验进行一些高清的录像。那我觉得在这些手段之下，能够让传统的艺术能够在更加一个严谨和规范的环境下去得以传承，我觉得这个是年轻人的责任，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将会是受益者。
0: 嗯，好的，谢谢于悦。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和归老师和于悦呢只能聊到这里了。因为今年全省的千项非遗的联动活动呢，它不只是一场场的文化展演，它更是我们江苏非遗活态传承、全民普惠文化建设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所以我们一直都说，非遗它不是尘封的古董，不是小众的雅趣，城市文脉也不是书本里的文字、展馆当中的展品。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守护的文化遗产，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更多的时间当中能够继续传承，这是一个核心的意义。好，再一次感谢归老师和于悦，谢谢各位。那一点之后我们的新闻观察继续回来。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4: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3: 嗯，
4: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3: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给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每一次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4: 有听友就说，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3: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参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参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抢购吧。
4: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

0: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到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三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啊，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祝你订购成功。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5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3到24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呢是在34到35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日前，二手商品华东跨境贸易中心在常熟的市采通揭牌。那么该平台将聚焦外贸新业态培育、资源循环利用、二手商品合规化出海这三大核心方向，推动二手商品的出口标准化、规模

0: 化和规划发展，为中小微商户及二手产业企业提供了全流程一站式跨境出海解决方案，畅通国内二手资源国际流通渠道。日前，江苏省全民健身大联赛、江苏省腰旗橄榄球邀请赛呢，是在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训练场火热开赛。
1: 资料分析，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周末的时候云气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南京是34到35度，紫外线有点强，提醒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好天气会继续相伴，气温稍有上升，全省在23到34度之间。中午前后暑热逐渐明显，明天就是周六了。那么在周六白天呢，天空还是以云系变化为主，受到短波槽的影响，我省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阵雨或雷雨，闷热感也会随之而来。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知识多一点。
1: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正式名称为 AH-64， 由美国波音公司在1957年研发，1986年便开始服役，是一款颇为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它之所以被视为先进，主要得益于其四叶片的主旋翼设计和串联式的驾驶舱布局。这种设计确保了前后飞行员的视野均不受阻挡。这款重型武装直升机具有17.76米的机长，14.63米的旋翼直径，4.05米的机高，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0.4吨，能够承载的有效载荷高达5吨，具备480公里的作战半径，1900公里的转场航程，并且有着6400米的实用升限。卓越的动力和负载能力意味着阿帕奇可以配备厚重的装甲，机身结构足以抵抗12.7毫米的弹药攻击，甚至23毫米的弹药都难以对其造成致命伤害。令人震撼的是，即使其关键部位如油箱或减速齿轮受到重创，在旋翼完好的前提下，它仍能继续飞行约30分钟，为飞行员提供撤离战场或寻找合适迫降地的宝贵时间。自1986年服役，一直是美国陆军主力武装直升机，已出口至日本、以色列、英国、韩国等10余国，截至2026年仍在持续升级。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

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呢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啊，因为缺钙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是容易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钙软胶囊。那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能够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啊，而且这可能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呢，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是创新产品，这是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放设为了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呢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好6月17号直播当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叫小乔新二代，它是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叠加到7到10年的珍藏老酒来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品酒不能谈年份啊？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呢是大乔商务精装款，它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相融合。那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了，而且整瓶是6年基酒来打底，还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第三款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而如今呢是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来亲自的把关，小批量的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那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首发，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要提前关注一下，在后台呢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去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那么苏北地区呢是在 FM91.2。 那今天我们1点钟之后的先锋观察，先来听一段录音。

0: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1: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2: 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让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0: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从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3: 确实啊，现在啊，有些人买东西的时候，首先得要先看测评，然后再下单消费。其实这早已经成为了广大网民的消费习惯。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啊，当下有大量的网红产品的测评呢，你仔细去看，他发现这些测评啊，全部都是靠一些博主的主观感受，甚至是随口点评，可能有些并没有去实际去测试，也没有一些专业的数据，虚假测评、注水测评泛滥，已然成为了误导消费者的重灾区。
4: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
5: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3: 你看，针对现在测评这个高发行业的乱象，最近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而且这个新规呢就直击了行业痛点，精准整治行业顽疾。那究竟如何去破解测评乱象，去划定行业红线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7: 目前上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可能会涉及到不正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
6: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8: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
9: 提升的结果，那你看这两口子的得显然和这上亿资产不匹配啊，它承载不了，所以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你好比《西游记》里边那个金箍棒，那玩意儿在孙悟空手里，它就是神兵利器，可以降妖除魔。但是把那玩意儿交给你我这种凡人，你别说拿不动，就算你拎了起来，搞不好砸死自己。就这金箍棒，它本身没有善没有恶，得看使用的人他的德行和能力。巨额财富一样，也是双刃剑，可以成就你，也能够毁灭你呀。所以很多人觉得钱好，钱多了，那等于护身符。实际上，如果你的德行和智慧配不上它，那它就是引雷的针，杀人的刀。你看生活当中，很多人突然中了彩票，巨额财产啊，觉得幸福来了，但是结局惨淡。啊，媒体报道过说，加拿大一个退休司机嘛，中了近1000万的家园巨奖，什么结果？家庭破裂，亲人接连遭遇不幸。美国有个建筑商中了3亿多美元，然后染上了毒瘾，官司，晚年凄凉。国内也有啊，中了上千万的彩票，家庭纠纷，内心煎熬，甚至自杀身亡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认知心性

性财务管理能力，他没有跟上这个财富的这突然袭来的财富，这个财富这个巨款只是放大了他们内心的恐惧虚荣，最终压垮自己。所以想赚多少钱先要干什么？先修德行，否则钱来了你都接不住啊！德行是财富的容器，容器不牢，财富它就得露出来或者溢出来，它要伤人的。真正的财富就是认知能力德行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别老想着中彩票，你每天进步一点点，让自己的容器变大变厚，这才是正理儿。那回到最开始咱们聊的这些话题，你说就算这两口子不闹离婚非要分这笔钱，他们能不能安度晚年呢？显然不能，因为他们的德行决定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分钱，而在于这9000多万注定就不该归他们有，不是说法院没收了，而是不义之财留不住，天道轮回自有约束，德不配财呀。所以金箍棒好东西吧，但是与其你幻想有根金箍棒，不如老老实实修炼自己的德行和认知啊！有一天你的德行真能承载起一大笔财富的时候，那钱他自然会来找你。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昨天看到个视频，看得让人哭笑不得。这个视频首先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那拍的就是说是在广东深圳，两个男的骑车上天桥，正好堵死了，面对面骑过来的，自行车那边正常往前，电瓶车那边逆着行，两人从下午三四点就开始在那儿耗，谁都不愿意后退半步，死扛着，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也不说话，然后下雨了，路过的人都看热闹。那有个李先生当时路过，说这俩人犟得不得了，谁劝都不顶用，就那么耗着，眼看着雨吧越下越大，桥上水都淌起来了，俩人衣服也湿了，手机还拿在手上刷个不停，都不吱声。视频看得很好笑，放弃了智商，拼起了耐力。但是刚才说这种视频真假难辨，因为网络时代有些人为了引流摆拍，他什么招都能想出来。那这个视频嘛，你就当个小品看看。但是问题在于，不少网友在这个小品后面留言，正儿八经讨论起对错了，这更有意思。那有人说了，电动车应该让一下，还有的说自行车要让一下，啊，也还有说大家都得遵守规则，还有的建议赶紧报警。讨论的挺认真。这个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啊，写过一个小故事，叫《父子姓刚》，说的是什么事呢？爷俩脾气都倔。有一天，当爹的在家请客，让儿子出去买肉。没想到儿子买完肉回家的时候，迎面撞上一个人，这路比较窄，俩人碰上了，谁都不愿意先侧身让个路。怎么办呢？就面对面站着僵着了。当爹的在家等呢，等儿子老等不来，出门去找，一看那么个场景，有人跟自己儿子耗着，哎，不得了，跟儿子说了，说你拿着肉回家，陪客人吃饭。我留下来跟他在这儿继续耗，就那么个事儿。想想这种事儿好笑，可是挺悲哀。你说在这种小事上较真，它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你这种坚持放在正事上，你可以说这叫什么？这叫有毅力，是吧？放在这种极其小的没有价值的破事上，这叫轴。这不就等于拿着屠龙刀去切葱花吗？你那个好钢没用在刀刃上，力气都用错地方了，啊！这两人在那儿对峙着，凭什么是我让？你让一下又能怎么地呀？这多大的事儿？你以为这叫坚持原则？这其实是廉价的自尊。实际上，生活里边可能真有不少人，那就是拿得起放不下，正事儿上吧唯唯诺诺，在烂事儿上就喜欢重拳出击。啊，在不值得的地方去争输赢，在该争取的地方他认命了。什么叫真正的自尊？真正的自尊是有选择的较真。

而值得做的一定咬牙坚持下去，不值得做的转身就走。要知道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时间啊，生命啊，人的耐力、注意力，这些都是无价之宝。你非要用这最宝贵的东西在那跟他耗，这不等于用黄金换沙子吗？你再想想啊，很多人的人生悲剧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在最不重要的事儿上耗尽了自己最宝贵的心力呀。好了，各位，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1

定的路线，由地球制造，由星舰飞船负责发射，提供数万至百万颗卫星，提供低成本的 AI 算力。在更远的未来呢，马斯克说他将准备在月球建设一个巨型工厂，月球的资源生产卫星，通过电磁炮把卫星打入深空轨道，就可以实现更低成本的算力集群方案。那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技术路线呢？马斯克他讲，电力和冷却系统往往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尤其是周围居民会不高兴，对于大片土地会有需求，会涉及到环保，每一个环节都在拖慢效率，所以他考虑把算力搬到太空上。关于这个事儿，网上评论很多啊，个人整理了一下，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科普文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太空当中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散热。尽管啊，可能我们会有一种印象啊，太空在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就是非常冷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呢？对，但是啊，由于太空是真空，它有一个叫保温杯效应。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全当开玩笑啊，问自己的人工智能说，假使说一个宇航员在完全没有太空服的情况下，他倒霉掉进了太空，又晒不到太阳，请问他最后是怎么嘎的？这是一个极端的逻辑推演，靠谱点的 AI 都会告诉你，应该是被体内的气压弄得嘎掉的，但绝对不可能是冻死的。那种说一旦进了太空没有宇航服，马上人身上就是一层冰，那是纯粹的100%的影视作品的忽悠，真实情况下绝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太空当中它是真空，它的散热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辐射，而辐射散热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在地面呢就没这说法，只要有空气，风冷的效率，就不搞水冷啊，光是风冷，用风去吹，这个散热效率都比太空辐射散热要高得多。同时在太空当中部署卫星也不好修啊，部署算力中心坏了，坏了就坏了，你只能认倒霉让它掉下来。算力中心都是要打理的，已经有文章是这么写的了啊。如果考虑到散热，考虑到后续维修，在南极部署一个算力中心都比在太空容易，甚至于在撒哈拉沙漠部署一个算力中心，在维修方面都比太空容易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马斯克他讲制约着人工智能发展的，他反复提电力，电不够。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查一下，马斯克他现在正在搞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孟菲斯算力中心，还没弄好。可是就算他把孟菲斯算力中心弄好了，你看他的电耗是看上去很吓人，横向比一下大概相当于一个大型的电解铝厂。我们再讲简单点啊，特别夸张的算力中心也就大概相当于一个大型的电解铝厂，人类的发电是能够支持电解铝的，又怎么可能支持不了人工智能呢？这是第二点。第三，那为什么还要搞呢？我觉得有一种观点讲得很有趣，太空算力中心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被拔网线，也不能被断电。你看你放在地面上终究有人能管嘛，太空又没有主权，你发上去了那就是发上去了。由于不能被拔网线和断电啊，这方面倒是让人觉得有点马斯克旗下的那种企业的企业文化的调调啊。这是第三。第四呢，这个 IPO 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客观上讲啊，如果光是太空计划用不着 IPO 啊， SpaceX 的太空计划几年前开始就赚钱了，而且赚的相当之多啊，是马斯克旗下的现金牛，这和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太空是烧钱的无底洞截然相反。光靠太空项目其实赚了很多，是净赚钱。但为什么 SpaceX 整体上看又开始赔呢？那是因为 SpaceX 它把原先的 XAI， 就是把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项目并进来了。人工智能项目是纯粹贴钱的，
太空项目呢

是赚钱的，他把两个放在一起，整体上还打不平，搞一个 IPO 让股民来掏钱啊。讲简单点啊，用太空来讲故事。然后呢，上市，圈了钱以后呢，去砸人工智能，构成了一个资金的闭环。这个是 SpaceX 太空算力集群画的这个图比较务实的一种解读。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国产人形机器人知名企业宇树科技在创业板 IPO 过会当天高调宣布与全球算力巨头英伟达联手推出 HR Plus 参考设计，有媒体简单称之为国产身体加美国大脑，这个组合迅速将企业推上了风口浪尖。2026年的6月1号，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公布了双方采取的生态互补模式，宇树负责提供机器人本体、伺服电机、运动控制系统，英伟达注入边缘算力芯片和巨身大模型开发平台，联合产品确定为面向全球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参考设计，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和大家见面。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它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英伟达它现在已经突破物理 AI，这个是一个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都不是最近几个月，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物理 AI 呢还开源了，于是它就以极快的一种速度正在形成生态圈。物理 AI 嘛，那就是人工智能，它不是搞像素的概率分布推演啊，它是真的能懂物理定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于视频制作还是巨身智能，都是有质变性的影响，现在正快速地形成生态圈。那在这时候，如果希望未来有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加入是最优解。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吧，在游戏领域，黑神话、悟空这些游戏啊，它都得面向特定的硬件，它得对接英伟达的显卡。如果不做这个 PC 端怎么玩呢？你得对接日本的 PS 游戏机，你不对接这个在 PS 上面怎么玩呢？你得对接美国的 Xbox 游戏机，你不对接这个人家在那边怎么玩呢？而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这都叫做生态，你得在这个生态圈里才能够有客户。宇树科技它当然也得有自己这方面的考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搞出战略合作，那对于宇树科技来说就意味着可以拥有最优的客户服务了。当然你不达成战略协议也可以，因为它是个开源的组织，科研力量对准那个架构一点一点修就是了，但是呢效率慢。最好是什么，你提要求，由于是战略合作，人家来帮你搞定后面一系列的问题，这样开发效率就能高，这是第二点。第三，家务机器人或者说万能机器人啊，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做。我们国家是宇树嘛，在美国那边波士顿，谁能先做出走进千家万户的机器人，谁就有先发优势。而现在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努力，宇树他希望能够提速，我觉得毋庸讳言。宇树他只要能够先人一步，宇树家务机器人能够率先与大家见面。比如说你突然发现自己的亲戚朋友家有了这么一个机器人正在收拾家务，当那一天出现的时候，那么那个机器人的牌子将载入史册，从此以后会构建起来垂直领域的绝对霸主地位。我们前面讲嘛，很多地方都在做巨身智能的机器人，这一幕呢和电动车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像。你想啊，最早的时候有多少款电动车，现在还剩下多少个品牌？最早出现的电动车品牌是不是有极大的先发优势？这方面我觉得宇树它有它自己的战略规划，我也相信宇树最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
1: 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这种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
4: 病情发生恶化，也就是因为他早期没有什么症状啊，也没啥不舒服，所以呢他不重视，那等到已经进展到四期五期了他才来就诊，这个时候呢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机。所以关键呢是如果肾脏出了问题，有肾脏病变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2: 那其实说到这个早发现早治疗，是很多疾病啊我们可能一生都会要关注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就是身体的这个肾脏，它确实刚刚也说了，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有的时候可能它发生这种早期的一些信号的时候大家很难发现啊。比如说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变化是需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高度警惕的呢？
4: 我们呢这个肾脏啊这个病变也被称之为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它早期肾脏发生病变的时候呢，我们主观上往往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的。那我是建议呢，如果要早期发现肾脏病变，要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那么我们每年或者至少每2年要去做一次健康体检。那我们在体检的过程中有一些这个异常会提示我们肾脏发生了病变，比如说尿检的异常啊，我们体检的时候都会要去做尿常规的一个检测，那如果在尿常规当中发现了有蛋白尿，有镜下的血尿，这往往就提示肾脏可能已经有了一个早期的病变啊。虽然这个时候这个患者还没有任何的症状。再有一个，我们体检的时候会要去测血压啊。我们肾脏病变呢往往啊有大部分的肾脏病变的病人都会伴有高血压啊，所以如果血压偏高了或者是明确有高血压，也要考虑排除是不是肾脏病变造成的。同时在体检的时候也常规会去测一个泌尿系统的超声，那么肾脏有没有结构上的问题，通过超声的这种影像学的检测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排查的。
2: 那何主任，这几年啊其实在我国的话比较常见的这个肾脏病的类型大概有哪些呢？
4: 我国的这个慢性的这个肾脏病变啊，实际上也是主要分两大部分的。一部分呢是跟免疫异常相关的，我们称之为免疫介导的肾脏病。那另一部分呢是与代谢异常相关的，那其中最常见的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肾病，以及高血压引起的高血压肾病。
2: 那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听说过叫 IgA 肾病啊，那这个肾病呢是不是在年轻人当中比较容易多发？
4: 是的。
2: 那这个肾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肾病，为什么年轻人比较容易得呢？
4: IgA 肾病呢它实际上是在这个肾小球疾病当中它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肾小球疾病。那么也是导致中末期肾病的一个最常见的

0: 常见的原因之一。那么近些年呢，因为对这个癌结肾病的发病机制的认识有了非常长足的这个进步，所以现在呢对这个病呢就是越来越重视了。这个病呢，它这个诊断的名称啊，这个叫 IgA 肾病，实际上它是一个病理诊断名词，也就是说在这个病人的病理组织上看到了这个 IgA 的一个沉积，这是它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特点。那这个病呢，简单的来说一下呢，它现在的主要的发病机制啊是这样的，是患者首先是有一个黏膜的炎症，那黏膜炎症呢局部会产生一种异常的 IgA， 那么我们简称它为 GD-IgA1。 那么这种异常结构的 IgA 呢，它可以作为自身的一种抗原啊，它会诱导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把它作为一个自身抗原之后呢，就产生了自身的抗体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涉及到一个 B 细胞的活化和增殖那这个呢都是跟它后期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确诊后的治疗相关的。那么抗原和抗体结合之后就形成了免疫复合物，那么这个免疫复合物在肾组织当中特别是在细膜区沉积下来之后可以激活局部的一个补体那继而就诱发了肾脏的炎症，导致局部的肾脏的细胞组织的一个损伤，发生这个肾脏的病变这个就是这个病的一个最基本的发病的机制。
1: 那像得了这个或者说确诊 IgA 肾病之后它的这个治疗方式有哪些呢？和普通的这个就是其他肾病的一些治疗，它都是差不多的方法吗？还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如果确诊了这个 IgA 肾病，它的治疗呢主要是分两大部分。那有一部分呢实际上是跟我们其他的肾脏病有相似的这个治疗的方案。那么主要的一个基础的治疗是 RAS 系统的一个抑制剂。那 RAS 呢它全称叫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那么我们在肾脏病变的过程当中，这个 RAS 系统是活化的它的活化是可以导致这个肾脏的病变持续进展的所以我们在所有的其实肾脏病当中控制这个 RAS 系统的一个活化，使用 RAS 的抑制剂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治疗那对于一个 IgA 肾病的病人来说除了使用 RAS 的抑制剂之外，那么现在呢也有在这个基础治疗里面还加上了SGLT2 的抑制剂那它实际上是一个一开始用于这个糖尿病的降糖治疗的，它可以通过肾脏的一个排糖来减轻肾脏的一个病变那么此外呢现在还有更新的这个针对 IgA 肾病的一个治疗的这个药物，叫非载体的炎皮质激素受体的拮抗剂那么这个药物是更新的。那么我刚刚说的这几个是在这个支持治疗里面的一个基础的治疗的方案那么现在其实也有更新的叫这个类皮素受体的拮抗剂也是最新也已经上市了但是可能目前大家还不可及就是还不一定能接触到这个药物那么这一大类我们叫支持治疗基础治疗这一大类的药物能用尽量用，如果没有相应的药物副作用的话我们尽量把它用足。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这个病因为它是一个免疫介导的肾脏病，所以我们要去评估这个患者的病情适不适合去使用免疫调节的药物那么现在呢针对这个GD-IgA1 的一个产生针对这个产生已经有靶向的治疗的药物了来控制，就是让这个产生的异常的这种 IgA1 尽量的减少就从源头来控制这个疾病那么刚刚我在讲这个病的这个发病机制的时候呢，我也提到有一个B 细胞的活化在这个里面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现在针对这个 B 细胞的一个活化增殖也有相应的生物制剂所以对于 IgA 肾病的这个治疗呢，现在的这个药物
1: 感觉还是很多的，
0: 越来越多了
1: 您刚刚说了很多种那您说到的以上的那些药物

0: 是不是大多数它都是需要靠激素来进行治疗的呢？
1: 对，激素呢是我们传统的治疗埃介肾病的一个药物。就在之前我们还没有很多这个目前这些新的药物的时候，我们之前也是会使用激素，但是呢激素的这个使用呢确实也要考虑激素的一个副作用。
0: 对，因为可能很多年轻人会担心说像发胖啊长痘啊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可能会比较明显啊。
2: 嗯，
1: 对，激素长期使用之后，除了刚刚说的会这个面容会发生改变，对吧？我们叫会出现满月脸啊、水流背啊这样一个，就是激素改变了这个形象。此外呢，还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骨质的疏松啊，它有可能会引起骨质疏松的。
0: 好，谢谢何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我们在这里呢，依然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内科的何伟春主任。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肾脏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和这个肾脏有关的一些问题，包括原发性、继发性肾小球病，以及急慢性肾衰竭，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IgA 肾病、膜性肾病、糖尿病肾病、代谢类的这个肾脏病的诊治的种种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来信息来咨询一下何主任啊。
2: 是的，
0: 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帖下面的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2: 那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0: 我是陈颖，
2: 我是冻龄，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正式名称为 AH-64， 由美国波音公司在1957年研发，1986年
7: 可乘星海。
8: 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
7: 有回响，
8: 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9: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10: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9: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开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冻龄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冻龄。
0: 那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我们是给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内科的何伟春主任啊，我们将会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到肾脏健康。各位如果有任何关于肾脏方面的一些疾病想要向这个我 我们的何主任来咨询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

0: 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专区呢可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在提问题的时候呢，尽量是把个人的信息一定要说全，因为我们今天大蓝鲸平台上就是有朋友就发了一个那个诊断的报告图片，但是呢图片拍的还不全，只拍了上半部分，所以你图片也不全，然后表述的信息又是一句话，我们这样的话呢何主任很难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针对性的回答，所以提醒各位啊，就是姓名、年龄、具体你这个诊断的相关的一些情况，重点的一些要素一定要告诉我们，还有您需要提出什么问题，也要明确的说出来啊。
1: 希望何主任帮各位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也要把它提出来。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么在我们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是和大家先聊到了免疫性的这个肾脏病的 IgA 肾病啊，之后我们后半段回来和大家先来聊一聊代谢性肾脏病啊。说到代谢性肾脏病呢，这其中糖尿病肾病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在我国有 1.4 亿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的患病率呢是超过了 30%， 也就是说每三个糖尿病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人是有肾损伤的。那很多糖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只要把血糖控制好就行了，这个肾脏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哎，对于这样的想法，何主任您认为对吗？
4: 这个想法呢只能说是部分正确，不是完全的。因为糖尿病肾脏病它的发病机制里面，除了这个血糖高它作为一个致病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发病机制参与其中，所以呢血糖把它控制好非常重要，但是不是说把血糖控制好就一定不得糖尿病肾病，所以有了糖尿病还是要加强相关的一个监测，要及时的发现早期的糖尿病肾病的这个信号。
0: 那您说到这个早期信号啊，像糖尿病肾病的早期信号是什么？它和普通的肾病有区别吗？
4: 糖尿病肾病的最主要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就是微量的白蛋白尿啊，这个所以我们有糖尿病，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病人，这个定期去查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啊，这个是很多医院都有的。那这项检查建议啊，糖尿病的病人要经常去做做。
0: 那像普通肾病呢？
4: 普通的肾病除了查这个也可以查这个，但是普通的肾病的话有可能除了蛋白尿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异常。
0: 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不太一样的在检查方面啊。那像糖尿病肾病它是怎么来进行分期的呢？不同阶段的诊疗重点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4: 糖尿病肾病的这个分期呢，目前按照国际的指南的建议，它是要根据肾小球的滤过率和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的比值来进行一个联合的，就这两个指标联合起来来看它的分期。比如说啊，一期

0: 尿液当中排出，就导致尿液中检测水平增高。
1: 嗯，
0: 所以这个病人呢，就是他要去回顾一下他检测这个指标。
1: 他其实是做了一个肾功能的检查。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类目，可能就这个值它比较高。
0: 对，这个值就是反映小管功能受损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就建议他去再回顾一下自己最近有没有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情况损害到了肾小管。
1: 有没有一些就是平常的不良的这个症状反映出来，是不是？
0: 肾小管的损伤最常见的主要是两大方面。
1: 嗯，
0: 一个是肾脏的缺血、缺水、缺容量，肾脏缺少灌注。就比如说夏天出汗特别特别多，没有及时的补液，那么有效的循环血容量是少的。那么肾脏有可能就会出现血流灌注不足的情况。那么如果肾缺血的话，会导致小管的一个损伤。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些会损害肾脏的一些毒素包括一些药物如果近期有接触这些毒物或者是药物有可能会导致小管的一个损伤。
1: 好，谢谢何主任。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何主任，他也是给了一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里面呢是男性46岁，他这个报告里面写的是一个超声的一个双肾右肾钙化灶5毫米，然后他的血常规中性粒细胞计数偏低是 1.84109，然后中性细胞比率是偏低，是41.3%，然后淋巴细胞比率偏高是47.5%，它的血蛋白也偏高49.8%，然后它的尿常规比重偏高1.03%，尿肌酐偏高26.5%。他想问您一下，就他这个情况严不严重，需不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治疗？
0: 首先他的这个肾脏里面有一个钙化灶是吧，只有5毫米、
1: 五个毫米，对。
0: 这个呢，看看是不是结石啊，或者是要最好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钙化灶就是它的性质。
1: 它这个是超声检查，所以要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影像检查。
0: 可以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也可以暂时不做。比如说到3个月、半年的时候再复查一下这个超声，看一下这个钙化灶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来决定是不是需要处理。因为它只是一个钙化灶，并不是一个新生物。这个是这个超声的异常对吧，还有一个是它的血象的一个异常。淋巴偏高，中性偏低。那么这个呢，就是要也是要问他最近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啊，有没有病毒感染的这样的病史。那么有的时候有一些病毒感染，它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的一个变化。淋巴细胞会增多这个中性粒会偏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尿检，它的尿检里面的这个比重高，这个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肾脏是有一个非常强的浓缩能力，就是它的比重高有可能是它的这个测这个尿常规的这个时间点已经有很久没有喝水了，就是比如说是早上体检，它一个晚上没喝水，是处于一个空腹的状态去检测的，对吧？那体内缺水的时候，它的肾脏浓缩能力比较好的话，就可以把它的尿比重浓缩到很高的一个值。然后尿肌酐偏高更不用担心。那我们的肾脏就是来排泄代谢废物的，那肌酐就是我们代谢废物的一个代表。那我肾脏多排一点不是好吗？
1: 是
0: 所以排的多是好事儿。所以尿肌酐高
2: 不用担
0: 心，血肌酐太高了那反而是应该是非常重视的。
2: 所以你看何主任给我们解释的都非常的详细哈，
1: 因为他这
2: 个数值给你解释的很详细。
1: 对，他这个是一个职工体检报告，所以刚刚何主任建议他如果有这个双肾肾的这个五公分五毫米的这个问题，他就可以去做再做一个这个影像去检查一下。
0: 对，或者他也可以到就是超声影像诊断水平更高一些的这个医院再去重新做一个这个超声，就判断一下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长了一个小结石还是什么情况。
1: 好，
2: 是的。 好谢谢何主任。那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是一位45岁的男性，他呢是 今年体检的时候查出了尿凝血阳性，还有呢尿红细胞增高，然后他看到这两个数值有点就是不太正常嘛，他。

0: 就想请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它这个尿里面的红细胞增多呢，是肯定要做进一步检查的，这一点是肯定的。那这个呢，我们叫镜下血尿。因为这个我相信就是他查的那个红细胞的数量应该不是非常多，只是高于正常，对吧？如果非常多，那他肉眼就能看到，那个肉眼能看到的血尿我们叫肉眼血尿。
0: 哎，
1: 那么他这个镜下血尿呢，下一步要做的检查就是要做一个我们叫尿沉渣的红细胞形态分析。就是要去看一下他这个尿里面的红细胞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我们从这个红细胞形态就可以简单的去区分一下，它如果是一个多形型的，那就是来自于肾脏的。那我们就要考虑它是因为肾小球肾炎导致了血尿。如果它的这个红细胞形态是均一型的，那就是尿路来的。就是什么地方啊，输尿管啊，膀胱啊，尿道啊，什么地方有黏膜的破损啊，有出血，那么直接从血管里出来跑到尿里的红细胞它是均一型的。所以它下面要进一步去做的一个检查，
0: 对，是什么检查？
1: 就叫红细胞形态。有的医院叫红细胞位相。
0: 位相是什么？
1: 位是位置的位
0: 啊，位置的位，对，位置影像的意思。位相，
1: 相就是那个相信的相。
0: 位相，
1: 叫位相。
2: 位相，
1: 对，就做这个检查来判断红细胞的一个来源。
0: 好的，谢谢何主任。您看具体做什么下一步的检查他也介绍的非常的清楚了。好，谢谢。
2: 有一位听众问何主任，他53岁男性，6年前就耳鸣了，现在一直是耳朵里面有呜呜的这种声音，他想问您一下，这个跟肾功能有关吗？因为他现在检查是神经耳聋耳鸣，医生说不好治，这个会不会跟肾有关？
1: 耳鸣，
0: 神经性的，
1: 对，这个应该到耳鼻咽喉科，
2: 耳鼻喉科去看，
1: 去先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那跟说起来跟肾脏有关呢，确实也有一个病啊，我们叫 AirPod 综合征，它是属于一个罕见病。那么它是因为基因异常突变所导致的。那么这种病人呢，它是可以出现这个肾脏的病变，同时有耳朵的病变。
2: 所以他这个问题他问了，应该是去耳鼻喉科看过了，然后医生告诉他这是神经性的耳聋耳鸣，但是说不好治，所以他可能借助节目的这个契机问您一下，是不是可能跟肾有一丢丢的关联。
1: 那如果不放心的话，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尿常规啊，肾功能的一个检测。
2: 好，谢谢何主任。这位听众他是想问你呢，他35岁的男性，他在医院里面检查右肾里面有肾结石，是8毫米乘3毫米，尿常规有血尿的现象，平时没有感觉到疼，医生说让体外超声波碎石，他想问一下何主任，就这种情况需要做体外碎石吗？另外体外碎石对肾脏伤害大不大？
1: 他如果是直径已经是超过6毫米了，那这样的结石应该是不可能自行排出的。因为我们那个输尿管的狭窄段只有直径小于6毫米的这个结石，它才有可能随着这个尿流从这个尿路排出来。所以这个8毫米的结石在那个肾脏里头不可能自行排出的。那么要不要去处理，首先要看他目前有没有这个结石，有没有对他的肾脏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结石最主要的会导致的这个不好的情况呢，就是一个尿路的梗阻，就是他堵塞了尿路，让产生的尿液不能够排出来，不能够顺利的排出来。那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肾脏的一个积水啊，严重的肾脏积水时间长了会导致这一侧的肾脏的一个损伤，功能的丧失。所以他现在这个8毫米的这个结石，首先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引起尿路的一个梗阻。然后第二个再看一下他的位置适不适合去做超声波这个碎石的治疗。因为超声波碎石呢也是我们解决这个尿路结石的一个方法。
2: 对。
1: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 要根据他的具体的这个结石的位置这个情况来考虑。
2: 所以他这个情况，他既然已经发来这个问题了，可能他去医院已经检查过，医生可能建议他就要做这个超声体外的碎石了。那肯定是按照这个医嘱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是根据这个情况，也没办法具体见到您本人，也见到您的一些报告，能否看到确实是不是需要不需要，对不对？
1: 对。
2: 好，这位听众他说：“何主任您好，我是男性66岁，平时有尿有蛋白尿，餐前血糖是5到6，然后餐后是在8左右，糖化血红蛋白是6.7。8月份通过做肾穿刺诊断为肾小球膜性病变，检查过尿蛋白是2+，10月份检查了1+了，用药有氯沙痰钾片，然后恩格列净，然后金水宝，然后非奈利酮片，医生诊断为糖尿病肾病了，他想让您帮他再评估一下他这个病，另外他有痛风病。
1: 他诊断为糖尿病肾病吗？
2: 说医生诊断为糖尿病肾病了，他说就刚刚这个描述是不是确定
1: 是？这个描述不太符合糖尿病肾病。因为首先他空腹和餐后的血糖还有他的糖化血红蛋白都正常的。
2: 都正常。
1: 这个正常是在用药后正常还是用药前就正常？如果是用药前就是正常的，那不能诊断糖尿病。所以还有一个他肾活检的这个病理是膜性病变，对吧？膜性病变就要考虑它是膜性肾病。对。
2: 就不一定是糖尿病肾病。
1: 不考虑糖尿病肾病。应该是如果病理上是这个提示是糖尿病肾病，那可以确诊糖尿病肾病。但是病理它报的这个是膜性病变。膜性病变就是表明它是膜性肾病。
0: 那我觉得是不是他最好还是换一家医院，
2: 这个朋友
0: 做一下检查，给医生再看一下，
2: 对对对，
0: 多找几个医生看一下。
2: 我就刚想说来着，我说这位朋友这样子啊，你把这个，你把带着这个影像报告或者诊断报告，整个一系列的所有的检查单，然后你可以带到我们南医的二附院来找何主任去帮您去
0: 看一下，
2: 确认一下啊，
0: 也可以的。
2: 就是正好借这个时间，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目前我们何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在我们南医的二附院的萨家湾院区是周一周五的上午，周四的下午；在江家园院区是周二的下午。就是大家，特别是这位朋友，如果您想要再让何主任来帮你去评估一下的话，你可以把完整的资料带过来啊。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啊，分别是各半天的时间，来两个院去找何主任去帮您看一下啊。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何主任您好，我今年53岁，前几个月做了一个大生化检查，发现肾小球过滤偏高。”然后请问一下，这个是肾不好的问题吗？
1: 肾小球滤过率
2: 偏高，
1: 肾小球滤过率偏高呢，不一定是肾不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化检查里面的肾小球滤过率，它不是实测的肾小球滤过率，它是通过我们血肌酐带入到肾小球滤过率的这个公式里去估算出来的，所以它跟它当时测的这个血肌酐的值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如果他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偏高的话，我的建议啊，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可能引起肾小球高滤过这个病变的相应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早期很早期的糖尿病肾病，我们刚刚就提到它处于高滤过期，它的这个肾小球滤过率会偏高。还有呢，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这样的病人，他有可能他的血肌酐是偏低的，他把那个肌酐带到公式里去算出来，那个肾小球滤过率就会偏高。所以他我觉得可以再复查一下看看，然后排除一下有可能引起高滤过的这样的一些病变。
2: 对，这现在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肾的问题，可以再来复查一下啊，好好的去检查一下。
0: 好的，谢谢何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分享，所有的内容都是干货满满，而且分享的特别的细致。那如果说还有没有其他回答问题的一些朋友，那稍后呢我们节目以外呢，
2: 请何主任
0: 还继续在我们的名医门诊室小助手上呢，还有些刚刚发来没有回答的，我们还可以继续请何主任来解答一下啊。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 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

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呢35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啊，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发布，苏州工业园区 A 级经营主体达到了27287户，占比 24.59%， 首次突破了2万户大关，占比呢首次超过 20%，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每年的2到3月，税务机关会启动上一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工作，信用级别呢从高到低设了 ABMCD 五个级别，评价指标涵盖了税费申报信息等8大类108项。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国务院食安办召开了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假借党政机关军队名义制售所谓的特供酒是典型的违法行为。比如前段时间一些平台上的违法销售金总一号啊、军台、储备等特供酒，这类假冒的伪劣酒品既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公平的市场秩序，更严重损害了党政军的公信力，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应强烈。为了规范行业秩序，整治不法经营，净化酒类市场，近期呢，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了市场监管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记者昨天实地探访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虽然是工作日，但是各大黄金柜台前呢依然是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每一克金饰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多家门店的销售人员表示呢，本周来水贝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家黄金销售门店，投资金柜台前是人头攒动，金条的结账柜台前排起了长队。记者了解到，目前门店投资金的虚构需求旺盛，回购需求则有所回落。记者走访发现，近期多数

0: 新增投资者主要看好金价未来走势与黄金长期投资价格。在金价回落时呢，选择逢低小额购入。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来网点咨询金价购买黄金投资品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加，其中呢，存基金投资者的心理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进入六月，湖北潜江小龙虾供货量逐渐减少。央视财经记者在走访时发现，目前杭州市场上的小龙虾已经完成了产地轮换，江苏、安徽和浙江本产地的小龙虾增多，货源充足，小龙虾的价格也大幅回落，不少市民直呼实现了小龙虾自由。记者了解到，目前中青规格的小龙虾批发价每斤12元，大青规格小龙虾每斤16元，跟今年2、3月份刚上市时的价格相比，降幅均超过了50%。此外呢，广阔的海外市场为小龙虾打开了利润增长空间。今年多地小龙虾出口量与货值双双攀升，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地区。来关注国际，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税金额接近了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数据显示，美国5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款金额达到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以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呢，美国联邦政府5月的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8个月，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1.246万亿美元。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拿着存折要求银行兑付93万，结果银行却说啊，这存折是员工伪造的，实在是太惊人。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男子工作期间呢，开玩笑用高压气管喷同事臀部，导致呢肠破裂，构成了重伤2级，悲剧了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

0: 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河南汝州的一起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啊。男子石某拿着存折向银行起诉啊，起诉到法院，说他1999年呢存了河南某银行汝州支行93万现金，要求银行呢支付本金93万和利息14万多。但是汝州支行却说这个存折是工作人员张某啊伪造的。哎呀，这事儿太惊人。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事情要追溯到1999年，当地史先生分4笔往银行存了93万的现金。办完存款后呢，他把存折密封妥善保管。20多年从没查询、支取、凭证的完好无损，公章啊、手写记录啊全都齐全。2020年，史先生的急需用钱去取款，银行翻遍了电子系统和老旧的纸质台账，都查不到这笔存款流水。后续核查锁定当年经办柜员，银行表示存折公章是真的，但属于员工私自盗用印章伪造单据，这笔现金压根没入账。涉事柜员呢也出庭亲口承认造假，史先生呢无法接受，存折白纸黑字带公章，凭什么我算数？双方协商破裂后呢，直接是闹上了法庭。
1: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徐律师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石某呢存入汝州支行93万现金啊，但是这个汝州支行说了，说这个存折是工作人员张某啊个人伪造的。哎，就这个伪造目前可以得到证实，确实是的。首先这个张某涉嫌什么犯罪？这是一个伪造金融票证罪，还是一个类似于职务侵占罪，还什么样的一个罪名？您讲一讲，徐律师。
2: 他这个里面呢，确实构成了这个刑事案件的犯罪。首先呢，主持人讲到了一个叫伪造、变造金融票据证，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单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0000以上50万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以上和50万以下的罚金和没收财产。刚才主持人还提到了一个，他是作为本单位的这样一个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务啊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个93万元的存款的数字来看，应当是构成这个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的这样一个情形。
1: 您是讲了两个罪，一个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还有一个是职务侵占罪，是吧？这两个量刑您都提到。但是他这个涉案金额是总共是400万，是吧？就他在1998年到2000年之间，有400万的钱没有入银行的账户。大概率入了个人账户，是吧？那他这个涉案金额，因为其中可能包括石某这93万这一笔，那按400万计算，如果这样的话，量刑是更是特别巨大了，是吧？如果这样的话，
2: 对，更是特别巨大。直接面临的将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 但是这两个罪是数罪并罚吗？因为都是两个特别数额巨大，两个都是在10年以上了，两个是数罪并罚吗？
2: 这两个罪的话，从罪名上来看的话，目前这个他是以伪造存折并意图非法占有资金，那最终的话量刑上面可能还是择一重罪啊进行吸收，可能伪造的目的啊是为了进行这个资金的占有这样一个犯罪的故意。
1: 所以是以这个职务侵占罪论处，把那个什么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吸收掉，这个意思。一下就10年以上，最高到无期啊。其他的，因为他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银行，他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什么贪污应该不会，属于一个职务侵占。其他的一些犯罪，挪用资金啊等等，可能也不会，是吧？就只有这一个罪，最终是吗？
2: 是的，他这个犯罪的情节以及犯罪的这个意图，都是以非法占有这个资金 为最终的一个犯罪的故意和目的啊，它不存在所谓的贪污贿赂、谋取不正当利益，它的直接侵害了这个就是当事人的存款，就是存款之后呢，就是银行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款，对吧？
1: 嗯。好，石某起诉银行要求兑付93万，结果发现这个银行的员工张某伪造存折。那这个案件因为他是告的是一个民事的一个官司，对吧？那这个时候发现了刑事犯罪，这个要移交到公安机关吧，这个线索要移送吧，这时候这个民事案件还能审理吗？就这个一审会怎么判这个案件啊？
2: 对，其实像这类案件业界内司法界对吧，还是是作为一个民事和刑事这样一个交叉这样一个案件的这个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最高法关于审理经济案件这个司法解释对吧，人民法院作为经济案件受理之后，审理过程当中发现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那么这个两审法院呢，其实都做出了这个驳回起诉的这样一个裁定。但是我们也要强调的是，这个石某啊，他在上诉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抗辩，
1: 嗯，
2: 就是说这个即使张某存在伪造金融票据，但该涉嫌犯罪的行为与石某银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这一民事争议，分属不同的法律事实。也就是说，如果刑事和民事是基于的同一事实，那这个时候人民法院确实是需要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它是分属不同的，只是一种牵连关系的话，不应该的。但是我从这个报道当中也看到了，这个石某好像他是明知的。另外呢，这个他也确实说这个钱没有存入到银行当中，对吧？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同一事实啊。目前我认为，这个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应当还是合理的。
1: 嗯，因为一审法院是裁定是驳回这个石某的起诉，要先行后民，对吧？所以一审判了以后，这石某不服又上诉。像您说的，就是一个观点是它属于不同的一个法律事实和关系，但是您刚才已经就驳斥他这个观点了。但还有一个，就这个刑民交叉的案件，他也提出来。从这个角度，因为这个张某前面我们讲了，他是涉案金额400万，对吧？其中包括他认为包括石某93万，但是他要求法院来查一查当年的账。来确定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但是一审法院就是这个没有采信他，没有去查，所以这个是否属于刑民交叉案件呢？这个也不属于是吧？就这块也对哈啊，
2: 对，他这个事实目前应该是钱没有进入银行，对吧？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定。第二个呢，这个报道当中说他也知晓啊这个情况，那这个还是基于的同一法律事实，对吧？
1: 嗯，
2: 我认为目前还是先行后民的话，可能更加符合这个案件的这个认定和适用。
1: 好，所以二审也是啊，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如果他还是不服，再申诉啊，怎么样？其实也是没有太大意义，在这个很确定的事实面前，所以还是要先行后民。那好，什么是先行后民？就等这刑事案件判了以后，比如张某判了刑以后。然后再另行再主张这个民事方面的权益吗？就这块儿啊。
2: 嗯，如果这个刑事案件在认定石某损失啊属于这个犯罪的组成部分之后，民事权利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这个刑事的追赃啊、退赔啊程序啊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刑事判决之后，我另外向法院提起所谓的民事案件，这个肯定也是得不到审理
1: 支持的啊。
2: 啊，因为我刚才说的
1: 同。是，所以要比如说刑事张某判完以后，好退赃退赔，但是我们担心啊，这么多年前20几年前的钱了，400万，其中包括石某的93万，早可能已经挥霍掉。如果没有钱退赃退赔，那你这个怎么办？就这个时候好，我们能不能从另一个思路来看问题？我找银行，行不行？那你看啊，因为虽然这个存折是伪造的，张某干的，但是你看上面盖的是银行的章。对不对？你银行管理显然有问题啊，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你银行担不担责？而且我到你银行存钱，你张某是工作人员，代表的是银行，我认的是你银行，是不是？虽然是他个人犯罪，但我认的是你银行，我和你银行形成一个存款的服务合同关系啊。从这个角度，就张某那块退不了赔，我找银行来赔行不行？银行是不是应该全赔？完了再找张某去追偿，还是银行在个人过错比例当中承担一部分？怎么看？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提的也特别好，也是对这个案例的一个延伸，对吧？当我们刑事这个退赔追赃。

0: 最终不能弥补我们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损失的时候，他采取另一个路径，也就是说我是不可能再单独的起诉这个应该是石某对吧，这个张某，就承担民事责任的，因为刑事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追究。那么您另一个主体那就是银行，银行的话你作为一个专业的金融监管机构， 那你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犯罪对吧，这个你如果监管不当，而且有这个里面提到的权责上面的这个公章啊，好像是真章，不是这个他个人伪造的，也就是说你对公章的这个管理啊是有疏忽的。另外呢，这个从我们民法典当中还有一个构成一个表见代理的说法对吧，我进入银行整个大厅，然后也是你的工作人员的身份，使用的也是甲K业务专用章的权责办理的业务对吧，那储户
1: 作为善意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这个代表的就是银行对吧，那么以此来主张一个侵权责任的赔偿，我认为还是有法理的基础的。嗯，那如果所谓表见代理，其实昨天那个案件跟着有点像啊，所谓表见代理是不是就是全部追讨回来可能性很大，银行去全赔，赔完以后再去找有重大过失有过错的张某去追偿，但是对于石某来说全赔啊，这个相对可能会容易一些，是不是走这条表见代理
2: 这是一条路，
1: 但是本案当中有个障碍，就是张某作证称石某对此捐之情，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表见代理的这个可能性啊就不大，
2: 不大，
1: 他
2: 只能走这个民事侵权财产损害赔偿嘛，
1: 银行存在管理的这个对吧，没有尽到这个审慎的义务。嗯，那如果这样来举证，你银行管理不当，至少你公章啊怎么样，你审核你管理不到位，
0: 是不是怎么可能我到你银行存钱啊，最后你告诉我这个员工搞了一个假的存折是吧，我钱没了，那你这个管理不当银行担多大责任，如果这样的话啊，这个我觉得最终因为这个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导致的这个最终的损失，这一个重大的因素是主要原因对吧。
1: 嗯，
0: 那么银行的管理责任的话，我认为应该还是一个次要责任，可能最终法院
1: 这个来判定的话，我觉得还是在30%以下，就这条路可能走起来也是可以走得通的啊。好，然后对银行的处罚是什么样的？你显然是管理有问题啊，对不对？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如何来罚银行呢？
0: 对，我们银行的话，除了你对外展开经营之外，对吧？你还不仅受到这个，还受到我们商业银行法的这样一个 包括银行业务监管管理办法这样一个行政法律的规制，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银行因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缺失，而且我们报道当中提到的还不止这一笔对吧，显然我觉得已经这个构成了这样管理的不善，那面临的将是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有警告罚款责令整改等。
1: 嗯，罚款能罚多少，就我们知道想知道这个力度有多大，像这样的
2: 会不会让相关部门好感到这个肉疼心疼啊，从而去重视这样的问题，防范这样问题的发生，力度大不大？
0: 这个力度的话，最终可能还是要这个地方金融局或者银保监会的这个做出具体的这个处理决定吧。
1: 好，来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前面其实您提到了啊，有一个细节，就张某出庭的时候表示啊，说石某拿的这个存折呢是张某啊 个人向案外人于某出具的虚假存折，说这个存折上93万没有进入银行的账户，而且说石某对此是知情，哎，这个就非常让人联想了，石某是知情意味着什么，是共犯，啥意思，他知道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讲的这个，如果是属实的话，这个案件走向会有不同吗？
0: 如果知情的话，我觉得在刑事法理上构成一个共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第一个呢，我到那边钱啊真金白银
1: 对吧，不管是给了银行还是给了这个工作人员对吧，
0: 我是给了这笔钱，如果这个钱没给，那肯定我认为应该是构成刑事案件上至少涉嫌了这个共同犯罪的问题对吧。嗯，你这个跟他相当于伙同嘛，对，然后反过来这一民事主张嘛，你可能也是构成职务侵占的共犯对吧，是通谋的。嗯，如果你真金白银带过去了对吧，嗯，他呢也是用银行的这个真正的章盖给你的， 那么这个如果你知晓的话，我觉得你至少是民事主体上不是善意的相对方对吧，你提起这个民事诉讼，那你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

0: 你明知了嘛，这个这个这个银行没收了这笔钱啊，对不对？但是我不认为他构成那个刑事的这个共犯。另外一点呢，这个如果一旦这个他知情成立，那你在主张银行承担这个民事赔偿的这个责任的角度也很有可能法院对吧，这个给你驳回，不支持银行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法律永远保护的是合法行为善良行为，是不保护这种恶意的对吧，
1: 非善意的行为，
0: 对，你说如果这个石某是知情的，那刑事可能因为钱如果说他真金白银付出去，刑事不会涉及，对吧？但是有可能是虚假诉讼，虚假诉讼也是一个刑事问题。您指的虚假诉讼是什么这一块啊？也是一个刑事问题，
1: 就是他以这个权责来向银行主张这个兑付，这个举动啊，你自己明知的这个钱根本就没有进银行，你的民事起诉状当中。 如果没有写明，对吧？
0: 对，
1: 你不是引用的我刚才说的表现代理，
0: 是
1: 这个法律基础，而是说银行收到这个钱了，我钱也存进去了，那你这个表述肯定是涉嫌虚假的。
0: 对，我想问的是这个虚假诉讼它这块是刑事问题吗？就如果他打这样的官司是吧，做一个虚假的诉讼，好，会有刑事处罚吗？还是什么样的处罚来处罚这样的一种行为？
1: 目前他依据的这个证据我觉得是真实的啊，如果他这个证据存在问题，那可能是构成刑事案件的。
0: 他目前那个证据是真实的，而且这个钱也确实付了，这两点的话就注定他可能只是个虚假陈述的问题。哦，连虚假诉讼的这个刑事立案的门槛应该达不到。那还有处罚吗？最终可能是法院对他进行一个罚款啊。哦，罚款，这样的司法的罚款也很多呀，是吧？
1: 大概5万块钱吧左右。
0: 5万块钱，那这里面这个案外人于某是怎么回事？这个没太看明白啊，他是也是共犯。
1: 就是张某向案外人于某出示这样的一个假的一个存折，
0: 是吧？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于某，
1: 这个于某好像我这个报道当中情况还是不是太明确啊，可能还不太好去这个做出一些专业的判断。
0: 如果和他共谋，那有可能是共犯，对吧？承担同样的刑事问题啊。来，最后您提示一下好不好？这个案件的反思啊，包括给存折储户方面的提醒是什么？ 对，这个还是我觉得应该提醒我们啊，对吧？专业的金融机构作为这个老百姓，对吧？这个相信的这样一个吸纳储蓄啊，放的这个应当要加强监管，特别是对涉及到金钱，特别巨大利益的面前，还是要加强警示教育啊，以免再犯。嗯，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徐晓翔律师做客节目。
0: 好，徐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我们稍后再见。
2: 再见。好，接下来进广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我们稍后见。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 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6-17568，13856-17568，13856-17568。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广播里卖的牛皮癣做的太精致了，睡得凉快舒服，植物柔质，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4: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作为推荐10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米5的低至1299，1米。

0: 八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洗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1.5米的今年1299，1.8米的1599，400710-19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抓紧下单。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3: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4: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3: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5: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3: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6: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呢，端午送健康好礼啊，眼贴补助啊，大方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正气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啊，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福利占名额了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啊，就流眼泪啊，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啊，整天呢特别难受。那您就趁啊端午节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正气眼贴。眼贴当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精华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啊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啊，送福利。那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的啊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400

0: 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吧，它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 MOS 机器人营，一台能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的 AI 机器人，做好呢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呢直接开回家。还有潜水艇营， 一艘能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烤机。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呢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以后啊它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完全不用担心啊， 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呢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啊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啊能听得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呢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 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呢，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啊，市面上并不多啊，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7月上旬的卡

0: 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无锡的某公司员工江某啊，工作期间呢，开玩笑使用高压气管向同事吴某的臀部啊喷射高压气体，气体呢通过肛门进入到吴某体内，导致肠破裂，构成了重伤二级，这下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徐小翔律师，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案情。
3: 2025年5月10日，无锡一名男子江某在工作期间拿高压气管和同事吴某开玩笑，朝着对方臀部喷射高压气体，高压气体进入吴某体内，造成其升结肠破裂、全结肠多处挫裂伤，引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经鉴定为重伤二级。吴某为此接受了结肠切除与修补手术。案发后，江某主动自首，先期垫付12.7万元医疗费，后续又追加补偿10万元。
0: 好嘞，徐律师啊，这个江某在工作时开玩笑用高压气管呢向这个吴某臀部啊喷射这个高压气体，导致其重伤啊，这个行为已经绝对不是开玩笑了，很恶劣，很严重啊，是刑事问题吗？过失致人重伤还是其他的一些有可能的罪名？
2: 这个案件的话，显然它已经是构成我们的刑事案件，对吧？最终呢，他法院也一审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他犯的呢是我们刑法上的这样一个故意伤害罪，这样一个罪名。故意伤害罪呢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0: 您等一下啊，这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我看法院判的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我们来讲讲这两个区别。就他开玩笑，我想可能没有主观要伤害对方的故意，但是有放任呢，是吧？那这个到底是过失性犯罪还是故意犯罪？你讲一下啊。
2: 这个案件当中的话，最终法院查明认定，认为是主观上的话，可能是存在一个过失的行为啊。通过开玩笑的形式，但是呢，这个最终呢，损害的后果造成了这个他受伤这样一个法律的后果。故意伤害呢，那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不是开玩笑了，内心呢是有一种故意的，是一种这个预谋的，这样是两者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江某他明知道高压气体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啊，但是轻信的玩笑不会出事儿。所以是过失致人重伤，构成是过失致人重伤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他没有主观上要伤害其，使其受伤啊，怎么样的那种主观故意，是开玩笑，所以故意伤害罪够不上，对吧？这么说哈。
2: 对。
0: 行。那这个江某呢，他有一些自首啊，有认罪认罚呀，而且主动垫付啊等等啊，这些是可以从轻还是减轻，减或从的比例有多少啊？这样的话。
2: 自首行为的话，它是这个直接是有一个这个减轻的这样一个情节，减轻的情节呢，正常的基准刑的30%，那么它后面还有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赔偿的行为，这样呢，这个综合最终取得这样缓刑1年这样一个量刑。因为我们刚才也向大家普及一下，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最终量刑呢是9个月，显然呢肯定是适用了减刑，
0: 就是适用了缓刑，对吧？有从轻和减轻的情节，所以适用了缓刑，本身3年以下就可以缓刑，对不对？ 啊。
2: 是的。
0: 所以判了一个9个月缓刑1年，您

0: 觉得也是合适的这个幅度是吧？啊，
1: 对，
0: 好，这是刑事问题啊，当事人肯定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么被害人吴某呢，就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啊，主张呢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合计是30多万，其中包含20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就难以支持吧，因为对方已经判了刑，这个就没有吧？啊，
1: 对，因为在刑事附带民事当中，通常司法的惯例呢，就是一旦认定追究刑事责任，就不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由国家通过刑法进行一个惩处。
0: 嗯，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这个江某支付吴某医疗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啊、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合计是22.7万，22.7万啊。我们很想问一下，这个公司要不要担责任？在上班的时候，工作期间，你看看公司管理显然是失当吧，要担责任吧？这事儿怎么体现呢？
1: 如果他这个行为确实是在工作期间，对吧？那这个单位你负有一个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义务，对吧？如果你这个造成这个监管不力，造成他人损害的话，那这个作为受害人是可以向场所方，对吧？用人单位来主张这个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
0: 但是你看他打官司，他是刑事附带民事，这一波他已经向江某主张了22.7万。然后您的意思还能掉过头来向单位再另行主张再起诉要求赔偿，因为损失就那么多嘛，还可以再另行找单位赔吗？
1: 如果损失这边已经全部弥补，对吧，没有再这个缺口，那向用人单位主张虽然有民事这个损害的行为，但没有损害的后果啊，那这个可能用人单位呢这种受害的行为就无法这个以具体的赔偿对吧责任来承担。
0: 哦，就如果已经填平了，因为我们国家是损失填平的原则，对吧？如果换一个思路，比如说另行提起一个民事诉讼，这个时候把江某啊、单位啊一块告了，那可以两者一块承担责任，可能江某占大头，单位是相对次要，是这样吗？如果这样，这个思路行不行？可以吗？
1: 这个思路如果没有提起这个民事刑事附带民事呢，我认为主持人讲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在同一个案件当中。按照这个过错的责任比例，对吧？这个肯定是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0: 好，这样的事儿对单位有处罚吗？
1: 这个案件的话，如果这个报道相关的这样一个安监的，对吧？这个或者市场监督这个部门啊，如果构成这个安全事故责任的话，那可能是面临一个行政的这个处罚行为。
0: 包括哪一些？和上半场差不多，也是一个警告啊、整改呀、赔偿啊这样的。
1: 啊，
0: 这个吴某在上班的时候受同事开玩笑受伤了，这是工伤吗？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叫工伤，时间地点都对得上，这个叫不叫工作原因？开玩笑是不是工伤？您简短告诉我们啊。
1: 目前的话应该是非工作原因吧，非职务的这个行为啊，操作这个工作职责范围以外的，我认为应该认定不了工伤。
0: 嗯，够不上啊，所以最后提醒就是这个安全就是生命，法律容不得开玩笑啊，给各方以提示和警醒。来，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结束今天的维权法宝，也感谢徐小翔律师，好，徐律师再见，同时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啊，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啊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啊，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那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啊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呢就怕摔，还动不动啊流眼泪啊，那赶紧准备好手机，凡是10分钟内打400-878-8323购买啊，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呢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说到好视力的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啊。光是国家专利呢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障，没话说。而且从成分上来看呢，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谋华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渗透。贴完你就明显发现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啊，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啊，今天还能享受端午节的专属补贴，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带走黄金叶黄素、高档防蓝光老

0: 滑镜啊，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啊！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姐妹，人到四五十岁，更年期真的太熬人了，动不动心里就莫名烦躁，一点小事就忍不住发火，自己都控制不住情绪，不说别人怎么想，自己有时候都烦自己。
3: 哎，谁说不是呢？夜里睡觉真的是煎熬，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4: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2: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3: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4: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凤奶宝蜂胶液，说她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凤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2: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4: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2: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3: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4: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2: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4: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3: 啊，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4: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2: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4: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3: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5: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 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

0: 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全省多云为主，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还有江淮之间地区35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偏南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下面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近日，江苏大学与龙芯中科联手推出了全国首款基于龙架构的农业专用 SOC 芯片，农芯一号。那么这款芯片呢，全面适配精准农业、智慧温室、智能农机等各类农业场景，有效破解智慧农业芯片依赖进口、环境适应性差以及接口不匹配等行业痛点，保障农机在高强度、高环境要求下稳定运行。今天上午，南京市公安局召开侦破江宁516特大黄金盗窃案专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特大黄金盗窃案侦办情况，并发还涉案财物。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万余元。案件发生后，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迅速联动成立专案组，省厅主要领导统筹指挥，市局主要领导直接调度，专案组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通过蓝莓合作机制开展跨境缉捕，最终成功抓获了全部11名犯罪嫌疑人，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那么这也是国内迄今为止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昨天，位于淮安盱眙县的龙虾超级工厂1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那么这座集水产品精深加工、菜品研发、冷链物流于一体的产业综合体，将彻底补齐盱眙龙虾规模化深加工短板，推动盱眙龙虾从季节热销迈向全年畅行。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了 23.37 亿千瓦，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 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2年过1000瓦，那么新能源就地就近滞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0: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当日一列满载小家电的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驶出，标志着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了 2.5 万列。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今天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此举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番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他同时透露，他已经开始整理并打包存放在总统府里的图书。武契奇还说，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美军还将借机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本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威胁地区和平的做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天好天气会继续相伴，气温稍有上升，全省在23到34度之间。中午前后暑热逐渐明显，明天就是周六了。那么在周六白天呢，天空还是以云系变化为主，受到短波槽的影响，我省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阵雨或雷雨，闷热感也会随之而来。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邹琦，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正式名称为 AH-64， 由美国波音公司在1957年研发，1986年便开始服役，是一款颇为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它之所以被视为先进，主要得益于其四叶片的主旋翼设计和串联式的驾驶舱布局。这种设计确保了前后飞行员的视野均不受阻挡。这款重型武装直升机具有 17.76 米的机长， 14.63 米的旋翼直径， 4.05 米的机高，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0.4吨，能够承载的有效载荷高达5吨，具备480公里的作战半径，1900公里的转场航程，并且有着6400米的实用升限。卓越的动力和负载能力意味着阿帕奇可以配备厚重的装甲，机身结构足以抵抗12.7毫米的弹药攻击，甚至23毫米的弹药都难以对其造成致命伤害。令人震撼的是，即使其关键部位如油箱或减速齿轮受到重创，在旋翼完好的前提下，它仍能继续飞行约30分钟，为飞行员提供撤离战场或寻找合适迫降地的宝贵时间。自1986年服役，一直是美国陆军主力武装直升机，已出口至日本、以色列、英国、韩国等10余国，截至2026年仍在持续升级。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根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1号宣称，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所以他取消了原定在11号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那么此前呢，特朗普警告说，美国将在11号晚对伊朗进行重创，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国还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接管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那么这个剧情啊，其实我们听起来就有点熟悉，就是说先威胁要把伊朗怎么怎么着啊，那么之前说的是什么炸毁石器时代啊，炸掉你所有的发电厂，让你全国陷入黑暗呢、啊、那么这次说的是啊、要占领你的哈尔克岛，接管你的石油。那么甭管是怎么威胁的，到了这个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哎，他再一缓口，他再找个台阶一下，那么就没有动手。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美国伊朗确实频繁交火，美国也加大了对伊朗的施压力度，但是伊朗还是咬紧了没有松口啊，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做出妥协让步。到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进展，其实我们不知道啊。特朗普一直说这个进展很积极，但是呢，外界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怎么解读现在的这个局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来邀请我们的老朋友，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袁教授，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啊，应该说就最近这段时间变化还是不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前段时间以色列和伊朗交火的时候，特朗普还在那劝呢，说以色列你不要还手啊，别又打起来影响我这个谈判。但是你看啊，最近这几天其实美国和伊朗又开始交火了，而且在特朗普的直接命令下，美国对伊朗多地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自己也开始对伊朗开火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3: 好的，那么前几天我们看到特朗普还在劝以色列不要打伊朗，现在他自己开始对伊朗开火了，对吧？实际上特朗普的这样的态度改变啊，其实并不矛盾，他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让伊朗能够在自己提出的这个和平协议上签字。那么之前之所以劝以色列别打呢，是因为不想让以色列的行动啊打乱自己的节奏。因为当时呢，特朗普认为啊，美伊双方是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的，而且由于美国民众对油价上涨非常不满，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一度非常低迷，为了尽快达成协议，结束战事，达成他挽回民意，应对中期选举的这种需要，那么这时候他是不允许以色列出来搅局的。这两天其实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他的劝和策略似乎失败了。

0: 啊，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八号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被伊朗击落了。特朗普将这件事呢定性为是伊朗的一种挑衅啊，并且啊以此为理由就直接发动了猛烈的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起美军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事件也就彻底点燃了特朗普对于谈判长期停滞这种带来的挫败感。所以他现在啊就希望通过有限的高强度的军事打击逼迫伊朗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接受他的协议，那么快速签署这个停火协议。所以总的来说，特朗普的这个行动呢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他的这种交易艺术啊的又一次实践。那么劝以色列实际上是为了外交谈判铺路，确保大局可控。那么亲自对伊朗实施打击是军事施压升级，那么目的呢是打破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的这种局面。那么从根本上讲都是要了达成他最看重的那个目标，就是要和伊朗签订一份由美国主导的能让美国极大获利的而且迅速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对于伊朗的这种放的狠话威胁越来越多了。但是实际上在手上在动作上其实美国还是有所克制的。没有像2月28号开战的时候那样大规模的甚至说地毯式的这样的轰炸和打击。那么袁教授来说一说美国最近对伊朗的这种打击力度怎么样，规模怎么样，重点是什么？
0: 您刚才说的非常正确这个美国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呢显然不是全面的打击，而是有重点那么他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他的核心目的并不是要彻底的击垮伊朗，而是在不引爆全面战争的前提下，通过以打促谈的方式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那么并且呢还要试图重新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打击的重点我们看到的是集中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雷达、通信系统、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及军事侦察设施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那么和大规模的战争不同呢，此次打击的规模实际上是相对克制的。那么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军动用了49枚战斧巡航导弹，辅以战机的空袭，总计打击了大约20个军事目标。那么这种有限规模的打击正好是体现了特朗普现在这种不得不打又不敢大打的窘境。那么这也就注定了美军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它的战术效果确实是比较明显，但是它的战略效果其实是十分有限的。从战术效果上来看，精确打击像雷达站、无人机控制站这些预定的军事目标的确受到了损坏。那么伊朗就必须向国内的民众以及哈马斯真主党这些盟友证明自己并没有软骨头，没有在美国的这个精确打击下屈服。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特朗普说的是实情，对吧？确实有这个事发生，伊朗现在也不可能承认，对吧？他会坚决的否认，说这是没有的事儿。那么事实上，如果特朗普说的事儿确有其事，他就不应该现在说出来。那么说出来只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反而会变得更小。如果这样来理解，我觉得特朗普编故事的可能性更大一点。这个特朗普这种做法属于典型的有早没早，先打一竿子再说，只要有人信了，至少他塑造胜利者形象的目的可以达到了。而伊朗如果否认了，他又可以说你伊朗是出尔反尔，从而将战争延续的责任完全归罪于伊朗避免这个国内承受更大的压力。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这个确实挺大嘴巴的，一个是透露刚才说的所谓伊朗官员打电话跟他求情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真假不好说毕竟特朗普自己说的。另外特朗普最近还很公开的炫耀一件事呢，说美国做到了在伊朗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霍尔木兹海峡偷运走了很多伊朗的石油这说是得有数百万桶还是怎么样，这个事儿又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0: 那么特朗普说的这个他们从伊朗眼皮子底下偷走了石油这个事儿确实是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呢他对他来说就是夸大其词了所以在我看来更像一场精彩的政治脱口秀那么特朗普所讲

0: 的这个就是他们在伊朗的眼皮子底下啊偷走了石油啊这种秘密行动啊，实际上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在五月底的时候就做过公开的报道，那么只不过呢这次被特朗普包装成自己的秘密攻击。那么按照纽约时报五月三十一号的这个详细报道来看呢，啊，美军是通过这个他们的军舰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呢来实现从霍尔木兹运石油。按照报道上说的呢美军之所以能够成功呢，主要是采取了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就 ARS 信号啊，并且选择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这样的做法来实现的。那么 ARS 信号呢是全球通用的船舶实时识别系统，那么主动关闭它呢就能够让这艘船啊在监控网络中隐身，从而大幅增加伊朗方面实时追踪的难度。而通过拉开与伊朗海岸线的距离，那么选择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航线进行航行，也可以降低被伊朗的岸基无人机导弹或巡航快艇直接锁定的风险，那么从而为船队提供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和机动的空间。事实上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做法最多也就是降低了伊朗发现的概率，并不代表伊朗就发现不了。那么对于伊朗这样拥有全域监控能力的国家来说呢，真正完全无法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啊，伊朗是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并保留和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选择了对美国这种偷运石油的行为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真相，而并不是特朗普所吹嘘的啊他的什么秘密攻击。那么特朗普不说，美国本来还可以继续啊这样从伊朗的眼皮子底下运走石油，那么现在他一吹，可能就把这种运油方式也给吹没了。因为伊朗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有能力完全封控霍尔木兹海峡，不排除啊他会采取对美国的运油船实施袭击的可能。那么一旦袭击，这条路被堵死了，美国的油就再也运不出来了啊，主持人。
1: 也就是伊朗呢可能会就是说知道了这个漏洞，我赶紧给堵上，对吧？那么怎么知道这个漏洞呢？那还要感谢特朗普这个告诉他的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伊朗和美国最近的一个博弈的情况，以及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更严重的这个威胁到底会不会落到实际行动上啊。好，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1米5的才1299，1米8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1900，400710-1900，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之前订的红棕色的更漂亮，特别的喜欢。是的，本次是新款的静谧灰色，非常的高级，而且整个席面的皮质质感能够体现出来，爽滑平整，不掉色，富有弹性，更加的透气散热吸汗防潮，能够自动的调节温度，身子底下始终保持在人体最舒服的25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1900。

0: 0400710100，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排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容易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到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但是很多朋友说啊，天天也喝牛奶也吃钙片，怎么还是会缺钙呢？您可能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除了有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维 D3 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格，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那么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能吃上，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您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还是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我们看到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啊，那么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随后呢伊朗宣布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啊之前。

0: 前呢，就是说有些船能过，有些船不能过。现在伊朗的态度，大概是任何船只一律不得通过啊，要不然怎么叫完全关闭呢？对吧？怎么解读伊朗最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动作，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另外就是伊朗能不能做到所谓的全面关闭？毕竟之前特朗普可是公开向全世界炫耀，说我们有法子从这个伊朗从霍尔木兹海峡偷运石油出来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待伊朗最新说的这个全面关闭呢？
1: 好的，那么伊朗宣布他要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他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主要呢是想向外界啊传递几个清晰的信号，一来是对美国的强硬反制和对谈判的一个施压。那么这是对美国近期啊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个直接回应，那么意图呢是将这种全球油路的安全呢和谈判的进程相绑定，来迫使美方让步。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还是为谈判留下了空间，只不过是想以此为施压的筹码来逼迫美国就范。那么第二呢是对海湾邻国的威慑和管理权的一个宣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啊，警告海湾国家冲突升级之后的后果是将由整个地区来承担的。同时呢，伊朗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海峡秩序的管理者，那么将封锁行为包装成对安全局势的一个被迫的回应。那么第三呢，他还想达到提振国内民心士气、转嫁内部压力的一个目的。那么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之下呢，通过展现对这种这个能源命脉的交通线的绝对控制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主。
2: 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6月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那么阿富汗政府呢，强烈谴责巴基斯坦这次的袭击。此外，巴基斯坦军方在10号，也就是同一天啊，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有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坠毁，那么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那么怎么解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持续的这种冲突？另外，巴陆军航空兵部队的这个直升机的坠毁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那么巴基斯坦这次啊，又对阿富汗的这种边境沿线地区发动了军事行动啊，空中打击为主。那么这个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您怎么解读呢？
1: 好的，按照巴基斯坦官方的说法呢，此次他们对阿富汗边境地区实施的军事行动啊，的目的呢是报复近期啊恐怖组织在其境内频频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打击藏匿在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武装分子，并摧毁盘踞在边境地区的这些武装组织的基础设施，以保障本国公民的安全，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我们知道仅6月以来，藏匿在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武装人员就多次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袭击事件。6月2号，北瓦基里斯坦的军事哨所遭到了自杀式车辆的袭击。虽然这个伤亡人数不详，但是呢，肯定是造成了不小的伤亡。那么6月5号，在叫阿拉科兹地区一个蔬菜市场发生了自杀式摩托车爆炸式袭击，那么造成了至少31人死亡、50人受伤的这个局面。那么6月5号呢，白沙瓦的联邦警察哨所也遇到了袭击，造成了6名警员死亡。可以说啊，当前巴基斯坦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出规模更大、多点频发、手段升级的态势，袭击的数量、频率和致死的人数都在显著增加。而且啊，有从边境地区向着大城市蔓延的这种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认为必须从根源上打击恐怖组织，消除巴基斯坦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所以巴基斯坦此次军事行动的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境内作为安全避难所和藏身处的巴基斯坦塔。

一般。那么巴方声称呢，行动是基于可靠情报，旨在精确的校准和打击恐怖组织摧毁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训练中心、弹药库和指挥官的据点这些关键措施。那么按照巴基斯坦官方对外公布的消息，他们此次空袭阿富汗边境地区共击毙了26名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人员，并且摧毁了武装组织

0: 那么关于巴基斯坦一架军用直升机坠毁的问题呢，那么巴基斯坦官方已经给出了他们自己的说法，说是技术故障导致的。实际上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一架米-17直升机因为技术故障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飞起飞时坠毁，那么当时机上有22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一名上校、2名少校和19名士兵，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这个米-17实际上是上个世纪90年代进口的，那么是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的主力机型，广泛应用于高原运输等任务。但是这款直升机毕竟已经服役近30年了，长期高强度的使用，再加上巴基斯坦军方本身在装备保障上也就面临着备件供应不足等问题，那么出现技术故障的概率的确大大增加。 那么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巴基斯坦这款直升机第一次出现技术故障了。去年9月，在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就出现了一架米-17因为技术故障而坠毁的事故。那么当时呢，5名技术成员遇难。当然，具体什么技术事故导致了这一次坠机事件，那么巴基斯坦军方目前还在调查，他们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具体的原因呢？ 可能要等到巴基斯坦军方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我们才能知道。那么至于说阿富汗是否有威胁巴基斯坦的防空武器，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阿富汗的防空力量主要依靠的是部分的23毫米的高炮和 12.7毫米的高射机枪，以及少量之前美国政府援助给阿富汗的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这类武器对低空低速目标，的确有一定的威胁。 但是呢，缺乏体系化的中高空防空能力，实际上是难以应付现代战场上具备防护和对抗手段的军用直升机的。那么不过，最近情况应该说未来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据说阿富汗塔利班正在寻求获得包括雷达系统在内的一系列先进的防空装备，以应对巴基斯坦具有的空中优势。那么一旦这些装备真的被巴基斯坦塔利班所获得， 那么将显著增加，他们对巴基斯坦在未来空中对抗的这个能力，那么使得巴基斯坦的这个空中化在此片区域今后将接受更大的考验和风险。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阿富汗 方面跟俄罗斯在一些防务军事领域上有一些互动，还有合作，包括一些高层级的官员，也有这种互访交流。那么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对于阿富汗，他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那么他从俄罗斯是能获得到哪些装备或者说技术上的一些支持吗？那么最近俄罗斯和阿富汗在军事上互动确实比较频繁。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双方最近签署了一份双边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那么按照这份协议的规定啊，俄罗斯将主要为阿富汗塔利班手中的苏制和俄制武器提供维修、翻新和零部件服务，那么以帮助他们恢复基本的运转。除此之外呢，外界还猜测这份协议可能还包含了俄罗斯向阿富汗提供防空系统。 我刚才说的阿富汗正在寻求新的防空系统，那么这个消息呢，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虽然说这件事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份俄阿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本身就是一份长期的框架性的安排。那么框架涵盖了武器交换、技术转让、人员培训、联合研发等多个领域的合作。那么即使目前暂时阿富汗不会从 俄罗斯获得新式的武器，那么这个框架协议也为未来签署各类军事系统的供应合同，可以说铺平了道路。那么阿富汗从俄罗斯获得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可能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俄罗斯和阿富汗塔利班近期签署这样的一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可以说是俄罗斯在2025年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合法性之后呢，的一个又一重大举措。 那么此举同时向国际社会、地区国家以及阿富汗释放了多重信号。那么从俄罗斯方面来讲，这是利用塔利班作为稳定代理人和区域的支点，以最小的代价来维护其难以安全，并且扩展其地缘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谋篇布局。

0: 那么作为首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俄罗斯正在通过这个协议确立他在该地区不可替代的角色，来填补美国撤军之后在阿富汗地区留下的地缘战略真空，那么已在中亚的地缘政治棋局中啊抢得先机。那么对于阿富汗塔利班而言，我觉得这份技术协作合议合作协议呢，更像是对地区对手巴基斯坦的一个直接警告。那么他们是希望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迅速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来增强应对巴基斯坦军事威胁的能力。那么协议签署之后，你看塔利班的防长就强硬的表态说，巴基斯坦很快将不敢再袭击阿富汗的领土了。啊，主持人。
1: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这个矛盾啊，涉及到反恐，涉及到领土，涉及到历史问题等等。最近这一两年确实矛盾挺尖锐的。那么这时候阿富汗呢，也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上的一些支持。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军事上啊，这个实力水平各方面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俄罗斯稍微帮上一点儿，那么阿富汗就能跟巴基斯坦掰手腕吗？有这么立竿见影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刚才你也说到了，那单从纸面的实力来看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对比的确是相当悬殊的。综合国力存在着明显的代差，军事实力啊也难以相提并论。啊，你看从军事力量看，巴基斯坦是拥有南亚规模第二的正规军，军种齐全，而且还有核威慑能力。那么实战经验也很丰富。那么巴基斯坦塔利班他们的安全部队啊是以轻步兵和缴获的装备为主，缺乏空军，还有这些装甲力量，那么实际上是不具备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这种作战能力的。那么从经济与社会体量来看，巴基斯坦人口超过2.4亿， GDP 总量、工业基础都远超阿富汗。阿富汗则长期依赖国际援助，经济非常脆弱，根本无力支撑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军事消耗，情况是可能会发生逆转的。因为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任何试图全面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都极易陷入战争泥潭。无论是曾经强大的苏联，还是装备精良的美国，其实都没有摆脱过阿富汗帝国坟场的魔咒，巴基斯坦应该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当然了，目前双方主要矛盾，刚才你说了，虽然矛盾很复杂，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边境反恐和地区安全上，那么并非啊是全面对抗性的矛盾，其实双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如何展望接下来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边境的这种局势呢？会像去年啊双方打得那么不可开交吗？还是说还是会维持一种相对的平静，小打小闹有，但是不会全面开战？
0: 那么当前呢，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局势的紧张，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根源是在于双方在跨境恐怖主义是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所以我判断呢，双方爆发全面国家间战争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啊其实比较低，但是以反恐为轴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可能会成为常态。所以你说的战端再起我觉得一定是会有的，因为双方的战端其实一直都没有停过，一切冲突的根源都在于以巴基斯坦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组织这个为核心的这个跨境恐怖主义威胁问题。那么巴基斯坦政府认定巴基斯坦塔利班他的袭击啊均是来自藏匿于阿富汗的安全避风港，而且行动得到了那个阿富汗塔利班的这种默许和纵容。对此呢，巴基斯坦的立场是非常强硬的，不仅多次发动跨境空袭来消灭这些武装分子的据点，甚至将巴基斯坦塔利班问题作为与阿富汗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要求对方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外交关系是无法正常化的。但是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则谴责巴方的这个行动是入侵领空的行动而且否认了他们说的所谓包庇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说法。那么事实上，阿林市政府一方面公开表示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威胁别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在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上是非常复杂的。在巴基斯坦塔利班，那在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内部其实存在着强大的反对约束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势力。如果说阿林市政府如果能够展现出更强的反恐意愿和实际行动，

0: 效的去约束巴塔，那么双方的局势啊，的确是有降温的可能。反之，其内部啊，如果是强硬派的这个控制力下降，或者是选择将矛盾外移，那么双方的冲突呢，可能会因此升级。那么巴方为遏制境内的恐怖袭击，会持续的发动类似今天的这个空袭行动，啊，越境对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实施打击。
1: 七，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名，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2: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1: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2: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1: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2: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一句不足。
1: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3: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我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为大家直播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2584652577啊，再重复一遍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原来的大蓝鲸跟微信的互动平台也都是畅通的啊。好了，周五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还是先接电话，好不好？啊，然后呢，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一打开那个微信平台，有人说周五了，是不是又该放歌了？我。曲库不够用了啊所以今天如果你们要听歌听到的都是以前放过的歌，我先打个招呼啊每到周五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忙了一周了，到这个时间不管你周末是不是还有事儿啊，但是生活就应该松弛有度吗？啊，至少你在听小东节目这一个半小时里你是相对放松的啊，我其实希望是有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周五只要有时间能够给大家放放歌就给大家放放歌，所以我们先接电话好不好？虽然是这个我那个曲库就那么几首歌啊，但是呢你就当有一个有的时候老歌反复听，听起来更有味道啊好了，来小对话说我们来接电话，然后微信上的问题我稍后回复啊。梦回大海说，小东老师能上一些适合泡杨梅酒的酒吗？什么酒适合泡杨梅酒？你们谁有经验告诉我，就是比如说这个酒的度数，还是说这个酒的香型啊，还是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这个概念。就这个听众说要泡杨梅酒，什么样的酒，这酒具备什么条件是适合泡杨梅酒的，有没有人有经验？来，有经验的朋友帮一帮这个，你帮一帮这个梦回大海，也帮一帮我，因为下周三我们不是白酒直播吗？啊，你们告诉我什么样的酒可以，我就来找一个，我就来找一个那个酒给你啊。好了，来，我来接电话。镇江的钱先生你好。
4: 哎，小东老师你好。
3: 啊，靖江的啊，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4: 我是泰州靖江的。
3: 啊，靖江，对，靖江的啊。
4: 对 对。
3: 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4: 我在5月26号的时候，我家爱人呐、啊、老太婆呀、啊、那晚上6点呢总去出去散步啊。散步吧，他就是横穿了马路。横穿马路嘛，这个最后有一个骑电瓶车的。可能是当时不知道怎么离得还很远的，他应该按道理嘛看那个录像那个监控嘛，应该他能看得见，他不知道没有专心骑，一下子给我老太婆撞了嘛。现在就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已经出院了，住了半个月
3: 啊。伤得严重吗？
4: 就是我说一下，他现在这个诊断说是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嗯，说严重的，说严重的，这些都还好。
1: 这些都好，个就是这样，双侧额顶部硬膜下接，头皮血肿。
0: 嗯。
1: 左侧第三肢三四五肋骨骨折。
0: 三根肋骨骨折。
1: 啊，三根肋骨。
0: 啊，这是重点啊。然后还有其他吗？
1: 别的没有了。
0: 嗯，好。
1: 我现在嘛，他对方有一个保险，他是在
0: 就是对方是电动自行车，但是对方买保险了是吧？
1: 对对对，他女儿给买的保险
0: 啊、
1: 嗯，买了保险呢，就是他那个保险范围赔的很少，很小一部分，不像那个像汽车的交强险啊，各种都赔，对不对？我现在就问一下，他现在对方这是一个对方的保险呢，我估计我们适合就是说非机动车骑行伤者啊，就第三者意外医疗，还有一个呢，前面还有个非机动车骑行第三者意外身故伤残，这个
0: 啊，你这不适合，你这身故伤残不适合，你就告诉我，你因为你老太婆就是你爱人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就是你爱人这种情况呢，应该够不上那个
1: 伤残，
0: 哎，应该够不上。啊，除非他恢复的不好。他今年多大？
1: 今年虚岁69。
0: 哦，年龄不小啊。但是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三根肋骨骨折一般够不上。但是除非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伤者年龄稍年长了一些，然后呢恢复的情况也不是很好，那么也不排除能够评得上。但是呢，因为肋骨骨折一般来讲，只要是治疗和后期的恢复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能是评不上的。
1: 哦，
0: 哎，
1: 小东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说他这个非机动车骑行第三者是意外医疗，他就这个就那个，我忘了
0: 他能赔多少？你告诉我，那个按那个保险能意外医疗能赔多少？
1: 他那个前面是15000啊。
0: 啊。
1: 哎呀，后面这我也不知道，总每人保险单保险金是15000，这个后面是30000，我总保险金额30000，这我也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
0: 我听不懂，就是你这么跟我说，我也听不懂。你可以发给编辑看一下，而且不，你直接问保险公司不就完了吗？你这个能赔多少不就完了吗？让全责方去问，全责方现在不愿意赔吗？不配合吗？
1: 现在他是走这个保险嘛，他这个牌的就是。按道理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有那个
0: 啊，你不要按道理，哪有道理，你是按合同，什么叫按道理，你就直接让那个全责方，你说你问一下你保险公司你到底能赔多少，我好算一下，就是保险能不能覆盖，保险不能覆盖我得找你赔啊。
1: 保险肯定不能覆盖。
0: 你先问好不好，你都不知道保险的赔偿的那个限额是多少。
1: 我问了对方的那个投保人，我说那个像这个营养费和护理费哥赔不赔啊？他说没有，这投保人他这么说的。我现在就问一下，我们这个应该是不要有营养费和护理，我们住了一个半月，不是住了半个月院。
0: 来，你上一个问题还没弄清楚，你先去问投保人，或者你直接问这家保险公司。首先是医疗费，它的额度是赔多少？而且这个金额里边，这个限额到底是你说的15000，还是后面那个数据30000？
1: 应该是30000。
0: 你不要应该，你刚才不还跟我说15000吗？
1: 对，30000，最高30000。
0: 去问清楚好不好？你就是你跟我在这没用，去问他。就是那个30000到底是医疗意外15000，还是医疗意外这个前面有其他附加条件，总的是30000？那么你这种情况到底是在15000的那个限额里边，还是在30000那个限额里边？去问清楚。
1: 30000。
0: 好，你说30000就30000。那你要问我为什么呢？30000的话，那你医疗费够不够赔？
1: 医疗费肯定够赔。
0: 那够赔的话，这30000里是不含那个护理和营养费吗？保险公司是这么说的吗？
1: 是的，不含。我们他家那个投保的时候，他那个就是这个情况。
0: 啊，那不含，那你要问什么？你说来。
1: 问像我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去向对方索赔那个这个营养费和护理费啊？
0: 那你跟对方提了没有？对方愿不愿意赔啊？现在什么态度啊？
1: 我提了。提了他一开始不太那干啥，我说你这个态度不太好，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咱们协商，这个不钱不钱也不是小事，你说稍微干啥的吧，我们也就经常有个啊，我也跟他那个，他家女的，他女的投保的，他女的态度不太好，他男的态度还挺好的，我就问你应该要不要，我说。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咱们参照车险应该有。就是说假设对方是个机动车的话，对不对？

0: 那么保险公司的理赔里边就含有什么呢？就车险的保险里边就含有什么呢？营养费、护理费啊，这是有的。但是呢，现在对方是个非机动车，那么这个可能要我们自己做个选择。就是我认为正常可主张吗？我认为可主张。但是实际上你发生护理了吗？比如说请护工了吗？
1: 没有，我护理。
0: 对吗？对吗？那就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发生实际的这个护工费的支出嘛，护理费的支出我们并没有产生，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参照车险，就机动车车险的这个理赔，可以跟对方谈。
1: 哦。
0: 啊，我认为可以主张，但是呢，既然叫谈嘛，就叫协商嘛。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那么从你这一方来说，那你我要的依据是什么呢？那我就参照交通事故的这种理赔，对吧？那么正常来讲，交通事故受伤，你像我这个我们家老伴儿三根肋骨骨折，我是可有权主张那个叫护理费和营养费的。标准呢，就是护理费，你大概这么理解吧。你是哪个城市啊？晋江啊，你这么理解，60到120，护理费。
1: 护理费是60到120、
0: 啊。哎，在这之间，反正咱们协商。然后那个营养费呢，20到50，一天啊，我指的一天，咱们在这里协商。然后呢，这是金额。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时间，比如说护理的周期是多长，营养费周期是多长。
1: 可像这个。我们现在医生开的那个出院的时候就说你要在家休息一个月，这个有什么关系啊？回家休一个月。
0: 我什么意思啊？医生让你休一个月，那你想问什么？
1: 啊，这个一个月没有什么营养费、护理费吧？就是在医院的营养费和护理费吧？
0: 嗯，是这样的啊。三根肋骨骨折，你参照的护理期跟营养期3到60天，在这个范围里协商。啊，不，30到60，不是3到60天，30到60天。
1: 30到60天、啊。
0: 对，那么如果医生给你开的是30天，你就可以以此为标准。
1: 哦，他更要回来休息一个月。
0: 对呀、啊，对呀、啊，那医生说让你休息30天，那么你就可以向拿这个向对方来主张护理期跟营养期。
1: 哦，好的，谢谢。大概就是，就说那个筋骨那个肋骨断，那个是很关键哈、啊，别前面那个无所谓啊。
0: 也不是啊，只要受伤了嘛。但是你这里最严重的，是三根肋骨的骨折。
1: 对。
0: 就是说，因为它一个是首先从身体伤害上它最严重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谈到了能不能去评那个伤残嘛，对不对？那你前几项什么积液呀这种啊，头皮血肿这肯定都。就是不挨边了嘛，对吧？那休息一下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唯一就是我们去看有没有能够评伤残，就是骨折，这个是很重的。它不仅对身体，对你老伴身体伤害很重啊，它也是最直接的去评判能不能够评伤残等级的这个条件。不是说其他的没事儿，那头皮那头都摔肿了，它能不疼吗？啊，所以可以跟对方要协商为主。如果说实在协商不下来，那我们打，你告诉对方，那我们打官司。啊，因为你想啊，你按照30天，医生如果给你开30天呢，按照30天嘛，我们不要120了，不要顶格了，对吧？我们按照100一天，那还3000块钱呢。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护理费的话，我们是20到50，但一般也不会给到，保险公司也不会赔到50，顶格赔的也不会的。
1: 啊，
0: 那么比如说我们取个30块钱。啊，那还1000多块钱呢，不是吗？将近1000块钱呢。
1: 因为这个嘛，他保险公司不赔，他是个人，哎，跟他协商呀，能行就不行嘛。我们都是俺们做地，我跟他一家说的也很客气的，都是地方人，晋江的地方也不大，都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是都附近的，哎，无所谓的事。就说他家有点太，
0: 不是的，不是我对这个什么叫无所谓？无所谓，那你就不要索赔了嘛。那人家人你无所谓的话，那你还找他索赔干嘛呢？你明知道人家也不想给你。就是你这个钱是本来我们有权利去要的，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你就不要去要这钱，不是吗？你现在显然觉得有所谓吗？那么有所谓呢，我们就告诉他，你说我也咨询了，对吧？你看医生开的医嘱是我们休息30天，那么在你说我们家老太婆这个情况，如果是正常，假设你是机动车保险公司正常交通理赔的话，我们可以主张的这个护理期和营养期是3到60天，是这个跨度。那你说我现在这30天，我已经按照最小的那个天数我来索赔吗？不是吗？
1: 好的。
0: 哎哎， 去这么，你既然想要这个钱，你就想好。

0: 我跟你要这个钱是有理有据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这么多天？我为什么要这个金额？那我给你讲嘛。当然，我们在这个金额之上，那这个只是参考。这是我给你说的，这个是公安部的一个文件，只是参考，它也不是硬性规定。那么我们确实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再协商一下。啊，因为你看都是区间，三十到六十天，六十到一百二十元，对吧？二十元到五十元，这都不是一个确定值嘛。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还是有的协商嘛。但是如果你确定这个钱你有所谓，你要要，你就想清楚，我要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我给你耐心的讲，依据是什么。啊，当然大家能够怎么说，不要不愉快，对吧？我们能够协商下来，那是最好嘛。
1: 是的。
0: 哎，可以要，可以要，哎、啊！
1: 小邓老师啊，我听这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那个、
0: 我听出来了，就是这种语气跟我说话的，基本上也是老听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概率呢，你其实对这个问题呢，你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但是呢，你有点拿不准，所以你打电话问我。
1: 啊，我今天晚上就听你的节目，就是很长知识。所以说那天，一出事，我说以前你告诉我，第一一定要报警，
0: 哎，
1: 报了警的，
0: 不错。而且你知道你这件事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对方其实那个电瓶车，你知道我们在路上跑的这个就电动自行车，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保险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倒是觉得，我听你一说，对方是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有保险，哎。我倒觉得这事儿还挺不错的，这事儿其实也给我们其他骑电瓶车的朋友，这个提个醒啊。
1: 他女儿之前出了事儿，后来感觉保险的很重要性。他是是4月26号办的，就是今年的4月26号办的。哎，我说。怎么巧呢？
0: 啊，
1: 他出了事以后，他感觉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什么？你想啊，你现在花了多少钱了？给爱人治病。
1: 9000块钱
0: 啊，不是治病，就这个伤啊，9000块钱。然后呢，还有后续还会产生一些费用，你就想，你这个赔偿里边至少大头保险公司赔掉了，否则你都得找他要，对吧？他如果连这个什么护理费什么他都为难的话，你一下找他要这么大金额，你可能很难啊。
1: 啊，保险公司肯定赔他，保险公司我听他那个条款说是没有这个费，就这种医疗费用
0: 啊。
1: 他这个里面有没有就是个医疗费用？
0: 那就是我觉得，医疗费用呢可以谈啊，不叫可以谈，可以等一等，等你那个老伴儿基本上好了，差不多了，可以理赔。但是你可以提前接触一下保险公司。
1: 他说那个保险公司在这个180天之内就把这个够用的时间，对不对？
0: 我从跟你打电话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去找下保险公司，你一直回避这个事儿。
1: 保险公司找了他那个要收成，就是委托我。后来我现在看，我说就让他家女儿帮办吧。他我们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耳朵也
0: 啊。他女儿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就是你要跟保险公司确认，一个是理赔的这个限额。那么现在看来，你花9000多块钱，哪怕15000的限额够赔，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营养费和护理费在不在这个保险里边？你呢，最好你们自己确认一下。
1: 他投保人确认说没有，可能是他投保人说的确认没有。
0: 哎，你怎么那么犟呢？
1: 我就打这个他们的客服就确认一下啊。
0: 对嘛，就是咱们自己了解一下，他跟你说什么，我们自己再求证一下呢。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啊，然后呢，就是以上的这些依据，你说我也问过这省里的主持人了，我这个钱也不是说我不讲道理要讹你一笔钱，对不对？你说我也问过了，我有权利提出这个，而且你说我都是那个按照那个主持人说有一个区间吗？我都是按照下限就比较低的，我都没按照上限跟你要这个钱。
1: 对，
0: 哎，我觉得当然希望大家能够那，而且他是主责，他不是全责，对吧？刚才说。
1: 他是主责，我们次责。
0: 哎，对嘛，对嘛，他说那你算出这个钱里边，他还不是全赔，他赔70%、80%，这个额度你们也可以来讨论。
1: 啊。
0: 哎，但至少是70%。
1: 至少70%。
0: 对，你算出来一个护理费、营养费嘛，总的金额，他至少要赔70%。
1: 哦。
0: 啊，
1: 是最少的啊。
0: 哎哎。
1: 啊，是3期开的金额哈。
0: 对，其实我要认为，如果是打官司的话，可以再争取一些。比如说你要告他，我都认为你可以再争取至少到10%，对方至少要赔到80%，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
0: 啊，
1: 谢谢了，小东老师。
0: 不谢不谢啊，
1: 我就是哎，对你们。

0: 张，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还这么负责认真负责。那个就是你们那个编辑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哎，我真非常的感动。
1: 因为呢，这个事儿呢，在我们看来不大。因为你的索赔金额也不高，可是这事儿你说放在咱们具体的一个家庭里边，还是一件大事儿。一个是家人受伤了嘛，对不对？而且三根肋骨骨折，虽然够不上凭伤残，肋骨骨折很疼的呀。
0: 啊，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这是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儿。那么索赔的事儿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就很让人闹心呢。这个金额虽然也没有特别大，可是这个钱咱们该要的钱没要回来，或者说该要的钱因为咱们不知道所以没去要。那这个还是挺让人不开心的，不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也请教你，小东老师呢。
1: 啊，可以，就是以上这些啊。
0: 啊，好嘞。
1: 哎，好，就这么说，祝你爱人早日康复啊！
0: 谢谢，太感谢你们节目组了
1: 啊！不谢不谢啊！
0: 太认真负责了，哎呀，
1: 不谢啊！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0: 啊，再见，谢谢。
1: 嗯，好，再见啊。这个案例里边呢，赔付的问题不复杂，倒是那个电动车能买保险这事儿。你们有人买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吗？哎，我们编辑注意了，你们找一家保险公司问问，就是电动自行车如果现在买保险的话，应该买什么险种？你们问一下，啊，有没有是买普通的？就你这么问啊，你说我现在电动自行车买保险，我是买普通的那个意外险，我还是说你们保险公司有个专门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如果有的话，大概这险种叫什么？可以告诉我，啊，我让编辑去替你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啊，大家听节目啊。嗯，我问大家，就有个听众说他要泡杨梅，说小东能上一些适合杨梅的酒吗？泡杨梅的酒，我问大家，我说什么样的酒适合泡杨梅啊？你们告诉一下我啊，因为我们下周会有一个白酒的直播。你看有人说请小东老师请教一下电动车怎么买保险，我来问一下，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我们那是好几年前，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电动车新规的时候，我当时说过这事儿。那个时候保险公司的答复就是没有专门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保险，那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的答复就是那就不行，你就买意外险。啊，你就不行，你就买意外险。而且你像他刚才这个险种，他一定是双方保。一个是保第三者，什么叫第三者呢？张三骑着电动车把李四撞了，他这个保险可以赔李四，李四是第三者。啊，这是一种赔付，还有一个就是这保险本身一定是保那个车主的，就是一定会赔车主。你比如说他现在是往外赔，是赔15000还是赔30000，限额最多就赔这么多。但是我估计他这个保险赔车主赔的可能更高，假设啊张三自己骑车把自己摔了，这个保险可能赔付的额度要更高一些。啊，以前就是建议大家是如果你要买的话，买的就是一个意外险，这个意外险呢，既包含了这个叫骑行电动自行车骑行过程中的风险，也包含了比如说啊其他的意外。但是这是好几年前，我现在我们编辑已经去问了啊。那么现在有没有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保险？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啊，幸福宝贝，你的问题我看到了，我们稍后统一回复啊。等编辑问到了，统一回复你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听节目啊。有个听众啊，小东老师求翻牌求解答。我不提保险公司的名字吧，啊，他就说我在支付宝上要买某某啊，就是代销的某某公司的重疾险啊，打算给宝宝买一份，还是您建议线下购买？就这个事情呢，我们说过好多遍了，我们目前至少现阶段就一个建议，线下买。啊，这是目前我们对于购买像给孩子买这种重疾险，他要买重疾险嘛，线下买。啊，这事儿我们是一贯的建议是这样的。啊，他说我比较担心理赔会不会有区别对待。嗯，你担心的点不对。啊，不是你线上买和线下买最大的区别，不是说理赔区别对待，理赔对应的是你所购买的那个险种，啊，你购买的额度，并不因说是线上和线下，啊，我们之所以建议大家仍然线下买，是因为从我们处理的这些案例来看，线下买绝大多数的我们的普通的消费。

0: 费者都很难啊彻底搞清楚这是一份什么保险，这个保险的理赔范围在哪里。你线下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厌其烦的面对面跟你讲，你都很难沟通清楚。然后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线上买能买得明白吗？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线下啊。来，随心给孩子要一个什么祝福啊？明天面试顺利，他干嘛啊？老师当老师的面试是不是啊？好了，我看他啊，没有写孩子的那个什么啊，但是孩子笔试应该是不错，他应该是考那个是考教师资格证啊，还是什么？我看明天面试，那就是到学校去面试，是不是啊？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啊！祝他明天面试一切顺利，好不好啊？嗯，这个听众心想事成说：“小诺老师你好，泡杨梅的酒不需要太好，但是度数要高。我们家年年泡杨梅酒，要泡一年才好喝，这样口感好。那个光度数高，如果酒本身不好喝，那你泡出来那个杨梅酒是不是也不好喝？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啊，我理解他说的，他说你不用买太贵的酒呗。”是不是你不用买太贵的酒，然后去泡杨梅酒，不用买太贵，但是度数要高，啊。那我告诉你们，下周三，你们去看新发的那个大桥的二代，啊，你们去看大桥的二代，52还是53度，怀乡的，我觉得那你拿它泡杨梅酒，啊。六月雪说杨梅酒应该用高度泡，就是浓度酒精度应该是啊越高越好，至少53度以上，因为杨梅有汁水，哦，是这个原因。他说杨梅有汁水，浓度低了泡出来之后酒就没味儿了。另外呢最好用浓香型。我倒是觉得如果杨梅有汁水会稀释嘛，我首推你们去买那个怀香。啊，就是怀香一口四香嘛。啊，清香、浓香、酱香、芝麻香，它叫一口四香。那么它是不是被稀释之后，它也不会变得很淡？啊，夏文佳说泡杨梅酒必须53度以上啊，当然是纯粮酒更好。纯粮酒就是这样啊，纯粮酒就是这样，就是现在你看很多酒都说我们是纯粮真酿造，我们其实也会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啊，我们直播选的纯粮真酿造，但是各位，纯粮酒不应该是底线吗？啊，就是现在这个白酒市场乱就乱在这里，底线的这个事儿现在要被反复说，为什么？那是因为底线之下的酒太多了，是不是这样？啊，这是最愁人的。好了，谢谢啊。有听众跟我说白酒泡杨梅建议65度啊，那真的就要买原酒了，是不是啊？这事我记得了啊。来进广告稍后回来。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

0: 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以私事说话，让真相发声，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俊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0: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好了，回来啊，我们的智囊团来了。刚才说那个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大孙给我发信息，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放大这个截图。这是哪家保险公司的？就是非机动车，专门有针对非机动车的。我看啊，三者伤亡财产损失保额10万。啊，保额15万、20万的，驾驶或乘坐意外伤害保额5万、8万、15万的，意外医疗费用补偿5000、8000、2万的，啊，那就是还是有，是不是？他这个叫马上无忧，这是我看不出来是哪个保险公司的，啊，那就是还是有。然后人保的这个叫什么？啊，马上无忧可能就是人保的。朱子给我截图，他说是人保的。他截的跟上一张图一样，就是马上无忧非机动车定人方案，叫非机动车定人方案。那这个买这么一份保费要多少你们知道吗？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保额10万的啊，三者的保额10万的话，我得交多少保费？你们有人买过的话告诉一下我啊。好了，这个呢根据自己情况啊，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电动自行车也有保险的，既可以保自己，也可以保第三方。我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不卖保险，啊，咱们节目也不卖保险，但是我是希望你们知道这个事儿。那么，如果你说小东，我评估下来吧，我这个觉得还是有一份安心，你就找保险公司问。啊，现在我看到的都是人保的，大家截图是人保的，那你就直接去找人保。啊。人保电话是多少？95518。啊，你就打这个电话，你说我要买一份那个电动自行车保险，你说怎么买，多少钱？我现在没看到多少钱啊，我看一下。啊，你看，要我说我们的智囊团成员还是很厉害的。闲听花开，他说小东老师，电动车可以买保险。他说我是在紫金保险公司买的，一年99块钱，保医疗费用。同时他说中国人保也有电动车的保险，一年69、99好几个档次，那就是针对的对应的保额不同，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至少从听众的反馈来看，紫金保险、中国人保都有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啊，可以去，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去问一下。谢谢我的智囊团成员们，谢谢你们，你们的速度比我们编辑都快。我们编辑来，我们编辑你们注意听一下，我们听众的速度比你们都快啊，你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谢谢啊。好了，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然后呢，我问一下啊，我插一句，就是因为我们下周三的双工酿酒厂的直播，下周三双工酿酒厂的直播，你们所有听节目的人，你们记得你们要来。为什么？下周的直播早晨我去播啊。我们任务艰巨，因为他新发的小桥和新发的大桥全面涨价了，全面涨价。小桥新二代老酒比例更高，而大桥更不得了，大桥的二代他做了槐香，不仅槐香你这么理解，有点像酱香，发酵时间更长，用料更多，所以成本高。同时他的那个大桥的二代做了一个独立的盒装的，是个精装版，商务宴请可以用。大桥的瓶子也非常好看啊，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设计，但是价格非常高。那么我说下周任务艰巨是什么呢？你们要跟我一起去，我去双工酿酒厂直播，你们要跟我一起去啊。我们一个是咱们给他啊，他们董事长会来，会一起给他们见证吧，发布他们的新酒啊，这是第一点。这两天江苏新闻广播从早到晚的宣传你都听到了啊，新二代啊，这个大桥的二代槐香精装你们都听到了，但是这不是主线任务，你们记得啊，咱们就给他发布个酒不是主线任务。主线任务是什么？能不能够让这些新酒至少在我们直播的时间的价格尽量的靠近一代，别让大家多花钱，这是咱们的主线任务。所以你们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

0: 啊，我本人去，你们也要来，光凭我的力量不行。刚才你看我们的智囊团多厉害，啊，所有的智囊团成员跟我去下周三的直播去预约，啊，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发看直播三个字，打开你微信，我教你把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我名字小东啊，上面搜索栏搜我名字，拂晓的晓，日字旁那个晓，拂晓的晓，东方的东，然后搜索，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看直播三个字，点那个私信啊，点私信发看直播三个字，你注意啊，别给那个视频号发，你收不到任何回复的，好不好？怎么每天都讲？哎，我都愁死了。啊，给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啊，你如果发现你找不到私信啊，没有私信，那你就关注错了，啊，发看直播三个字能够收到一个二维码，下周三直播的你能够看到啊，直播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啊，所有的智囊团成员你们必须来，好不好？酒的情况我稍后来介绍，我先来接电话啊，镇江的叶女士你好，
1: 小东老师您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嗯，就是这样的，就是4月1号的时候，我们家老太太嘛，就是遇到了交通事故。
0: 老太太是老婆婆还是妈呀？
1: 是妈妈
0: 啊，妈妈啊，
1: 妈妈。
0: 然后呢？
1: 遇到了交通事故，她是行走的，然后被那个二轮摩托车撞到了，然后造成了一个左腿的胫骨和肺部骨折
0: 啊。
1: 然后住院治疗的那个医疗费用嘛，全部是我们自己垫付的
0: 啊。
1: 然后5月22号的时候，交警队的责任认定书出来了，就是主次责任嘛。现在这个主次责任我们暂且不说，因为现在我们也签字了。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追要这个医药费和赔偿的事情遇到了两个问题，
0: 嗯，
1: 想请示一下小东老师。
0: 嗯，你说。
1: 啊，嗯，第一个问题就是司机现在是联系不上。
0: 司机当时现场报警的时候，司机没跑是吧？
1: 没有跑，
0: 就是没有肇事逃逸，对吧？
1: 没有肇事逃逸。
0: 但是，定完责之后，现在就是找不着他了。
1: 就是我们有家人有微信，在关那个嘛，就加了微信，之前发了信息，会有一些就是互动吧，就是说他去外地了，去老家了，要回来。但是后期可能就是一直就没有消息了，
0: 不回信息了是吧？
1: 对，
0: 那就不想赔呗。
1: 对。
0: 你们花了多少钱了？
1: 我们现在总共是花了9000块钱左右，
0: 9000块钱不到
1: ，对，
0: 啊，好，然后呢？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保险公司这个二轮摩托车呢，它是投保了交强险的，但是呢，它的驾照与准驾车型是不符的，就是保险公司给付的回复就是等于无证驾驶，那么交强险这块是不赔付的，
0: 不赔。
1: 那我，我现在是有疑义的，为什么？因为它。保险公司给我的回复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住院期间如果申请了一个叫道路交通事故抢救费，那么
0: 他们可以垫付，
1: 对，有一笔费用是垫付，可以打到医院的嘛。
0: 对的，
1: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申请，因为老太太住院嘛，她老年人也不太会操作这个方面的东西，然后就没有申请，然后保险公司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现在这个单子已经强行关闭了，那就不可能有这个赔付了。
0: 你们现在也不适用于，你们也不适用。他抢救是什么呢？抢救费用的垫付是指，当然我希望您的妈妈就是伤的也，就是老太太肯定受了一些这个受了一些苦了，但总体来说这个伤的还不是特别重，没有危及生命嘛，对不对？啊，那么我抛开这个您的这个妈妈的这个案例啊，我们跳出来说，抢救费用的垫付是指什么情形呢？比如说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有人受伤都不行了，先不管责任。就是不管他对方是无责还是全责，总是有一个人快死了，就是你要是不马上采取措施，这人就保不住了，知不知道？那么很危急的情况下，也不管对方什么责任，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对方要么亲属联系不上啊，他是对方也没钱身上，对不对？亲属也找不着，或者说找到亲属了，亲属一时间期怎么定啊？我不知道你妈妈有还涉及到误工吗？
1: 误工是不涉及的
0: 啊，不涉及误工，那至少涉及到至少涉及到两方面的这个费用的索赔嘛。交强险确定是不赔了，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费用都得找这个当事人要，那就起诉他呗，没有更好的办法。你找不着他们，你先发信息他也不回嘛，不是吗？
1: 对
0: 啊，对呀，那就连协商的基础都没有啊！你回我信息嘛，咱俩。

0: 哦，
1: 嗯，然后呢，现在不是定主次责吗？对不对啊？参照刚才我说的上一个案例，如果你们起诉的话，你们就可以进一步的要求主次责比例的划分。比如说正常，如果说咱们不打官司，那一般就是三七开，知不知道？但是打了官司了，你们就可以主张能不能二八，甚至一九，就是主责方承担九成的赔偿或者八成的赔偿，这也是你可以主张的权益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现在是，如果这个司机我们联系不上了，不管他，你直接起诉就可以了，是吧？
1: 对的。
0: 那我现在如果是起诉他的话，那我是不是需要到那个保险公司要给我开具一个叫拒赔通知书呢？需不需要这个？
1: 不是给你开，保险公司是要开给当事人的，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直接起诉。就是保险公司是否开具拒赔通知书，现阶段不影响你去起诉他。
0: 哦，因为是什么？保险公司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是说了，驾驶人因为可能在言语上面跟他沟通的时候不是太顺畅吧，就是说好像意思就是说驾驶人他自己说了不要了，因为小伙子不太懂嘛，不太懂，他就说不要了，你赔不了，我也不要什么拒赔通知书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出具这个拒赔通知书。
1: 这些跟你什么没关系，法院如果要的时候你可以找保险公司，而且你这种情况法院显然能够直接判断对方交强险是不赔的，对方不具备驾驶资格吗？所以这不是你现阶段要纠结的，你就赶紧起妈妈如果伤情恢复差不多了你就可以起诉了，因为你妈妈的情况大概率是够不上伤残的实习的嘛，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起诉了，就不用等他。
0: 对，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应该打不到的。
1: 我觉得打不到啊，所以直接起诉啊。
0: 嗯，那我们如果起诉的话，像我们这个案件还需要请律师吗？还直接到法院起诉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准备。
1: 你自己搞得定，你就不请律师；你觉得自己搞不定，你就请律师。
0: 好的，好，谢谢小龙老师。
1: 哎，这完全是要看你自己情况啊。嗯，
0: 哦，
1: 哎，就是你自己。
0: 问你小龙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就是说，我如果现在是到那个交警大队，如果让他开一个那个叫什么垫付通知，现在
1: 这个问题都解答过了，没有如果。你开什么垫付通知？你妈妈现在都，你几月份的交通事故？刚才说。
0: 4月份的。
1: 那就是吗？你4月1号，我都反复说几遍了，抢救费用。妈妈现在都快好了，然后你那垫付什么呢？就是首先我认为交警不可能给你开。好，假设你有能耐让交警给你开了，我要是保险公司我也拒赔。
0: 明白了。
1: 不是说过好多遍那个钱的性质了吗？你现在还在纠结这个事情。
0: 好的，嗯。
1: 嗯，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0: 好，谢谢小东老师。
1: 不谢，好，再见啊。好了，希望伤者早日康复啊。来了，几条广告稍后回来。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4: 晚上睡觉怕热，怕出汗，怕粘身子，怕普通凉席寒气太大，这几年都是开着空调睡床单，都欢迎大家来体验牛皮凉席。618大促，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送100%的蚕丝夏凉被，全套配齐，睡得舒爽又健康。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你正在精选。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1: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了，那么孩子到底能带回来什么呢？是几张照片，一个什么结业证书，还是说一两天玩了就扔到角落的拼装玩具呢？各位，如果你来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答案可能会完全不同。它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貌似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得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抱回家。

0: 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拼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队编程练考级。你看，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在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这一类的科创营不多。要给孩子报名的家长，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这个是微信同号的。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学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0: 回来啊，来，小嫩华说，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我直播啊，我看我们编辑发的什么？这是哪家保险公司的？哦，人保的啊，那你就这么理解，其他的保险公司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针对于电动自行车的保险？我重点看啊，多少钱呢？60块钱，就是咱们要花60块钱保的是5.5万，累计的责任限额5.5万啊。5.5万里有每次事故限额，医疗责任的限额，那这个太少了。医疗责任的限额才是多少？才是4000块钱。伤亡的限额才是5万。啊，然后110块钱限额是11.3万，一年260块钱。限额保就是保费啊，这么理解啊，就保额呀，保费是260，保额是24.5万。好了，这是一种方案。我看另一个方案，另一个方案我不太看得清，字太小了。啊，99块钱限额10000，199块钱限额20000，299块钱限额是30000。啊，这30000是累计限额。啊，这里边包括第三方的医疗费、第三方的死亡。啊，但是这个不高，第三方的医疗费你看99块钱，第三方的医疗费只有1500块钱的赔偿。啊。嗯。供大家参考吧，我是觉得这个方案不是特别。我觉得保障的力度有限啊，你们就可以问问其他的保险公司，但是至少听了今天节目你知道，你比如说人保这个叫骑行保。骑行保。啊。那么大家就知道了，哦，原来我们是有这个，所有要有白酒，使用到白酒的场景多了嘛，对不对？给爸爸买酒的，过节用酒的，更重要的是双工酿酒厂下周三会首发什么？小乔的第二代，叫新二代，大乔的第二代，精装的，开始有盒子了，精装的商务版，精装的商务版啊，来，我们为了怎么说，回馈到所有的啊，在我们直播当中买过大乔、小乔以及

零九啊、陈酿这些我们的老听众怎么办啊？我们搞活动呢，就是搞一点真的，好不好？啊，所有你们买过的人注意了，你们去干一件事儿，你们去把当时你买那个买酒的订单找出来，你那个订单上有一个订单编号，啊，你就把那个编号复制下来，干什么呢？我们针对所有消费过的朋友抽黄金，啊，就是现在疯涨的金银首饰的那个金，啊，抽黄金，我们告诉大家啊。每个中奖的人能够中一克，如果你抽中了能够中一克黄金，那个黄金呢是一张那个叫金钞啊，就是是一张像扑克牌那么大，我看起来像扑克牌那么大啊，但是那一张是一克黄金，注意仅限买过双光酿酒厂白酒的，在我们直播当中买过白酒的快回去找你的订单，现在就去啊，找完订单怎么办，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然后你就能够看到助手的二维码，加助手，加上助手之后，助手就会发给你个链接，直接输入你的订单号就可以抽黄金啊，你如果能中奖你快来告诉我，我看谁能中啊。除了抽黄金，你说小东，那我没抽着怎么办？没抽着你会获得积分，那个积分呢在那个跟助手就可以兑换其他商品，赶紧去，我要进广告了啊！我广告回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你们要做的就是赶紧去把当年买过酒的单号给我找出来，然后去后台抽黄金。啊，好了，小东华说，稍后回来接电话。

0: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好了啊，来，所有的你有很多人跟小东，哎呀气人，有一部分人把编号发给我，去发给助手，发给我你又不能抽黄金啊，去发给助手啊。还有人说怎么查编号，广播里说不清楚啊，去问助手，去问助手，助手都会教你的。在抽奖这件事情上，只要你有疑问去问助手啊，赶紧去啊。当然我们限什么呢，之前所有买过大乔、小乔、零酒、陈酿的这些啊，参与过白酒直播的朋友，我们只限白酒订单，好不好？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双工匠酒厂的大乔、小乔的二代首发，也算是回馈我们广大的酒友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你们谁抽到了回来一定告诉我，说小东我抽到了，一定回来告诉我，跟我连线啊。另外就是所有的喝过大乔小乔的朋友，因为这次大乔小乔都发了二代了嘛，所有喝过一代大乔小乔的来给我反馈，你觉得作为口粮酒

0: 这酒喝下来怎么样，好不好喝，你喜不喜欢啊，你给别人喝，买给爸爸喝啊，父亲节吗，所有这次在下周三啊父亲节你给爸爸买酒的我都有说法，我会额外的啊，我在跟酒厂研究，还没有这个方案没拿出来，就是我们会额外针对于给爸爸买酒的这部分朋友有一个说法，所以一定要去预约，而且确实要趁这个机会啊，小乔和大乔二代啊，价格就是这个涨了好多，我先告诉你们价格涨了好多，但是呢这次直播呢是我去，下周三是我去直播啊，我不管他对外人怎么涨价，对咱们的听众是不是能够不涨价，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你们一定要来，你们一定要跟我一块儿，周三的时候要来直播间啊，去微信后台预约直播，所有买过的朋友你告诉我喝的怎么样，留电话给我啊，只要我接通你的电话，你如实反映，咱们说实事求是，你说小东我觉得不如哪一款酒好喝，你就实事求是跟我说，小东我就觉得好喝啊，比哪一款酒好喝，你就实事求是跟我说好不好，你实事求是，我们连通了耽误你时间，我送份小礼物啊，赶紧去，赶紧给我发信息啊，所有要抽奖的，你只要买过小乔大乔啊，你就回头去订单里，你把你订单编号拿出来，然后你去找助手啊，你说小东让我来找你要抽黄金，我们中奖的每中一份是一克黄金，我也跟大家说啊，多了酒厂也送不起啊，每中一份是一克黄金，那一克黄金呢他给你做的薄薄的像一个扑克牌那么大叫金钞啊，你就会拿到一个一克黄金的金钞啊，一克黄金现在多少钱，要不要1000多块钱，1000左右吧好像是，是不是，我不知道今天的金价啊，免费抽，快去干这个事儿，只要你买过大乔或小乔赶紧去啊，你在谁的那个直播间你有抽黄金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啊，这就是咱们直播间的不一样啊。好了，来小东华说，怎么查询编号不会的，然后有了编号之后发给谁，通通这些问题去问助手好不好，包括你要抽奖都要去找助手啊，来我教你，没加微信的朋友把微信打开，把你的微信打开，在你的微信不是好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搜公众号，然后你就会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先关注，第一步先关注，第二步点私信，你关注之后你就会看到私信两个字嘛，点私信，点了私信之后啊，你直接看到下边有一个联系助手，直接点那个联系助手，他就会跳出个二维码啊，或者你找不到的话你就直接点私信给我发叫看直播三个字，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也会跳出来一个海报啊，两张海报，一个海报是下周三直播的海报，你扫码预约上，你们呢我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智囊团成员，你们要做第一批喝到新小乔喝到新大乔的人，记得你们要做第一批这样的人，所以去扫那个二维码预约下周三早晨7点的直播，我在宿迁，我直播了你就会收到提醒，你们就赶紧来，咱们的共同的任务是不让他在咱们直播间涨价，他可以在其他平台涨价啊，因为他的老酒成分更多了嘛，更好喝了，所以他的成本也更高了。好，这是第一个海报，扫码预约下周三直播。第二个，你会看到一张海报，下边写的是助手微信，你就扫那个二维码，添加助手为你的微信好友，然后你赶紧，你说我来抽黄金，助手就会发一个链接给你，在里边输入刚才你复制的订单号，啊，你就可以去抽，你抽奖马上就会有结果，啊，谁中了黄金，记得回来跟我说。好不好，我看今天会不会有人，咱们这个抽黄金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直播之前，我看今天会有没有人中到啊，来啊，赶紧去参与啊，你买个口粮酒还能给你抽黄金，哪有这种好事啊，啊只有在咱们直播间啊，徐州的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东哥。
0: 什么事儿请说。
1: 我那个是交通事故。
0: 哎呀，今天集体都赶到一起了，交通事故。嗯，
1: 然后我是我对象的交通事故。嗯，然后去年5月份呢，是我对象那个电瓶车。
0: 嗯，
1: 然后对方是汽车。
0: 嗯，
1: 然后开门刹，然后对方全责。
0: 哎呦，伤在哪？
1: 我
0: 伤在哪？
1: 伤在那个右。

0: 右手的第四指骨折是吧？哈，
1: 第四指骨折，这是去年的交通事故了，去年五月，那一年的现在应该恢复的，对不对？
0: 我们总做了两次手术，就是去年的5号到5月12号是第，然后今年的6月3号到6月8号就刚刚做了第二次手术，去取的钢板
1: 了是吧？对对对。那现在怎么样？这两天？
0: 对，就刚刚取的钢板。对呀，那我说他这恢复的怎么样？恢复的现在还可，那就换药嘛。现在，现在就是你这电话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现在在换药。那么现在涉及到什么问题？就是理赔呗。对对对，就是理赔。然后保险公司给我报，我不知道合不合理，我向求助一下节目组帮我验证一下。好，你说。
1: 这个对方车不行，他信号不好啊，你们听不到吗？那么接出去是不是重新的再打一下，让他再打一下？就你坐在外面，你要听节目啊，我这边信号不好，你无动于衷。来，再试一下啊。
0: 老师，
1: 哎，好一些。
0: 现在可以吗？
1: 啊，好说。啊，我说就是现在涉及到理赔。嗯。
0: 然后保险公司给我，因为对方车主是只有交强险，只有交强险，好。对，然后他给我报的是，就是第一个是医疗费，第二个是就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第三个是营养费，第四个是误工，然后第五个是护理，然后第六个是交通，然后他告诉我，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交强险不是18000吗？
1: 然后保险公司告诉我是这18000里包含是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和营养费。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理。这个不存在合不合理，就是交强险的18000的医疗费的限额里就包含，这不叫合不合理，就是这18000的赔付里边就是医疗费加营养费加伙食补助。
0: 哦，这是包含在里边。
1: 哎，包含在里边的。
0: 然后就是不，你现在告诉我，你现在你不能这么问问题。你现在的医疗费是超了18000了吗？对，超18000。对吧？超了18000了，花了2万多，对不对？那么合下来的营养费和伙食补助有多少呢？现在就是保险公司给我的是，伙食补助是不，总告诉我这两项的总金额，不用告诉我分开的。
1: 1500块钱，这两项一共1500，对不对？那你就这么理解，我告诉你啊，这18000怎么赔？这18000里边先减去15000啊，1500就还剩16500，对不对？那么你花了2万的医疗费嘛，对不对？那么这2万的医疗费里，交强险可以给你报掉1.65，就是16500。
0: 哦，对。
1: 然后误工在哪里呢？误工在那个伤残死亡的18万的限额里边。
0: 对，
1: 所以误工肯定够赔。
0: 你现在就是医疗费不够赔，知不知道？医疗费不能占那18万的限额，那么医疗费他赔你16500，你不是花了2万多吗？那你还有几千块钱，只能够找那个
1: 对方车主要。对，
0: 我这个我知道，然后我就是我的误工的话，两次手术医院大约给我开了4个月，然后保险公司只认了3个月。
1: 那就是误工期上是不是？那不仅是误工期，他如果这么认的话，你的护理期跟营养期肯定也会有问题的。
0: 对，我就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想求助节目组看合不合理。这个，
1: 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啊，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算什么？算掌骨骨折吗？
0: 对，掌骨骨折。
1: 对不对？掌骨骨折的话，30到90天，那现在保险公司给你合的多少？
0: 掌骨骨折，
1: 就是那个有误工期，误工期。
0: 误工给我3个月90天，
1: 那就是按照上限给了呀。 但是你们还觉得不够，你还觉得不够是吧？我觉得，因为医院我们实际大约得4个月。就是我说的这个30到90天是什么？公安部有一个就是三期的那么一个参照标准，就是它不是强制啊，它不是说你伤者也好或者保险公司你必须按照我这个，不是的，它是一个叫你可以理解是个参考的标准。 公安部说，一般比如说掌骨骨折，那么在30天，你的误工期在30到90天嘛，对不对？那么保险公司现在可能都觉得我都已经按照顶格赔你了，但其实你还觉得少。 可是这个呢，那个三十到九十天只是一个参考标准，因为受伤这个事儿，哪怕就是掌骨骨折，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0: 对不对？每个人处置的位置不一样，恢复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个标准只能是个参考。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去参考它，但你确实有权利不同意，可以的。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你先涉及到不仅误工期嘛，只要你
1: 对
0: 一般来讲啊，只要误工期有问题，营养期和护理期同样会有问题。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就直接起诉。
1: 直接起诉。
0: 为什么啊？如果说你所有的费用是保险公司能够涵盖的，那么这个比较好办，哪怕我们出面帮你跟保险公司稍微怎么说接洽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能多争取一点啊。但你现在的赔偿保险公司显然是覆盖不了的。
1: 我想的是啥知道吧，就是说连误工带护理跟营养跟保险公司谈完了之后，我直接拿我的医疗单子去找对方的车主要就行了，然后我这不就有理有据了吗？
0: 你找对方车主要什么？你医疗费都没有覆盖掉。
1: 我就是说我把所有东西就把全，就是说他不是说这个活补给营养都在那个18000的医疗里吗？
0: 嗯，
1: 然后他给我算好之后他全部赔到这儿，从18000。
0: 那你觉得对方会给吗？
1: 就算我就是说如果他不给的话，我起诉的话是不是我只起诉对方车主就行了？
0: 你为什么要只起诉对方车主呢？为什么放着保险公司在那里你不告呢？跟我一起，我们能不能够让全面涨价，包括小乔他们也涨价了，因为小乔的老酒比例更多了啊。我不管他在市场上怎么涨，对咱们的听众能不能做到不涨，这个任务不是我的，是我跟你们一起。所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去微信后台预约，扫码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
2: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7: 电波
6: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并进，再把它讲给世界。
2: 我是林璇，
8: 我是刘洋。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0: 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1: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0: 江苏双沟酿酒厂。

0: 早七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九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继续关注新闻江苏。进入二季度以来，江苏各地锚定目标，只争朝夕推进项目建设，加快转化，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世界500强企业金百利南京工厂三期扩能项目近日在江宁开发区正式投产，这将带动南京工厂年产值增量约20亿元。三期项目建设面积为 3.1 万平方米，设有6条高速全自动生产线。走进金百利南京工厂三期项目车间，多条生产线正高速运转。金百利南京工厂厂长郭伟立：
3: 我们三期的建设全流程的规划了数字化制造能力，也通过全厂数据的实时互动和精准的调度，实现了国际领先的运营效率。此外呢，我们在三期规划的时候，我们考虑增加了1万平方米的光伏面板，这个呢为我们实现年度能够有1400吨的温室气体的节约。
2: 江苏树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一期总投资60亿元，致力于研发生产干式变压器、逆变器、储能设备等各类高低压电器核心装备，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力传输等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上午在位于沭阳县的江苏树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一期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江苏树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负责人边培瑜：
4: 整个施工现场处于基础开挖阶段，那么目前开挖的有一号厂房、二号厂房、综合楼以及仓库。一号厂房、二号厂房预计在下旬钢结构进场吊装、进场施工。
2: 进入二季度，常州市打造外资制造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脚步更加迅速。在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常州史上单体投资最大的外资项目安米金锡软磁项目正加快推进，这是全球钢铁巨头安塞勒米塔尔布局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战略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软磁材料 4.0 标杆工厂、绿色工厂及研发基地，对常州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条、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具有重要意义。安塞勒米塔尔金锡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办公室总监李鹏程：
5: 按照我们目前的计划的话，预计是在钢结构厂房会在今年的7月份进行封闭，然后从8月份开始，那我们整个项目就会进入了一个设备安装的阶段，然后从明年开始就初步进入整个设备单体调试阶段，然后整个项目目前也是在按照我们的一个计划快速的推进当中，跟我们的基准计划相比是略有提前。
2: 扬州赛芬生物医药分离纯化材料项目建设现场也是一片火热景象，二期项目正全力推进基础施工与主体结构建设。作为生物医药产业链卡脖子材料国产化标杆，项目专注生物制药下游分离纯化核心材料色谱填料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是扬州市生物医药新兴产业的标志性工程。赛芬科技董事长黄学英：
6: 通过这个材料，我们把这个药品就是分离纯化出来，无论是纯度还是我们的就是控制这个杂质的含量，那都是靠这个材料的。所以呢，它是我们生物制药的一个关键的核心的材料。
2: 作为国内色谱填料领域的破冰者，赛芬科技系统集成色谱科学、材料科学和蛋白工程学国际化研发团队，实现全链条自主创新，并加速国产化替代进程，既保障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又大幅降低药品的生产成本。
7: 三智融合是高校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今天，智慧专业、智慧课程、智慧课堂协同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共话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8: 研讨会现场，东南大学上线了 SEU 在线未来学习中心，其中智慧专业借助 AI 智能体构建多维专业知识图谱，提供个性化跨学科探索建议。智慧课程汇聚 AI 赋能课程群，以问题驱动项目式课程重塑学习体验。智慧课堂融合 AI 助教、VR 沉浸课堂等多维

0: 工具打通跨界探索、课程学习、智慧成长全流程，构建一站式个性化智慧学习生态。一位运营人员告诉记者，
1: 面向我的学科，甚至我研究的方向，甚至我产业的方向，那么它可能是多学科交叉的，在我自己研究的方向领域里面找到我一些相关的这种科研材料，去做创新性分析，去做行业调研，去做一些科研探索，推动学生去产生它的主动性。
0: 据了解，当前东南大学正在推进 AI for SEU 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专业结构、教学要素与培养模式全面赋能、人才培养全流程。目前，这一行动方案产生了阶段性成果，构建起了 AI 加 X 交叉专业集群，开设了未来机器人等全国首批特色专业。以未来机器人为例，引导学生探索未来机器人的形态，在宽容失败的环境中，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实践。东南大学副校长金石介绍，
2: 我们能够把学生啊这个系统概念建立起来，再加上现在的具身智能这些等等这些 AI 的这个应用以后呢，使得他们能够面向未来，实际上就是一些完全的一些新的重构，也打破了以往的这种孤立的这样一个建设的模式，而且把很多的课程体系和我们的这个实验体系是吧，都通过这样一个 AI 的加持以后来实现了这样一个交叉和融合，从而来缩短这个人才培养周期，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人才培养的效率。
0: 据了解，东南大学还面向全体新生按理工、人文、医学分类开设人工智能通识导论必修课，在全国率先建设 AI 加教学试点课程260多门。
3: 今天上午，我省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讲暨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行启动仪式在宿迁举行。记者从省血液中心了解到，过去一年，江苏全省有超过220,000名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的时候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4: 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用血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全省无偿献血人次连年攀升，全省千人口献血率12，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为维护全省医疗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我省精准施策，持续优化献血者礼遇落实，坐实三免政策、用血减免等暖心保障，让奉献者受尊崇、得实惠。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显：
5: 无偿献血，我们有4项惠民政策，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够减免费用。我们还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
4: 无偿献血传递的不仅是血液，更是希望。活动中，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行全省专项行动正式启动，覆盖全省13个社区市和省级单位的14支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正式列队出征。他们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传、应急保障招募、关爱慰问献血者等公益服务。我省也将持续推进无偿献血事业制度化、规范化、人性化发展，奋力书写健康中国江苏篇章的热血答卷。陈显：
5: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自国家卫生健康委2025年将推进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便捷献血者异地办理血费减免纳入全系统为民服务8天实施后，江苏迅速落地落实。2025年通过小程序端累计为2,653名献血者完成跨省异地血费报销，跨省异地减免金额达331.57万元，让便民惠民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3: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二

0: 1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儿。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2: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献血中心。

0: 曾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生活里绝大多数人中暑热晕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灌冰水，喝冰可乐、冰饮料，觉得瞬间降温，立马舒服。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大家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我告诉大家核心真相，中暑最怕骤冷刺激。我们可以把人体的血管想象成一根橡皮管，爆炸高温的时候呢，全身的血管都是扩张散热的状态，这时候你突然大量的灌入冰水、冰镇饮料，就像滚烫的容器突然遇冷，血管和胃肠都会急剧的收缩，很容易引发血管痉挛、胃痉挛、腹痛、呕吐，严重的还会诱发心脏不适。明明是先兆中暑，就是因为贪凉硬生生的喝成了严重不适。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少量多次喝常温淡盐水凉白开，慢慢补水，平稳的降温，身体才能安全恢复。
2: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北京时间19:03，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最近，南京市江宁区一家商店内有27公斤黄金被盗。在接到报警之后，南京警方发起了跨省跨国警务联动协作，将涉案实价2700多万元的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这是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6: 5月16号上午11点多，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商户报警，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2700多万元的黄金制品被盗。民警现场发现，商店的门锁毫发无伤，窃贼只是拿走了黄金，其他名贵的手表、奢侈品等则完全没动。店内的监控凌晨被人为关闭，80多路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盗窃行为。在抽丝剥茧的调查中，被盗商店近处停车场的一段公共视频给出了侦查方向。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7: 3:46，该男子出现在一农村道路上，此后再无踪迹。经研判，该男子为童某某，于5月9日来临，多次到被盗店铺踩点，并购买梯子、剪刀等工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6: 男子最后消失的地方定格在了近邻宁杭高速的一处村子中。专案组精准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步行上高速后搭车逃离。在对2273辆过往车辆进行排查后，民警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8: 江宁交管大队随即展开排查，在对其中一个号码拨打第8次时，终于接通。对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当天凌晨他搭载一名男子从南京前往广西，途中多次改变路线，经反复核实验证，最终确认这名乘客正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6: 搭载童某某的司机告诉民警，童某某在下车时称自己没有现金，用半块金条充抵了车费。追捕小组此时找到了童某某的行踪，原来他到广西南宁后继续逃往靠近边境的崇左市宁明县，准备偷渡逃往国外。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9: 曾听刑侦总队积极协调当地警方进行布控，成功发现童在南宁换乘另一辆汽车

0: 并连夜向崇左方向逃窜。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时许，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上，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1: 从案发现场来看，实施盗窃的确实只有童某某一人，但是在他身上，民警只缴获了不到1/3的黄金，其他的同伙带着剩下的黄金去哪儿了呢？
2: 就在民警在广西对童某某实施抓捕之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了，被删除的监控视频已经被成功恢复。民警仔细回看，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侦查视线。数月间，另一名男子王某某多次在店铺周边出现，而在案发前一天的下午，他将车辆停放在距离被盗店铺5公里之外的一处隐蔽角落。童某某作案得手后，将一个黑色背包扔进了车内。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0: 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就有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研判比对发现系王某某，且王某某与童某某两人在案前案后具有交集，综合分析，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 但此时王某某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警方一边提醒国际协作，另一边在王某某的转账记录中抓住了关键线索。5月17号，王某某向一名叫张某某的男子转账20000元。童某某在审讯中也供述到，自己是被人线上拉入伙的，三人互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3: 童某某最终交代，其于2020年初通过聊天软件结识王某某，相约一同实施盗窃、偿还赌债。期间，一男子张某某将加入团伙，三人合谋到江宁盗窃黄金。王某某负责指挥，童某某负责盗窃，张某某负责协助。
2: 5月21号晚，南京警方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将张某某抓获归案。经查明，王某某拿到黄金后分给张某某5公斤作为酬劳。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0: 缴获黄金3公斤，并获悉张某某在安后先后前往合肥、苏州等地销赃2公斤黄金。专案组又经过7天的艰苦工作，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研判分析、筛查比对，成功锁定并抓获5名收赃人员。
2: 后续在泰国落网的主谋王某某5月29号通过蓝莓合作机制被移送回宁，民警奔赴多省，共抓捕11名嫌疑人，全部被盗黄金，眼下已如数发还给受害商户。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4: 本案中3名主犯参与策划，但最终只有1人实施盗窃，线上联络团伙策划，单人作案，3名主犯均由外省市公安机关协助抓获。特别是在省厅高位协调下，主犯王某某由泰国警方抓获并押解归国，各地警方紧密配合，高效协作，是本案成功侦破的重要支撑。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6: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年6月8号到6月14号是第二届全国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宣传主题为科学运动预防跌倒。老年人要如何通过科学运动来预防跌倒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7: 跌倒是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主要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死亡的重要原因。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瑞告诉记者，即使没有发生致命性的损伤，跌倒后带来的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功能下降，也会严重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照护负担。
8: 老年人容易跌倒，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肌肉量的流失、平衡能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这些生理因素之外，慢性病的影响、药物的副作用以及居家环境不安全也是重要的诱因。很多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这些慢性病，还有一些老年人因为失眠、高血压需要服用镇静药、降压药，一些药物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而不科学的运动习惯或者长期不运动，更是加重肌肉和平衡功能的退化。
7: 提到预防跌倒的运动，很多老年人第一反应就是散步、打太极，但是不同的身体状态的老年人，运动的选择和注意事项是不一样的，选择不对反而可能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王瑞：
8: 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核心是围绕三个方面锻炼，第一是锻炼下肢肌肉力量。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核心是围绕三个方面锻炼，第一是锻炼下肢肌肉力量，这是预防跌倒的核心之一。第二是改善平衡功能，是防跌倒的关键。比较安全的锻炼，比如单脚站立，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保护。第三是有氧运动，推荐太极拳、八段锦、散步这些温和的运动，非常适合老年人。
7: 王瑞提醒，老年人的运动存在很多误区，比如盲目追求大运动量，或者危险的平衡动作，都可能带来跌倒的风险。
8: 很多老年人觉得走得越多越好，每天暴走几万步，实际上过度走路会损伤膝关节。还有很多老年人喜欢在公园练倒走，倒走虽然能锻炼平衡，但是老年人反应慢，遇到障碍物不容易躲开，反而容易摔倒，不推荐练习。空腹运动容易诱发低血糖，也容易导致头晕跌倒。
7: 专家提醒，很多老年人跌倒都发生在家里，居家环境的不安全因素是跌倒的首要诱因，改造居家环境也很关键。老年人如果已经发生过一次跌倒，之后跌倒的风险会比普通人高很多，不要因为害怕跌倒就不敢运动，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平衡和力量训练，慢慢恢复信心，打破跌倒的恶性循环。
1: 本周苏超迎来第九周的比拼，三场对决各有看点，有旧对手重逢的境遇轮回，也有争冠强队的正面交锋，当然也有低谷球队的坚守和前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索浩洋的报道。
9: 首先登场的是南通队主场迎战泰州队的较量，一年前两支队伍会师首届苏超总决赛，留下了经典对决。彼时南通队常规赛一路领跑是公认的夺冠热门，最终遗憾屈居亚军，而泰州队则扮演黑马角色，依靠固若金汤的防线在季后赛接连闯关，屡屡将对手拖入点球大战，最终逆袭登顶。时隔一年再相遇，两队处境早已大不相同，如今的泰州队遭遇阵容变动，多名核心球员离队，主力框架受损，防线也不复当年稳固，目前一胜三负，位列积分榜第11位，也是本赛季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全队都渴望用一场胜利走出低谷，不过泰州足球并未停下脚步，当地俱乐部出征中冠联赛，开始深耕本土青训，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球迷们也心态从容，相信低谷只是暂时，耕耘自有收获。另一边，南通队正在逐步找回昔日状态，球队目前一胜两平一负，上一轮更是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客场取胜，士气大振。随着伤员回归，阵容磨合到位，南通队标志性的内部渗透、传接配合慢慢回归，带着去年决赛的遗憾，本轮面对老对手南通，全队战意十足，目标直指连胜，全力向季后赛乃至争冠行列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本轮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本赛季苏超群雄争霸没有绝对的霸主，排名第二第三的徐州队与无锡队都是联赛第一梯队的劲旅，攻守均衡，实力接近，保四争冠是两队共同的目标。本赛季徐州队阵容完成补强，多名具备中甲实战经验的球员加盟，搭配高校青年球员，队伍活力十足。队长杜明阳坐镇中场统筹全局，边路好手苗润东冲击力极强，球队立足防守，主打反击，战术打法成熟多变。无锡队更是一支体系化极强的队伍，经过上赛季磨合，攻防框架十分稳固，后防线防守层次分明，中场控制力出众，一高一快的锋线组合，得分手段丰富。两队去年曾踢出3-3的精彩对攻，此番再度交手，看点满满。这不仅是积分榜的卡位之战，更是检验球队硬仗能力、打磨战术的绝佳机会。无锡队胜在经验老道，发挥稳定；徐州队赢在阵容厚实，拼劲十足。强强对话，胜负充满悬念。最后我们来看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这也是一场关于坚守的对决。本赛季镇江队四战全负，暂时排在积分榜末位，至今没能拿下赛季的首分。不过这支球队绝非实力不济，球队本赛季的两粒进球分别攻破了联赛防守最强的盐城队、无锡队球门，足以证明球员的赛场实力和拼搏勇气。眼下困扰镇江队的更多是连败带来的心理包袱，近期球队状态有所起伏，进攻节奏不畅，比起急于拿下一场胜利卸下压 里找回流畅的比赛感觉才是重中之重。主场作战的宿迁队目前两胜两负，稳居联赛中游，相比上个赛季球队的稳定性有了明显提升，而稳定性不足也正是他们去年遗憾错失季后赛的主要原因。本轮赛事宿迁队会继续打磨战术细节，稳住比赛状态，朝着更高的联赛排名。

0: 稳步前进。有人追逐巅峰，有人正在破局。第九周的苏超赛场三种画风同样精彩，期待各支球队都能放下包袱，全力出击，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场原汁原味的本土足球盛宴。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井冈山市茅坪镇八角楼革命旧址群，赭黄墙体，悬山青瓦。走进二楼卧室，一盏油灯，两本泛黄的小册子静静陈列，一个八角形的天窗格外醒目，这栋小楼因此得名八角楼，引来无数游客驻足参观。巍巍井冈，星火燎原。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这片被500里林海环抱的英雄山峦，见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光辉起点。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相继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对根据地进行频繁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团结改造地方武装，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工农兵政府，领导农民分配土地，打退国民党军阀多次进攻，逐渐扩大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居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毛泽东带头遵守点一盏灯芯规定，与战士同甘共苦。在八角楼的卧室书桌上，毛泽东仅用单灯芯油灯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啊闪银光，井冈山的仁爱抬头望，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那微弱的油灯之光孕育出了井冈山精神，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万里前程。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4: 好，端午假期就快到了，现在呢，机票的预订量在持续增长，像龙舟赛、龙舟宴的民俗活动都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180万张。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4: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铁路南京站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铁路南京站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6月18号、21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南京南站还将开行夜间高铁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今年起可以登录招录平台提交报名信息，今年计划招录17000名消防员。
1: 从今天起，内地居民携带符合条件的犬和猫进入澳门免除30天隔离检疫要求，携带宠物赴澳旅游将更加便利。
0: 今天，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大协会联合发布通知，对演员署名规则进行全面规范。文件明确规定，片头只能使用领衔主演和特别出演两类头衔，所有演员需要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进行排列，复姓按照首字笔画计算，少数民族按身份证登记姓名的首个汉字笔画计算。
1: 上海大学今天通报，针对网络上对学校教师苏某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协同相关单位第一时间成立的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严肃认真开展深入核查，对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
0: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广告。下面这个信息呢，是专门为了江苏听众设置的。如果您的眼睛有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话，可以留意听一听。在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提供了一次来感受这个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能领补贴，购买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是畅销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也是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你能感受到眼睛一整天的清亮和舒服，再看手机书报的大字小字也能轻松不费劲儿，模糊、干涩、流泪也都能改善。想要感受一下这个眼贴效果，您记住电话400-878-8323。今天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送到家。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儿。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

0: 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1: 乾隆二十九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0: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2: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豪，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生物金装独创槐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3: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
4: 都很精彩，而且这个精彩的程度其实我认为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5: 本来大家都觉得前面的这个小组赛可能都
4: 会有一点这个没有那么热烈啊，没有那么激烈，
5: 对，
4: 但事实上这两场比赛我认为很精彩，我认为很精彩啊。好，那么各位就是对于这两场比赛有什么想说的啊，你对于哪些球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呢对于哪个球队的印象深刻，以及对于接下来的这两天的这个有一些比赛可能有哪些想法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新闻晚高峰的这个讨论界面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当然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入口。此外呢，如果您想收听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还有更多的音视频呢，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已经进行的这两场比赛以及接下来的比赛呢，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许一之。一之晚上好。
5: 一之晚上好。
6: 两位主持人好。
4: 好，先来说说吧，这个揭幕战啊，揭幕战呢大家其实都很关注，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比分，包括这个揭幕战的一些细节啊，今天肯定也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啊。首先你觉得这个揭幕战的场面怎么样，是不是墨西哥明显的要比南非要强呢？
6: 确实，因为墨西哥呢，我们首先有东道主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大家不能忽视的就是墨西哥其实是应该说是一支世界级的强队。那么他其实的世界排名在现在又上升了一位啊，在世界第14位。那么在这样的一支球队，如果你觉得他不能够用好自己的这个地利来赢得比赛，而且是开幕战，我觉得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他的对手南非呢，其实想想看，他上一次打世界杯还是东道主的时候，
4: 南非世界杯的时候，
6: 对，2010年的，他相对来说在整个非洲区呢是一支相对比较弱的球队。那么这场比赛中可以看到墨西哥队呢，他本来就有高原的优势，他的主场是在2000多米的海拔。
4: 对，
6: 那么他的体能上，他的心肺功能上，明显肯定是要好于南非队。那么他们在就是通过这种高位的逼抢，给南非队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
4: 对，
6: 所以南非我觉得输球不远。那对于而且作为东道主，如果这点优势都没有的话，可能也不符合现实了。
4: 对，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占尽了各方面的优势了，天时地利人和。
5: 我觉得尤其是就是

0: 刚刚一直说的这个地力，
1: 对，
0: 就是海拔2200，
1: 嗯，
0: 跟南非人完全不能适应，所以我看了一下你的刘洋发给我的切片的一些片花嘛，
1: 嗯嗯，
0: 我就发现在这场比赛当中，南非好像有人评论说陷入了一种呆滞的状态，
1: 就是他可能
0: 节奏好像比较慢，但是墨西哥人就非常的猛
1: 啊，
0: 嗯，
1: 而且墨西哥这个球队他本来他的特点就是这样，他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其实。
0: 啊，
1: 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这个墨西哥的这个球场在南美的海拔不算高的
0: 啊，
1: 就是它2000米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哪个是厄瓜多尔还是哪个球这个国家，它的海拔是3000多米，就是被称为死亡主场，就是一般的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在零海拔的
0: 正常人去了动都动不了，别说踢球了，
1: 对对 对啊，这个当然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看点之一了啊。好，当然了，这场比赛呢，2-0呢战胜南非呢，这个并不是我们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啊，我们事先当中也是意料到的。但是这场比赛它精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首场比赛
2: 啊，我觉得应该是火爆
1: 啊，对对，这个在过去的世界杯历史上，我记忆当中好像是没有过，就是世界杯的揭幕战上居然出现了3张红牌，
0: 以前没有过吗？
1: 而且都是直接红牌，不是说连续2张黄牌我罚谁，三张都是直接红牌啊。
2: 第三张呢是一黄两黄变一黄，就是墨西哥的那张，有2张直红，一张
1: 对
2: 是2张黄牌，哎。变成的红牌，那确实是因为其实，上届卡塔尔杯赛就非常的文明，我们如果这么说，文明，一共就出示了4张红牌，那么这一场就出示了3张，确实比较多。我觉得可能也能够看出来，今年比赛的一个执法的尺度，可能就是会更加，我觉得啊，就是为了更加保证进攻的流畅性，那么这些犯规呢可能会抓得更严，那种冲撞性的犯规，同时呢 ，VAR 的介入呢也会更多，
1: 对，
2: 帮助裁判。因为我想过去如果第二个红牌，它实际上是就是南非的就是冲撞了对方的墨西哥的球员，
1: 好像是扇了一巴掌，好像是手上有动作。
2: 这个动作如果是主裁判，他可能确实没有看到这个，
1: 看不清的，
2: 然后他可能就过去了。VR 呢，过去是不介入这一类的。那么今年呢，是这个 VR 加入了新的条款，那么就是规则。那么这一类的判罚他也是介入的，所以呢，就他应该说是新规的第一个，应该说墨西哥是新规的受益者，
1: 第一个受益者
2: 是新规的这个受到了这个惩罚。
1: 对，
2: 我觉得呢，他也不能说是尺度过大吧，只是把一些我们过往就是希望他能够让比赛更多的注重于进攻啊，然后能够更多的把这种犯规给揪出来啊，那么创造更多的进攻机会。
1: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对，
0: 就是更文明的进攻是吗？
1: 就是你有一些恶意的犯规的话，可以被看得更清楚
0: 啊。
1: 那么你在过去的情况之下，因为场上的这个主裁判呢，他不可能真的是天眼通啊，对不对？他不可能就所有的细节全部了如指掌啊，所以呢，过去的比赛当中肯定会有一些有争议的判罚。
0: 但是有了 VR， 这些就不会被放过了，是吧？
1: 这些的以后的这种有争议的判罚一定会越来越少啊。
2: 就比方说，按照今年的新规，如果是互相大场上冲突，过去呢是为了有一些球员为了防止被发现，哎呀，就是用脏话骂对手，他们是用球衣捂住嘴的。那么这今年的新规就是，如果这些被拍到，然后 VAR 来提示主裁判或者主裁判自己看到，那么都可以直接对这些球员进行惩罚。目的就是让比赛变得更加 fair play， 按照世界足联的这个要求，就是公平竞赛。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过去在足球赛场上的确会看到一些，就是比赛结束了，但是再回过来看回放的时候，那个判罚的确有问题，但是对不起，已经改不了了。那么你未来这对于就很多球员和球队来讲是不公平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助长一些人的恶意犯规。
0: 就是我万一得逞了呢，是吧？
1: 对，所以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假摔啊什么的这些啊。这个呢，其实呢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这次比赛是在美国，我呢就是之前我在中央电视台以及腾讯视频上我看什么呢，我会看那个美国的橄榄球大联盟。那个虽然说他们的冲撞身体冲撞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他们那个 那个比赛是比较成熟，它的规则非常非常的严格，它对于这种恶意的犯规的这种容忍度几乎是零啊，所以它的那些规则是非常成熟的，也我觉得也是可以借鉴的啊。好，我们再来，我今天特别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我在以前的这个球场上，应该是几乎没有看到，就是有一个视角镜头是什么呢？是有人在场上跑的一个第一视角的镜头，那很显然这个摄像头是绑在一个人身上的。然后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是绑在主裁判的脑袋上的。大家不知道看球的人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以前呢，可能有一个耳机这样子挂着，这次呢是有一个东西像一个头箍一样箍在脑袋上，就像我们的那个智能眼镜一样，前面是有一个摄像头往前拍的。
0: 哦，怪不得我在那个回放里面，就是看那个精彩进球的部分，有一个视角，我觉得特别奇怪，
1: 对，
0: 就好像你在球场上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看着那个球就。在你面前进去了，
1: 对对对，这个呢还是非常的有特、哦、非常特别，非常新鲜的，一直你觉得这次啊，他在主裁判的这个身上安装这样的一个第一视角的摄像头，他的考虑是什么？他的好处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还是从这个电视转播的角度吧。其实对于这个裁判这个角度的镜头呢，其实更多的就是让刚才像林玄这样的观众呢感觉到一种哎
0: 现场感、代入感、
2: 现场感，就是所谓的第一视角。其实可能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或者就今天上午的比赛中还有一个绑在球上的视角，就是球进门的那个视角，就是在球上面也有一个摄像头，摄像头就是这个球进门之后那个当时
0: 这么牛吗？
2: 对，就是那么就是让这个比赛会看的会更加的有意思，哎，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更多的是为电视转播设置的。
1: 对，其实这个也很好，就是我们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很多很新鲜的东西，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未来会不会有一个这个完全不会干扰球员的这样的一个微型的无人机啊，在场中飞来飞去啊？当然，这纯粹是我的想象啊，这纯粹是我的想象。
2: 我觉得就是未来可能就是从电视转播的技术上可能会更先进，会带给更多的不一样的感受。我想这也是就是我们的这种电视转播业者啊，在不停的在进化的一个过程。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场比赛吧。其实韩国对于捷克这场比赛呢，其实是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啊。因为从场面上来看，韩国队也是占优的啊，基本上都是韩国队在控球，或者说韩国队控球的明显优势。捷克呢，他们身高人高马大啊，身体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速度上不占优势。
0: 但是今天我们编辑室的一位男编辑，一个狂热的球迷，下午来一听说捷克队输了，特别失落，甚至觉得很意外。
1: 那是因为他不喜欢韩国队赢，可能是。我们先来说这场比赛，就是其实捷克队没有占优，但是为什么捷克队居然还先进球，而且，好像。其实他进了两个球
0: 啊，
1: 第二个球是越位被吹掉了。那一直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的这样的一种进球的一种态势？如果说捷克队第二个球真的进了的话，那是不是比赛结果可能会被改写？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刚才你说到的，其实韩国队和捷克队呢，我们实事求是的说，两个队的实力呢，就是说，实力各有千秋。然后呢，这种进球与否呢，其实根据场上的。情况其实呢，作为捷克队最大特点呢，它是一支头球队。在欧洲预选赛的时候，22个进球，好像11个进球都是头球。那么这场比赛，而且呢，好多球都是定位球。
1: 对。
2: 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它的这个第一个进球就是手榴弹投掷进场的。那么其实他投掷进场也是一种定位球啊，定位球最后直接破门。第二个进球，那当然是越位了，他就是也是他的这个定位球发出来之后的进球。
1: 对，
2: 实际上说，我觉得捷克队已经非常完整的实现了自己的战术目的。那么韩国队呢？韩国队胜在哪儿呢？韩国队就胜在了自己的体力。我个人觉得啊，为什么这么说？韩国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过去有一个话说，韩国人就是跑不死的韩国队。
1: 对。
2: 那么，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也是在美国，当时是德国队对美国队，当时德国队是克林斯曼，可能大家叫金色轰炸机似的。当时德国队3-0领先了。结果韩国队呢，在下半场开始发威。那么韩国队当时在阵中的就是他现在的这个主教练洪明甫，当时就是球员
1: 嗯，
2: 但当时这个下半场连追两球，
1: 嗯，
2: 当时。

0: 就是然后最后吹响了中场比赛，非常懊恼的结束了比赛。当时我非常印象深刻的解说员就说过，如果这场比赛是120分钟的话，那么胜利是属于韩国人。
1: 同样是亚洲人，韩国人为什么体能这么强？
0: 那他这是他平常的一种训练的特色决定的。那么你像下面同时呢，就是说。

0: 是黄仁范。
1: 嗯
0: 啊，这名选手也是费耶诺德队的中场主力，荷兰费耶诺德中场主力，就是说实际上他们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我体力方面，而且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两天这个当地的湿度非常高，比赛当地的湿度是达到了94%。那么对于这个
1: 就有点像我们前两天那个梅雨的时候，
0: 对这种湿闷的天气，其实对于这种欧洲球队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在那种非常舒爽的天气里进行战斗了，那么遇到这种体能非常好的那么球队，那么最后韩国队就实现了反超。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其实呢，我想做两个解释。一个呢，因为刚才我看林璇有点懵啊，就是刚才一直讲的就是
2: 手
1: 榴弹进场，
2: 还有头球，
1: 手榴弹进场
2: 头去
1: 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边界球，边线球呢，边线球你只能用手往里面扔，这个你记得吧？但是呢。就有的时候呢，他会比如说离门比较近的时候，他会选一些臂力比较好的这个球员，然后直接往禁区里扔，啊，就像这个欧洲有很多球队，他就是这样的，那就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角球了，啊，那个捷克进就是进的这样的球，往里边一扔以后，然后头球进啊，那么这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这是他的一个长项。
2: 头都是铁打的吗？
1: 头球好的球员其实真的是很管用的啊，他在高点的时候可以制空嘛。那么其实对于捷克队来讲，他们和韩国队相比，他们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身高和这个体型嘛。啊，那么韩国队呢，他体力比较好，他速度比较快啊，那么在地面进攻上明显是要好于捷克。
2: 不过我今天看你就是那个片花啊，精彩的集锦，韩国队的那个进攻力确实是很强，
1: 而且
2: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1: 球速会很快。
2: 对，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们很猛，就是每个人踢过去了，比如说踢过横梁了，或者没有踢进网，哇，他们特别懊恼，然后又开始打起精神，继续下一个球。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我也想解释一下，就是今天你所说的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我们这位同事比较年长的，他为什么说到这韩国人赢球了他心里不高兴，那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中国队可以跟韩国扳一扳腕子的时候是死对头，就是在球场上，在球场上，而且我们老是赢不了他们，但总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可以赢他们的，
2: 但现在呢
1: 现在就不提了
2: 一落千丈
1: 对，但是呢其实呢我还是想说的，就是韩国足球我们抛开别的东西不谈，韩国足球他们的确身上是有一种气质的，就是那种不服输的那种跑不死的这样的一种气质，这点是完全是值得肯定的啊。再加上现在他们的技术的的确确呢在各个方面的确也是很领先的，昨天我们提到就是韩国队的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名第世界25位的啊，这个排名还是非常靠前的，还是非常靠前的，而且他们有很多的这种非常非常优秀的球员在欧洲的顶级联赛，那么孙兴敏呢更加是属于这个当年可是拿到过金靴奖的，这是在亚洲球员里面就是几乎很少见的，他就是孙兴敏他是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球员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2: 怪不得，
1: 这是非常非常，
2: 而且也有你说的这两个特质，第一不服输，第二跑不死，那我觉得就肯定能赢球啊，
1: 而且也的确有实力啊，所以说呢对于韩国队未来的表现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就接下来他要碰墨西哥嘛，虽然说他整体的实力跟墨西哥比起来要差一截，但是有的时候韩国队是会创造奇迹的，就像刚才一直讲的，他之前他曾经把德国队逼到绝境，他曾经在当时的这个超强的意大利把意大利拉下嘛，对吧，所以说呢这些呢之前
0: 对，如果从历史上看呢，其实就是数据啊，我们只谈数据。这个其实韩国队呢，在世界杯上面过往啊，历史上一共赢了8场比赛，那么8场比赛7场都是对欧洲球队赢的。
2: 那很厉害啊！
0: 他对其他州的球队的时候，反而胜绩不是很高。
1: 他有一点遇强则强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
2: 那这个气质很突出啊，遇强则强。
1: 是的，其实亚洲球队当中，韩国和日本的确还都是很有实力的。日本的实力又在韩国队之上啊，但是呢，韩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也是有限的啊，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呢，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明后天的比赛啊，就是在明天啊，明天就其实今天夜里了，明天凌晨，加拿大队波黑，美国队巴拉圭啊，这个然后呢，在这个礼拜天啊，礼拜天的凌晨，就是礼拜天的凌晨，卡塔尔对瑞士，巴西对摩洛哥，海地对苏格兰，澳大利亚 对土耳其，
2: 嗯
1: 啊，这其中澳大利亚对土耳其
2: 是，我会看这一场
1: 中午的12点，
2: 对，时间友好，而且土耳其里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帅哥，虽然名字我不记得。

0: 没问题，这个因为帅哥看球这也是完全应该的啊。好的啊，非常感谢一直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你的观点啊。嗯，好，谢谢
1: 一直。
0: 嗯，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嗯。

0: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记住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0: 好的，各位啊、最后呢还是送给大家一首歌啊，这个在我们的绿茵夜话期间呢，我们争取每天给大家送一首歌、啊、今天这首歌呢也是这一届世界杯的一首可以算是主题曲之一啊、你看这个音乐是非常动感的，很符合这个球赛期间的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氛围啊。
1: 是的，
0: 好，
1: 确实你看昨天比赛现场的观众，我的天哪，那叫一个嗨啊。
0: 对对对，世界杯呢的确是全世界的盛宴啊。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甜甜，责任编辑谢杰、倪恩泉，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6:30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明天的8点到晚上8点，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在34度左右，沿江苏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省内新闻，近日江苏大学与龙芯中科联手推出全国首款基于龙架构的农业专用芯片龙芯一号。龙芯一号可以全面适配精准农业、智温、智慧温室、智能农机等各类场景，有效破解智慧农业芯片依赖进口、环境适应性差及接口不匹配等行业痛点，保障农机在高强度、高环境要求下的稳定运行。今天上午，南京市公安局召开侦破江宁516特大黄金盗窃案专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特大黄金盗窃案的侦办情况，并发还涉案财物。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万余元。案件发生后，省市区三级机关迅速联动成立专案组，省厅主要领导统筹指挥，市局主要领导直接调度，专案组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通过蓝莓合作机制开展跨境缉捕，成功抓获全部11名犯罪嫌疑人，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这也是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旨在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工作，帮助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的合规能力。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赛期延长至5天。为了充分展示具身智能领域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让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赛事组委会策划了第二批赛项，其中新增3个竞技赛项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运动会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至此本届运动会的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方面在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最新文本中，未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报道称，最新文本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及的事项包括，若战事结束，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化，由沿岸国家确保航线安全，结束美国的非法封锁，消除美国和以色列对商船通行的威胁。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还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接近定稿。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犯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举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卡西姆在声明中指出，以军的这一越线行动是对以色列总理此前扬言要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的实质性推进。他同时对和平委员会及其主管姆拉德诺夫的沉默提出批评，并指责斡旋国和担保国未能有效地阻止以方的违约行为。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天好天气会继续相伴，气温稍有上升，全省在23到34度之间。中午前后暑热逐渐明显，明天就是周六了。那么在周六白天呢，天空还是以云系变化为主，受到短波槽的影响，我省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阵雨或雷雨，闷热感也会随之而来。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毛晓明、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正式名称为 AH-64， 由美国波音公司在1957年研发，1986年便开始服役，是一款颇为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它之所以被视为先进，主要得益于其四叶片的主旋翼设计和串联式的驾驶舱布局。这种设计确保了前后飞行员的视野均不受阻挡。这款重型武装直升机具有 17.76 米的机长、14.63 米的旋翼直径、4.05 米的机高，最大起飞 水重量高达10.4吨，能够承载的有效载荷高达5吨，具备480公里的作战半径、1900公里的转场航程，并且有着6400米的实用升限。卓越的动力和负载能力意味着阿帕奇可以配备厚重的装甲，机身结构足以抵抗12.7毫米的弹药攻击，甚至23毫米的弹药都难以对其造成致命伤害。令人震撼的是，即使其关键部位如油箱或减速齿轮受到重创，在旋翼完好的前提下，它仍能继续飞行约30分钟，为飞行员提供撤离战场或寻找合适迫降地的宝贵时间。自1986年服役，一直是美国陆军主力武装直升机，已出口至日本、以色列、英国、韩国等10余国，截至2026年仍在持续升级。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6: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带来另外一方的闹心。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与安装可视门铃有关的邻里纠纷。我们先到庭审现场来看看。
7: 他就觉得，哎呀，太可得理了，他可就占得上风了，然后就得寸进尺的折腾。他说我折腾，指定谁折腾谁呢？
8: 本来是可以很好做邻居的人，您非把事情做到那么绝，那我没办法。
6: 对簿公堂的两位女士就是本案的原被告，她们住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里的同一层，两家人共用同一个楼道，是对门的邻居。那是在去年，原告孙女士发现邻居家门上安装的可视门铃是有摄像功能的，她认为这种带摄像功能的装置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
9: 他能拍着我是谁，我们几点到家，我们几点出门，谁来过我们家，我们跟谁出去过，就是我们只要一开门，我们把门打开，就是我们的一个隐私空间，就是一个隐私空间，我们一个直接的一个隐私空间，它完全可以录到，而且它是持续在录，啊，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侵犯。
6: 于是，原告孙女士把邻居于女士和她的女儿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拆除掉摄像头，并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1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诉求，被告于女士一家人并不同意。被告于女士的女儿，
10: 楼道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隐私权范畴，其主张于法无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方收集散布或上传网络，我们也没有滥用其个人信息，更提不上侵犯了隐私权。
6: 被告于女士向法官表示，原告住在对门，行为非常反常，自己出于防卫和取证的目的，这才安装上了可视门铃。
11: 及时的劝阻和果断报警被江都公安认定为见义勇为，给予了表彰。
6: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0: 的悲欢离合，
1: 生活的酸甜苦辣，
0: 酸甜苦辣，
1: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0: 故事，
1: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0: 你的故事。
2: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3: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如果你的手机在半夜里会自动转账，也没有短信的提醒，也没有验证码，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这听上去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真实的发生了。而这悄然转账的起点竟然是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那么这笔蹊跷转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聂口街派出所办案民警，
5: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记载中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取一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以后，她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她整个人就愣住了，这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的存款不翼而飞。而更让他想不通的是，这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业务，可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办案民警，
5: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0: 这就奇怪了，这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样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没有收到呢？
1: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0: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刘女士很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刘女士她突然想起，被盗刷的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原来当天下午刘女士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她觉得非常的划算，不是吗？只是扫码下载一款软件就可以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她心动了。
1: 一捆纸领到之后，她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她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0: 可是卸载不等于真的删除，木马病毒已经进入手机了。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九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0: 屏幕失去控制，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里的资金也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还有可能还在辖区里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也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
2: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0: 在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以后，警方对这三人展开了抓捕。
3: 你好，服务员。
2: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呐、啊。
4: 还有人在哪吗？
5: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4: 干什么去了？
5: 那地推呀、
4: 啊。
5: 啊，地推
4: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6: 人在哪里？
0: 随后，民警又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一个看似刚刚安装就被卸掉的 APP， 实际上木马程序已经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想要做到深夜悄然盗刷，这一步还不够。那么最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被抓获的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就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记录下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在现场他们究竟都说了些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毫无防备甚至是排队参与呢？我们来听一下。
7: 哪个名字？
8: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9: 啊，这红果机场有两个红果机场。
8: 啊，这
9: 来看我的。
8: 啊，是一个一个来。
9: 按着。
0: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场门口那是很常见的，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取，便会有不少老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就会说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的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的 APP 而不是陌生的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10: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8: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

0: 你知道吧？
1: 都要
0: 用户，
1: 还有一个新版的。
0: 是的，
1: 我新版我也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这种事我就把它网刮了。
0: 嗯，
2: 可以听出来，这个大爷是一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省流量的一些窍门。而另外一名老人，他也在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3: 不发朋友圈吧？
4: 不发。
3: 发朋友圈我不敢。
4: 是的，很多
3: 别人爱假。
4: 是的，
3: 别人都是假。
2: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的安装呢？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的方法，但是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那个速度。反诈宣传时，我们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么要是热门的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于是老人们也就放下了戒心。话说二，贴心提醒，一位老人为了领取奖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这多到连骗子都要劝他删一删。
5: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6: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5: 都要用。
6: 哎，
2: 这嘴上说着提醒，这手上却紧着捣鼓着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所在。骗子所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的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但是老人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
1: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7: 开启。输下那个。
0: 别动，好。
2: 故事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最终实施盗刷的关键就在于手机的权限设置上，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可以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开启以后隐私信息能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那么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都设置了什么呢？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引流。骗子专门瞄准了中老年人，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品作为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人参与。
8: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2: 诈骗套路第二步，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人误以为这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3: 看短剧吗？
5: 对，就看短剧的，对，
9: 就红果短剧。
2: 下载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不容易卸载，在简单的卸载还会自动的隐藏起来。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的 APP 以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设置安卓手机的无障碍功能，开通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
10: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啊，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2: 诈骗套路第三步，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非常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里，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在熟睡的时候进行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也防止惊醒被害人。在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以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以后，他们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的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到。钟某交代，他们三人只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就可以从胡某那里

0: 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的地点以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1: 你们是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0: 胡某到案以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警方成功打掉。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和吴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的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不要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而轻易交出我们的手机。
2: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0: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线下的地推活动，但是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了木马病毒。
2: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0: 民警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2: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它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指导你进行转账，各种各样的话术，比如说让你交手续费啊、保证金啊，现在不需要了，它就叫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半夜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今年高考刚刚结束，就有不少家长反映说考前就已经收到招生中介的短信或者电话，有的甚至每天可以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可以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习成绩等一些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能够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呢？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今年四月以来，四川

0: 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1: 警方在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以后，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个渠道收集之后汇总整理出来的。目前本案中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总计90多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然在侦查中。警方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也发现，这个团伙为了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的时候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0: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2: 也是在凌晨2点至3点专挑这种夜间行人稀少路边停车集中的时段作案，他们在停放车辆的挡风玻璃等显眼位置张贴带有诈骗信息的小广告。
1: 警方调查发现，张贴涉黄小广告的人共有3个人，他们动作熟练，很可能有多次作案的经历。考虑到他们还会再次作案，民警在重点区域展开了蹲守布控。
2: 他们每隔5到7天就会张贴一次广告，每一次发现有陌生人靠近就会迅速隐蔽逃窜。
1: 经过侦查，警方掌握了3人的作案规律，当他们再次张贴广告的时候，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抓获。
2: 之后我们了解到他还有另外2名同伙正在附近张贴广告，由于我们抓捕迅速，他还没有来得及向其他2名同伙通风报信，我们便马上行动将其他2人抓获。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伙人作案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着明确的分工，彼此配合非常默契。
3: 团伙中有人专门负责在网上购买打印设备、扔名纸，并使用其个人支付账户接收上线犯罪团伙的赃款。每到一个县城，3人再根据当地情况划分区域，于凌晨时段分头流窜至县城不同的区域，张贴涉诈广告。
1: 团伙中的贾某在社交平台上结识了上线，这名上线是境外诈骗团伙的成员，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贾某拉拢王某、沈某组成团伙，开始四处作案。3人在张贴广告的时候会拍摄照片和视频，记录张贴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并且发送给上线。
3: 张贴一张广告的报酬是不同地区有所变化，大多在0.6至0.8元之间，3人再根据各自张贴广告的数量进行分赃，通过这种方式，这3人获利40000余元。
1: 上线在给他们发放报酬的时候，还会教他们一些话术，比如被抓以后如何应对，如何隐瞒非法所得等等。而在被警方抓获以后，犯罪嫌疑人起初的确是按照对方教他们的话术来应对，声称并不清楚广告上的一些内容。然而民警调查发现，他们早就知道这些涉黄小广告实际上是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做引流。
3: 有一名嫌疑人供述说，上线明确要求张贴广告前必须先登录广告上的网站，确认网站正常后才能继续张贴。
1: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3: 近期境外电信诈骗团伙雇佣人员大量张贴内含二维码的小广告，此类二维码为诈骗引流入口，极可能被诱骗加入诈骗群聊，访问钓鱼网站或下载木马 APP， 进而陷入刷单返利等各类骗局，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及财产损失。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5: 铁坤讲述。
6: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

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沿江苏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省内新闻，今天铁路南京站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今年端午小长假运输在高考之后与中考日期重叠，除了常规旅游、探亲、学生往返等基础客流之外，周边举办的展会、苏超赛事、演出也将推动客流增长。客流流向以沪宁、连镇、宁起、蚌埠、徐州、合肥等管内短途客流为主。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预计发送旅客42.7万人次。端午小长假运输期间，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上午，我省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讲暨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行启动仪式在宿迁举行。记者从省血液中心了解到，过去一年，江苏全省有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请了无偿献血三免卡。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的时候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3000万元。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项目合作商贸签约成果丰硕。昨天开幕首日，已经签约商贸合同总金额超100亿元，同比增长19.1%。展会开幕以来，整体交易热度、市场反响均超越上届。云南本土特色产品持续收获超高人气，文山三七、平边荔枝、惠泽鱼子酱、罗平小黄姜等绿色优质农特产品，凭借优良品质吸引大批观众驻足选购，批量采购场景频现。今天随着最后一片钢混组合梁在百米高空完成精准对位并吊装锁定，重庆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溪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顺利合龙。至此，这座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主体钢结构施工圆满收官，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2号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内塔尼亚胡说，只要他还是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内塔尼亚胡称，30多年来，他一直处于反对伊朗核计划的最前沿，并称，如果没有这些斗争，伊朗早就拥有了能够毁灭以色列的核武器。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正受到来自党内要求他辞职的压力。由于该党在3号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未能赢得首尔市长等关键职位，多名共同民主党议员要求郑清来引咎辞职。当地时间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出席了在斯瓦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5月22号抵达该基地，并被命名为票骑兵。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毛晓明、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0: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将
3: 中轴线遗产列入。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一到周末啊，南京人跟约好了似的，全往西善桥跑，是他买骨的地方。就连起点西善桥都是他当年被大风堵在路上，气呼呼写诗骂天的地方。

换句话说，南京人刚刚烈烈的马鞍山迁徙源头不在今天，在1300年前就有了。首先咱们说始发站，南京西善桥。今天的西善桥是什么样呢？岱山那边小区扎堆儿，一到晚上烟火气浓得化不开，街边有皮肚面馆，菜市场门口的烤鸭店排着队，大爷们坐在巷口下棋，南京最朴素的市井生活在这里就能看个够。明马城际通了以后，西善桥突然变成了南京马鞍山一日游的始发站。每个周末早晨，站台上都有一大堆人在等车，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等车的位置往前倒1300年，李白也在这儿等过。他在等什么呢？他在等风停。那年李白从金陵出发，行舟到新陵浦，也就是今天的西善桥一带，突然起了大风。潮水本来是讲信用的东西，可是风不讲啊，不合时宜的大风把它死死摁在水上，走不了，走不了，还是走不了。换你我可能也就骂两句，窝船舱里刷手机了。李白他不，他在风里写了一首诗寄给朋友，诗里说：岁物忽如此，我来定几时。四季的风景嗖嗖的换，我李白这辈子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他又说：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挑诗。天都快亮了，还困在新林浦，只能空空地念着谢挑的诗句，哪里也去不了。如果李白今天又要从西善桥出发，他可不用等了，管他东南风还是西北风，地铁准时出发。从西善桥往西南走，下一站是板桥。明马城际通车之前，南京人提起板桥想到的大概是莲花湖。一个遥远的地名，一个周末偶尔去一趟还要开导航的地方。 S2 一通车，板桥忽然就拉到了眼前。涌入板桥的游客也多了一项新的行程，就是在板桥站下车骑共享单车去三山矶。三山矶呢不高，海拔不过54米，临江而立，视野极好。站在这里看长江，江天辽阔，货轮悠悠驶过，恍惚间有一种穿越感。而三山矶的诗意正是源于李白在金陵凤凰台上写的那句：三山半落青山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他跟板桥的缘分不止于此。有一年秋天，李白在板桥浦独自泛舟，那天晚上天空干净的像刚洗过，月亮又大又亮，照着远处的金陵城。他一边喝酒一边想起他最崇拜的诗人谢眺。谢眺当年也来过这里，写下了天际十洲归，云中变江树的名句。李白喝到心头上，提笔写下了5个字：耿耿对金陵。好一个耿耿啊，一颗耿耿的心对着这座耿耿的城。但这还不是板桥最江湖的场面，最江湖的场面发生在另一个夜晚。李白在板桥江边偶遇了一位河南来的隐士，两人之前并不相识，但一见如故，坐下就对饮。身边没带酒钱怎么办呢？李白脱下身上那件紫色皮袍子，往酒家案头一拍：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把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脱下来换酒，只为了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喝个痛快。今天的板桥当然没人拿袍子换酒了，但是周末啊，江边露营的人带着啤酒烧烤，三五好友坐在草地上喝到微醺，谁说这不是另一种且换金陵酒呢？马鞍山段最要紧的一站是湖北路二中站，站名听着不起眼，但如果你在周末出站，总会看见一群年轻人举着手机导航，浩浩荡荡往采石矶方向去。采石矶为长江三矶之首，别的不说，但是采石矶这3个字就够有分量了。

0: 25岁那年，李白第一次来采石矶。那天晚上，他停船在牛渚山下，天空清碧，万里无云。他写道：“牛渚西江夜，青山无片云。”干净、安静，是他诗里最清澈的一首。那一年，他刚从蜀中出来不久，世界还很大，前路还很长，月亮还很圆满。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李白一辈子来过采石矶无数次，每一次来大概心境都不同，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两鬓斑白的老者。采石矶的江水没有变，月亮没有变，变的是看月亮的人。民间传说给李白安排了一个最浪漫的死法，说他喝醉了酒，在采石矶临江的莲壁台上看见江中月亮的倒影，伸手去捞，坠入江中，然后就骑着一头鲸鱼升天，做了神仙。那块站名就已经古意盎然，李白对当涂爱到了骨子里。他25岁第一次来，62岁在这里终老，37年里7次前来，写下56篇诗文。他晚年经过当涂的时候，一口气写了10首五言律诗，分咏姑熟溪、丹阳湖、桓公井等10处景观，这就是姑熟十咏。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都要写尽，仿佛要把命里最后一点力气全留给这座城。今天的姑熟是一座安静的小城，老街上卖着当涂大肉面，热气腾腾，护城河边有人钓鱼，一坐就是一下午。每到傍晚，老人们在这里散步聊天，生活节奏慢得像一首五言律诗，而这大概正是李白选择留在这里的理由吧。宁马城际的终点站叫太白站，以诗仙之名为名，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太白站出去不远就是李白文化园，李白最终的长眠之地啊。有人在墓前放一瓶酒，有人放一枝花，有人只是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我也曾去过，给他带了一瓶酒。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李白病逝于当涂，终年62岁。当涂县令李阳冰是他的族叔，将他葬于城南龙山东路，这一葬便是55年。直到元和12年，也就是公元817年，宣赦观察使范传正寻访到李白的2位孙女，得知诗仙生前遗愿是志在青山，便与当涂县令诸葛纵合力将李白墓迁至青山脚下，从此李白便安安稳稳地睡在了青山。南京人早上去，中午到当涂，日头还没到头顶，逛完了回来还能赶上晚饭。可岁月纵身一跃，他大概不会想到1000多年后有一条铁路线。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有趣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3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真的不多，名额每天都在减少。7月上旬的卡丁车营、7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都所剩不多了啊！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位置。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夜谈古今节目。
0: 接下来请听明

0: 名人轶事，
1: 讲述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名人轶事。
0: 蜀道难，将进酒。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曾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流传至今。有人在2月8号纪念李白，认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抛开争论不谈，李白身上确实有不少冷知识。有人觉得他爱好剑术，是武林高手，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旅游控，甚至还有人觉得他是双鱼座，所以比较多愁善感。首先咱们聊聊他是武林高手吗？李白在文学界有诗仙之称，但他应该不是个文弱书生。新唐书提到，李白喜纵横，击剑未任侠。年轻时李白确实练过剑术，他在与韩荆州书里说，自幼好任侠，有四方之志，年15而修剑术。据说他曾经师从号称大唐第一剑客的裴敏，也曾写下了三杯福剑五秋月，忽然高咏涕泗连这样的诗句。所以很多人发出疑问，李白是武林高手不？学者张国刚认为，李白会剑术，但肯定不是武林高手。从现有记载来看，裴敏舞剑是当时的一种艺术，应该不算武功。剑术于古人而言是一种艺术。确实，李白自己也在诗中记录过一段经历，他之前曾惹过一点麻烦，差点被斗鸡之徒给围殴，关键时刻朋友帮了他大忙，最终才得以脱困。所以有观点认为，李白不是什么武术界的高手，否则不至于如此狼狈。接着咱们再聊聊李白酷爱旅行吗？虽然他没能成为武林高手，但是李白曾凭借另一个特点出圈，那就是旅行。他年纪很轻时便先后出游江油、剑阁等地，见识随之增长。20多岁时，李白选择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后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漫游中度过。查询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可知，他的足迹到过重庆、岳阳、扬州、武汉、南阳等等。关于李白的漫游经历，曾经有个说法是游踪所及，羁绊中国。他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比如李白从长安泛舟黄河东下，后来在洛阳遇到诗圣杜甫，相携漫游，之后又遇到诗人高适，三人结伴出游，兴致盎然。张国刚认为，李白确实不是宅男，他的漫游与访友寻胜等多种因素有关，后来他在旅行中还要靠朋友接济，粉丝资助，是比较贫困的。旅行之外，李白给人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标签，可能就是喜欢饮酒。一生中他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其中不少与酒相关。对李白来说，春风得意时喝酒，不开心时喝酒，独处时喝酒，出游时还是要喝酒。成婚后他喜欢喝酒的习惯好像一点没改，经常喝醉。比如在《赠内》一诗中，李白曾经有过调侃之语，360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爱喝酒的李白酒量似乎不小，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他在《襄阳歌》里也写道，鸬鹚勺烟五杯，百年36000日，一日须倾300杯。他经常这样开怀痛饮。其实整体来看，李白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常常有仕途不得志的时候。他的文学成就名满天下，许多诗句人们都耳熟能详，对他而言这也是一种成功。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我们将会连线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陶方泽副主任中医师，我们要关注到导致啊泌尿结石的原因，还有高发人群是哪一类人群，以及该如何预防。我们差不多在二十分钟之后啊，将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连线。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
4: 就出现了啊，皮肤有红斑啊，有水泡这样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人被诊断为冻伤。所以这个冷感喷雾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呢？

那这个冷感喷雾的降温效果是物理吸收与神经感知共同作用的结果啊，让人产生冰凉的一个错觉。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呢，就包括丙烷、丁烷、乙醇还有薄荷脑等等。那丙烷和丁烷作为推进剂啊，喷出后迅速气化，并且大量吸热，它就可以使皮肤这个温度在短时间之内降到零摄氏度以下。那乙醇呢，它具有高挥发性啊，可以进一步加速热量的散失。薄荷脑啊，我们其实觉得薄荷脑好像就是会清凉的哈，它就会通过激发皮肤冷觉感受器来产生凉爽的错觉。那实际上呢，它并没有降低组织温度。为什么会有人说啊，这个在使用之后被冻伤了？冻伤，也就是低温所导致的组织损伤。当冷感喷雾被近距离长时间或者你反复喷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部位的时候，那局部皮肤温度可能就会迅速降到冰点以下，从而导致冻伤。如果是儿童的话，因为儿童的这个皮肤比较娇嫩啊，而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我们的这个反应会稍微的慢一点点。所以呢，在这样的特殊人群上使用的话，其实因为大家对温度的变化不敏感，冻伤的风险会更高。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因为末梢循环比较差，感觉神经可能也受损了，那么对于冷热的感知能力有所下降，也是属于容易中招的人群啊。那么还有就是皮肤病的患者和正在服用镇静药的人，同样需要格外的警惕。使用冷感喷雾的时候啊，应该要和皮肤保持一个15到20厘米的距离，千万不要紧贴着皮肤。那么喷射部位呢，尽量选择不是那么敏感的这个完整的不是那么敏感并且是完整的皮肤去喷。比如说哪儿呢？背部还有四肢的外侧我们要避免喷哪儿避免喷脸、眼睛、口腔、黏膜，还有就是如果你那个皮肤有个地方可能是破了那也不要喷。还有生殖器区域，单次喷洒的时间不要超过3秒。如果说部位这个你要喷的话，也要避免这个反复的去喷，两次使用之间应该要间隔足够长的时间，让皮肤的温度恢复正常之后再去喷，不要一直盯着一个地方喷。使用冷感喷雾一旦导致了局部的冻伤，要立即采取科学的急救措施，以免伤情加重。具体怎么做呢？有5个步骤。第一，就是脱离寒冷环境，第一时间停止使用冷感喷雾，迅速这个移到温暖的室内。还有温和复温，把冻伤的部位浸泡于38到42度的温水中，那么这个动作可以持续20到30分钟，直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呢转红柔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严禁使用冰水、热水袋或者是火烤也不要用力揉搓这个患处，这些错误的做法就非常容易导致组织的二次损伤。还有第三步保护创面，复温后用无菌纱布或者是清洁干燥的敷料来轻轻的覆盖冻伤的区域，避免摩擦。如果说这个局部已经出现了水泡，千万不要自行把它给挑破以防感染和深层组织的暴露。还有第四步，对症处理。如果说这个疼痛感是很明显的，那可以去医院这个寻求专业的帮助，在医生指导下可以去口服一些抗炎药以缓解疼痛和控制局部的炎症。千万不要随意的去使用一些什么外敷的药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偏方这个千万不要信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及时就医。如果说这个症状没有得到一个缓解那么水泡比较大或者说出现的这个皮肤坏死的迹象，我们就要尽快的前往皮肤科或者是烧伤专科就诊。所以其实讲到这儿呢，我倒觉得就是这个夏天尽管可能特别是当温度更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防暑降温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就是比如说小风扇包括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那个手摇的各种各样的扇子，对吧？还有就是你看我刚才也讲到，就是那个小风扇它底下带一个，它是接水的，它不是这种什么样的喷雾，它相对来讲就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当然如果说到了一个高温天气，我们的一些特殊人群，包括我们的这个一老一小的人群，那我觉得在很高温度的情况下，我们

尽量就避免外出啊，这个可能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啊这样的一些准备的哈。夏日炎炎，再说一个，就是怎么样安全的去解暑呢？啊，除了刚才我自己的感受讲到的，其实我们可以用湿毛巾冷敷，或者用温水淋浴来物理降温，适当使用风扇空调，并且保持室内通风，实现环境降温。穿着上其实也有讲究，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穿宽松透气的浅色棉质或者是速干衣物啊，这样是有利于散热的。除此之外啊，我们可以这个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避免正午外出，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解暑的哈。总而言之，有一个提醒，如果各位朋友你知道了，或者说你听说了这个叫冷感喷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降暑神器，你并且也打算去买的话，我们得有一个意识，就是如果使用不当是有可能会造成冻伤的，那我们就要正确的去使用哈。

0: 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为什么天气一热就容易有结石呢？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从中医角度看，哪些体质或生活习惯的人更容易患有泌尿结石？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陶方泽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中医师陶方泽陶主任。陶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陶主任，我们这个片花里其实已经说了哈，就是好像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就容易啊，这个有这个结石。那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门诊上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就是这个泌尿结石它会有一些这种季节性的感觉？
3: 确实有的，而且还比较明显。每年到了夏天呢，我们泌尿外科的门诊呢急诊呢就比较麻。主要就是接诊那个泌尿系结石的患者。有些呢是那个肾结石还有输尿管结石。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人体出汗多，如果呢补水呢不及时，尿液就会变稠，尿的那些矿物质呢就更容易沉淀，形成结石。还有夏天就是很多人呢喜欢喝饮料。这样的话还长时间的户外工作啊，都会增加这个结石的发病风险。所以我们常说啊，夏天就是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
2: 我就想追问您，为什么您这样一讲我们知道了，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可能出汗比较多。
3: 是的。
2: 然后他再加上有些人他可能喜欢喝饮料，他喜欢喝饮料了可能水就喝的少了，是这个意思不？
3: 因为有些饮料它也会增加这个结石的风险。
2: 喝饮料也会增加。
3: 就
2: 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者说您结合门诊哈，会不会也去分析，就是什么样的体质或者说什么样的人群他更容易去患这个泌尿结石呢？
3: 这个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啊，结石的形成就是和他的这个阴虚体质呀、湿热体质、痰浊啊、气滞体质有关系。从虚假的讲就是和人体的代谢有关。比如人偏胖，血糖血脂高，尤其是尿酸高的患者，他就更容易长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也是代谢的问题，就是说你吃了它可能就不太容易代谢干净，就在尿液里面就是容易形成一些长结石的一些成分。
2: 就您讲的不容易代谢干净，是指我们喝的这个水当中可能有是因为有杂质吗，还是什么？
3: 跟饮用水也有关系，还跟这个平时的饮食、生活方式、还有他的工作性质、还有这个体型，他男女的性别啊，等等都有相关性。
2: 那他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吗？你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性别。
3: 性别的话，男性就是可能比女性更容易得结石，因为男性他可能干体力活比较多啊，容易出汗什么的。还有一个呢，是因为男女的这个解剖结构有点不太一样，男性尿道比较长，而且呢还有男性的这个激素，雌性激素呢容易出现这个草酸的形成，草酸多了呢他也容易长结石。
2: 那您其实还提到了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这又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饮食的话就是有些是喜欢吃口味重的，爱吃肉的，有些是吃那个含有高嘌呤的，比如经常吃海鲜啊，喝荤汤，吃动物。

0: 内脏，它呢就容易长结石。
1: 这种饮食的就容易长结石。
0: 是的。
1: 那我想可能我们听到之后啊，就是这个饮食如果说有条件稍微的做一些调整的话，可以注意一点哈。想继续向陶主任请教，就是说我们听到有说法说是不管是肾结石还是尿道结石，可能它发作起来就会很疼哈。那么它的这个发作的典型症状是怎样的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不到那么疼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它，它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呢？
0: 结石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泌尿系统结石它分部位的。如果你单纯长在肾脏，我们叫肾结石。我现在说一下，就是所有的结石，它都是一般来讲，它都是长在肾脏，然后呢，它掉到输尿管了，然后掉到膀胱了，然后从膀胱排到尿道、卡到尿道，然后它卡在不同的部位，我们就称为相应部位的结石。比如卡在输尿管，我们叫输尿管结石；掉到膀胱，那叫膀胱结石；掉到尿道叫尿道结石。那整体我们称为这个
1: 泌尿结
0: 泌尿
1: 石。
0: 系结石啊。那不同的部位呢，可能它的症状不太一样。一般的我们讲的结石，可能大多常见的是输尿管结石，它的临床呢，就是说，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肾尿疼，就是一发起来就突然，一侧的腰部，然后呢，它随着结石往下移着呢，它会伴有腹部的绞疼，疼痛比较剧烈，有时候还会向下腹部，就是如果结石的位置往下走了，在盆腔呢，它会刺激到你有。尿频、尿急，老有尿意，就解呢可能也不好解，甚至呢会刺激到你有大便的便意。有的患者呢会刺激到他的会阴部不舒服，男性呢刺激到疼痛的阴囊、睾丸、附睾不舒服，女性呢也会刺激到会阴部。就说如果结石位置靠下的话，如果结石刚从肾脏掉到输尿管，它的位置靠上，它的胃肠道症状就是胃症状比较重一点，就可能有恶心呀、呕吐呀。那一开始人不知道，哎，他说我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就看消化科，后来一查发现还是我们泌尿科的问题，就是不能说我有恶心呕吐就一定是消化系统的一个问题，这个未必啊，这个一些就是即使在不同的位置，它症状变，当然经常会伴有尿血，就是小便带入样的血尿，一看我小便怎么带血了？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输尿管结石，
1: 就是其实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去就医了，可能就能发现了哈。如果说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这可能这个小便有血啊，那怀疑可能自己有结石。一般来说，到医院我们是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明确的诊断说是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呢？
0: 一般呢是 B 超呀、CT 呀，还查个尿常规。但是我这边呢是推荐优先查 CT，因为有些那个结石呢，它的位置、它的大小，B 超不太容易发现，就是影响这个及时的诊断。CT 呢，就是一目了然，就是你做个那个下腹加盆腔的 CT，基本上能发现你结石的那个位置、大小，以及你这个结石的那个卡在位置的上端，它积水的程度，都能看得出来。
1: 就
0: 如
1: 他
0: 果
1: 就
0: B 超呢，就是没有这个优势。
1: 有可能做 B 超之后还得再做一个 CT，
0: 对，
1: 不
0: 是
1: 排
0: 的，我
1: 除。
0: 经常推荐患者，我说你去做 CT，他说他想做 B 超，结果责任回来还要做个 CT，因为 B 超没发现，或者是发现有积水，积水的具体就没发现，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得要跟医生，你不明白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不能做 B 超？那医生肯定会跟你说的。就是，但是有可能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自己会比较坚持哦。好，那我们继续请教陶主任，就是，查出这个结石之后啊，是不是不同的情形或者说严重程度啊，可能我们也会给出不一样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我们知道结石可能肯定也是可以做手术的。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如果没有发作，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比如说刚才您说这个可能是排汗比较多，水少了，那我能不能通过猛喝水、多喝水，能够把这个结石排出来？有什么样这样的说法吗？
0: 可以的。其实我们首先刚才前面说了，要通过诊断，这里看完之后，就是它的结石的所在的位置、它的大小来判断它具体的治疗方案。一般的讲呢，就直径小于0.6厘米的，表面比较光滑的， 而且就是那在配合开一些扩张输卵管的药物以及排水的中药啊，中等量的辅助，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呢出现了一下一下一些情况，可能要考虑就是不能保守治疗了，可能考虑手术了。第一个，尤其是结石大于1厘米的，就是自己排出来的概率可能性比较小。第二个呢，如果你这个结石时间开的比较长了，像你结石可能输的不大，按6厘米左右，嗯，这种小就，但是时间开的太长了，那就卡死了，因为时间卡长了，嗯，那输卵管呢黏膜就血流了，容易造成输压阻，这个包裹起来了。哦，这意思无论如何它也排不出来了。嗯嗯嗯，这个时候呢， 就只能通过手术了。而且你缺氧长了，它会损害你的肾脏功能的。嗯，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建议他要及时的通过手术处理。嗯，还有就是后边有严重的感染，嗯，还有疼痛老是不缓解的，嗯，啊，包括这个效果也不好的，嗯，就是我们也是建议他来手术处理。嗯，所以您看啊，这个早发现还是非常有说法的。嗯，你刚才讲到了，就是根据他的大小位。那这个还隐私上太。
1: 太快了，太单调了啊，太严苛了哈。就是偶尔吃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吃。
0: 嗯，对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陶主任给我们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他说他是男性，35岁，因为坐办公室比较多，说最近两周呢总感觉右侧腰部隐隐酸胀，不剧烈，但是是持续的，说这是不是早期结石的信号？
0: 这个就是不太好讲，我来分析啊，就是右侧的腰部隐隐的酸疼，是吧，持续的。
1: 嗯，
0: 一般的如果是结石掉到输尿管，嗯，它会急性的一个症状，疼痛比较剧烈，嗯嗯，它这种症状可能不像输尿管结石，嗯，那肾结石呢，一般的结石比较小呢，小于1厘米以下的，嗯，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嗯，如果大于1厘米的，它可能会对腰部就会有点腰酸叫疼，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好说它。 是不是结石导致的，就说要排除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做 D 超啊，做 CT 啊，去检查一下，去分一下啊。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急性腰瘤伤，急性腰瘤伤的话，它会就是它的动作幅度会影响到，就是弯腰呀，长期要翻个身呐，它都会疼，可能是叫急性腰瘤伤。排除一下是腰肌劳损还是急性腰瘤伤，还是那个
1: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就是有些疾病需要去鉴别一下。对，自己先排除一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检查，也不排除这位听众他可能那个隐隐的酸胀本来不严重的，可能听节目哎觉得刚才这个陶主任说了这个位置有可能，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反正您自己先排除然后去做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去年做过输尿管 软禁碎石取石，然后术后呢说术后复查说这个做干净了，但是最近体检呢又发现左肾有 0.8厘米的新结石。
0: 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平时是不是得注意点什么？他是以前就是得过结石的患者，他就更容易再发，就是新发，就是容易再长，一般的长一个结石呢3到6个月就够了，他去年
1: 做个手术现在后来可能会再生了，就再发展了，它本身这个结石已经停止，它需要定期复查，定期查一些相关的指标。提出尿酸高了，那我们要加尿酸。但是不好的就要控制代谢。比如说天肥胖要减肥。提出这个饮食上没有多少控制，要饮食控制。就是有结石，就是有泌尿系统结石，它其实不是可能做一个手术就一劳永逸的，它有可能有人是这种容易长结石的体质，那还得您看，所以它要复查，所以可能要就是那陶主任，就是如果做完手术之后，比如说复查可能会不会也建议大家隔多长时间就要来复查，在这之后可能它有一个固定的频率要去检查呀。嗯，
0: 术后的话我们建议一个月3个月。
1: 一个月3个月，
0: 看看有没有残留的结石什么的。因为我们碎石啊，输卵管里碎石啊，有些小渣渣可能没有及时排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必要的，1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的复查。如果后面呢，完全排掉之后呢，
1: 我们一般是3到6个月来复查一次。嗯，可能也会担心，就是它就是一个结石性的体质，能够及时的发现哈。那如果像他，如果说比如说复查的时候发现了，但是因为这个听众他有点大了，他0.8，但他如果比较小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就？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

0: 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季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

0: 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2: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3: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4: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5: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0: 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习近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0: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4: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4: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6: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7: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6: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8: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6: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9: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6: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0: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

0: 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2: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4: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5: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6: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3: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7: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

0: 包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今年以来，我省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供给量质齐升，稳步支持实体经济。
3: 冲刺二季度紧抓开竣工，各地项目建设奏响奋进去。
2: 对党忠诚维护大局，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为您继续讲述恩来故事。
3: 各地出台楼市优化政策，精准支持刚性住房需求。
2: 南京警方破获国内最大黄金盗窃案件，27公斤被盗黄金悉数追回，11名嫌疑人全部落网。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我省的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今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河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到7级。
3: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
0: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省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新增贷款领跑全国，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为市场注入稳定的预期和信心。
4: 位于镇江经开区的清风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最近正在进行设备进场和安装。这家企业通过技术突破，实现了废弃纺织品到纺织纤维原料的循环利用，能大幅提升行业绿色发展水平。但从成果转化到建厂生产，初步投入就要数千万元。作为初创企业，他们资金压力巨大。经过多次深入沟通，银行根据企业特点配置了设备单这一政策性产品，引入担保增信服务，还有低利率和贴息优惠，首笔近1000万元贷款很快到账。清风循环科技镇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
5: 我们企业属于初创企业，并且我们也没有那个正常的营业收入，然后我们只有一些我们客户给我们的一些意向的订单，在这个时候银行提出了就是用设备单的这种形式来给我们补充一部分的项目建设资金，应该是给了一个非常的及时雨，能够让我们整个项目的能够得到迅速的推进。
4: 江苏银行镇江大港支行对工业五二部团队经理仲慧：
6: 综合成本呢大概是在1.2左右，然后享受到了我们2个点的贴息。我们更看重这样企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成长性，包括它未来的一个订单，还有它的一个核心技术，为它后续的一个发展提供更多的这个金融支持。
4: 为帮助更多像清风循环这样的企业轻装上阵，我省针对科技、小微、外贸、制造业、服务业、交通运输等各领域企业都出台了相应的贴息政策，通过财政金融协同更好支持企业。今年1到4月，省级13个贴息产品已发放贷款365亿元，拨付贴息资金超4.3亿元，惠及3771个企业4092个项目。产品丰富、服务优化的同时，引起对接的渠道也更加畅通。在江苏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记者看到，全省各地的中小微企业都可以在线发布融资需求，金融机构看到后会主动对接。平台注册企业已超过200万。

0: 户，接入金融机构500多家，特别是今年新上线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将科技企业相关的股、贷、债、保、单等金融产品一网打尽，受到广大科技企业的青睐。今年到目前为止，平台已帮助3.4万户企业解决融资需求超1600亿元。江苏省联合征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明：
1: 目前信用类贷款占平台的这个比重在逐步提升，目前已经超过30%。这里面有大量的科技型企业通过信用类贷款获得这个融资信用服务，这里面也体现出平台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撑的能力在逐步的增强。
0: 今年以来，全省金融供给呈现量质齐升的态势。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数据显示，四月末全省人民币贷款余额30.1万亿元，同比增长9.6%。特别是制造业、基础设施、服务新质生产力等重点领域投放有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进入二季度以来，江苏各地锚定目标，只争朝夕，推进项目建设，加快转化，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世界500强企业金百利南京工厂3期扩能项目近日在江宁开发区正式投产，这将带动南京工厂年产值增量约20亿元。3期项目建设面积为3.1万平方米，设有6条高速全自动生产线。走进金百利南京工厂3期项目车间，多条生产线正高速运转。金百利南京工厂厂长郭伟立：
4: 我们3期的建设，全流程的规划了数字化制造能力。也通过全场数据的实时互动和精准的调度，实现了国际领先的运营效率。此外呢，我们在3期规划的时候，我们考虑增加了1万平方米的光伏面板，这个呢为我们实现年度能够有1400吨的温室气体的节约。
3: 江苏数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1期总投资60亿元，致力于研发生产干式变压器、逆变器、储能设备等各类高低压电器核心装备，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力传输等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上午在位于沭阳县的江苏数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1期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江苏数泰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施工负责人边培瑜：
5: 整个施工现场处于基础开挖阶段，那么目前开挖的有1号厂房、2号厂房、综合楼以及仓库。1号厂房、2号厂房预计在下旬钢结构进场吊装，进场施工。
3: 进入二季度，常州市打造外资制造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脚步更加迅速。在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常州史上单体投资最大的外资项目安米金溪软磁项目正加快推进，这是全球钢铁巨头安塞勒米塔尔布局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战略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软磁材料 4.0 标杆工厂、绿色工厂及研发基地，对常州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条、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具有重要意义。安塞勒米塔尔金溪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办公室总监李鹏程：
6: 按照我们目前的计划的话，预计是在钢结构厂房会在今年的7月份进行封闭，然后从8月份开始，那我们整个项目就会进入了一个设备安装的阶段，然后从明年开始就初步进入整个设备单体调试阶段，然后整个项目目前也是在按照我们的一个计划快速的推进当中，跟我们的基准计划相比是略有提前。
7: 6月10号到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组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
8: 在执法检查座谈会上，丁仲礼指出，江苏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在贯彻职业教育法、发展职业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经费投入、学生规模、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前列。丁仲礼强调，要以此次检查为契机，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对照法律，及时开展配套法规标准的制定和修改工作。要推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加强通识教育，广泛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探索和拓展用高新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赛道、新场景。 要推动各地进一步加大经费支持保障力度，清理妨碍职业院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规定，提高职业教育工作者和一线

0: 验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职业声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在苏期间，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南京、无锡等市，深入职业院校、企业开展实地检查，围绕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充分交流，广泛征求五级人大代表及职教专家、职业院校校长、教师代表对法律实施情况的反馈和工作建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郑艳雄、田学军，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委员彭丽娟参加执法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爱军、副省长赵岩等参加有关活动。
1: 伟大征程。
2: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在无数人心目当中都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光辉典范。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我们接着讲述恩来故事。
3: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一幢两层小楼，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在湘江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损失惨重。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召开，史称遵义会议。会上争论激烈，观点对峙。作为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周恩来态度鲜明，主动做自我批评，支持毛泽东参与红军的领导和军事指挥。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恩来纪念馆馆长齐素娟。
4: 他对于所面临的困难、面临的困惑，他都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态度，那就是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
3: 会后，博古对失去最高军事指挥权心有不甘，周恩来多次与他推心置腹沟通，耐心说服他以大局为重。此后，博古正式将中央的印章、文件及相关工作全部移交，由张闻天接替他在中央副总责，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四届人大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四人帮妄图在重要部门安插人手。周恩来不顾自己因过度操劳病情加剧出现便血，坚持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秘书纪东，
5: 总理就说，既然历史把我推上了舞台，我就要完成历史的任务。叶剑英元帅就让医疗组陪着总理，一旦发生危险随时进行抢救。
3: 1974年12月26号，毛泽东81岁生日当天凌晨，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敲定党和国家关键人事安排。周恩来卫士高振普
6: 夜里头12点来了电话，主席请总理过来，就他俩人谈俩小时，大概谈到2点多吧，主席总理才回来。
3: 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取得了毛泽东在党政军领导人事安排上的支持，对挫败四人帮的阻隔阴谋起了关键性作用。
7: 各位代表，我现在就政府工作报告请求大会讨论和批准。
3: 1975年1月13号，四届人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周恩来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5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5，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

0: 今年以来，全省多地密集出台楼市优化政策，从购房补贴到以旧换新到贷款贴息，以实打实的政策利好，多措并举降低购房门槛，精准支持老百姓刚性住房需求。
1: 今年5月，41岁的扎方学迎来了人生大喜事，他缴纳首付款，在常州购置了一套95平米，总价84万多的新房。去年4月，常州出台购房资助新政，在常州无商品住房或拥有的商品住房面积不超过75平米的群体，购买140平米及以下新建商品住房现房时，政府将提供购房款 15%， 最高20万元的购房资助。按照这一政策，扎方学能拿到12万多元的资助，
2: 一直是租房子住，资助对我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终于有自己一个小小的归宿嘛，比较有小小的成就感这样子。
1: 利好政策下，常州全市累计使用购房资助购房8234套，拉动住房销售93.9万平方米。享受资助的8234人家庭中，非常州户籍占66.7%，未婚占58.6%，有效帮助外来人口、青年人置业留长。记者走访各地发现，精准支持刚性住房需求，成为各地因地制宜实施楼市新政的关键点。无锡针对青年人才购房需求，在今年4月出台全新的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凡是在无锡社保缴满3个月、名下无房的40周岁及以下青年人才群体，皆可申请购房补助，并且按照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给予从8万到40万的一次性补贴，还可以抵充首付款。政策发布后，无锡各在售楼盘来访量、认购量双双大幅增长。无锡市住建局副局长施东雷：
3: 青年人才实际上在购房的决策中，当前最大痛点实际上是一个首付的问题。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政策的话呢，最大的亮点的话呢，就是我们青年人才在购房的时候，只要晚签合同之后1个月内，我们直接给到开发商那边，解决了一个首付问题，对整个市场来讲，有一个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推动作用。
1: 今年以来，我省细化落实一区域一策、一类群体一策、一地块一策、一楼盘一策，鼓励各地更大力度支持住房困难群体购房，更好满足青年人、新市民、新就业群体、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不同群体购房需求。一至五月，全省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成交总面积保持全国第一，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
4: 昨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当中，江苏制造以多元化形态深入嵌入赛事产业链的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
5: 作为获得国际足联非法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南通夏克体育已连续4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南通夏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陈春：
6: 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具有品牌标识与防伪溯源双重作用。
5: 我省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也在持续发力，在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车间内，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企业生产的赛事用球内胆都植入了芯片，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
7: 它就是不像过去就是靠人眼单纯的判断，它就是看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
5: 凭借优良的工艺，早在2025年一季度，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此外，赛场外周边商品如毛巾、靠枕等由江阴一家企业生产，江苏制造正以世界杯为媒，持续拓宽全球朋友圈。
0: 昨天上午，我省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讲暨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行启动仪式在宿迁举行。记者从省血中心了解到，过去一年，江苏全省有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8: 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用血安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基石。近年来，全省无偿献血人次连年攀升，全省千人口献血率12，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为维护全省医疗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我省精准施策，持续优化献血者领域落实，坐实三免政策、用血减免等暖心保障，让奉献者受尊崇、得实惠。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显：
9: 无偿献血，我们有四项惠民政策，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够减免费用。我们还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
8: 无偿献血传递的不仅是血液，更是希望。活动中，热血江苏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型全省专项行动正式启动，覆盖全省13个社区市和省级单位的14支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正式列队出征。他们将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宣传、应急保障招募、关爱慰问献血者等公益服务。我省也将持续推进无偿献血事业制度化、规范化、人性化发展，奋力书写健康中国江苏篇章的热血答卷。陈显：
9: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自国家卫生健康委2025年将推进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便捷献血者异地办理血费减免纳入全系统为民服务8天实施后，江苏迅速落地落实。2025年通过小程序端累计为2653名献血者完成跨省异地血费报销，跨省异地减免金额达331.57万元，让便民惠民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4: 今天晚上，苏超将迎来第9周的比拼，三场对决各有看点，有旧对手重逢的境遇轮回，有争冠强队的正面交锋，也有低谷球队的坚守与前行。来听一下江苏来记者王文欢和索浩洋的介绍。
10: 首先登场的是南通队主场迎战泰州队的较量。一年前，两支队伍会师首届苏超总决赛，留下了经典对决。彼时南通队常规赛一路领跑是公认的夺冠热门，最终遗憾屈居亚军，而泰州队则扮演黑马角色，依靠固若金汤的防线在季后赛接连闯关，屡屡将对手拖入点球大战，最终逆袭登顶。时隔一年再相遇，两队处境早已大不相同。如今的泰州队遭遇阵容变动，多名核心球员离队，主力框架受损，防线也不复当年稳固，目前1胜3负，位列积分榜第11位，也是本赛季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全队都渴望用一场胜利走出低谷，不过泰州足球并未停下脚步，当地俱乐部出征中冠联赛，开始深耕本土青训，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球迷们也心态从容，相信低谷只是暂时，耕耘自有收获。另一边，南通队正在逐步找回昔日状态，球队目前1胜2平1负，上一轮更是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客场取胜，士气大振。随着伤员回归，阵容磨合到位，南通队标志性的内部渗透、团结配合慢慢回归。带着去年决赛的遗憾，本轮面对老对手南通，全队战意十足，目标直指连胜，全力向季后赛乃至争冠行列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本轮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本赛季苏超群雄争霸没有绝对的霸主，排名第二第三的徐州队与无锡队都是联赛第一梯队的劲旅，攻守均衡，实力接近，保四争冠是两队共同的目标。本赛季徐州队阵容完成补强，多名具备中甲实战经验的球员加盟，搭配高校青年球员，队伍活力十足。队长杜明阳坐镇中场统筹全局，边路好手苗润东冲击力极强，球队立足防守，主打反击，战术打法成熟多变。无锡队更是一支体系化极强的队伍，经过上赛季磨合，攻防框架十分稳固，后防线防守层次分明，中场控制力出众，一高一快的锋线组合，得分手段丰富。两队去年曾踢出3-3的精彩对攻，此番再度交手，看点满满。这不仅是积分榜的卡位之战，更是检验球队硬仗能力、打磨战术的绝佳机会。无锡队胜在经验老道，发挥稳定，徐州队赢在阵容厚实，拼劲十足，强强对话，胜负充满悬念。最后我们来看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这也是一场关于

0: 坚守的对决。本赛季浙江队四战全负，暂时排在积分榜末尾，至今没能拿下赛季的首分。不过这支球队绝非实力不济，球队本赛季的两粒进球分别攻破了联赛防守最强的盐城队、无锡队球门，所以证明球员的赛场实力和拼搏勇气。眼下困扰浙江队的更多是连败带来的心理包袱，近期球队状态有所起伏，进攻节奏不畅，比起急于拿下一场胜利，卸下压力找回流畅的比赛感觉才是重中之重。主场作战的宿迁队目前两胜两负，稳居联赛中游，相比上个赛季球队的稳定性有了明显提升，而稳定性不足也正是他们去年遗憾错失季后赛的主要原因。本轮赛事宿迁队会继续打磨战术细节，稳住比赛状态，朝着更高的联赛排名稳步前进。有人追逐巅峰，有人正在破局，第九周的苏超赛场三种画风同样精彩，期待各支球队都能放下包袱，全力出击，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场原汁原味的本土足球盛宴。
1: 近日，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某商铺店内27公斤黄金被盗，涉案金额高达2700多万元。案件发生后，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迅速联动，成立专案组，跨越8个省辗转追击，通过蓝莓合作机制开展跨境缉捕。其中，泰国警方于5月23号在曼谷抓获主犯王某某，并于5月29号将其引渡回南京。通过10多天的攻坚，11名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27公斤黄金被悉数追回。这也是国内近年来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
2: 昨天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启幕，本届龙虾节期间，主题巡游、欢乐龙虾宴、产业发展发布会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目前已经售出门票约4万张。当天，寻梦山水虾聚都梁主题巡游精彩上演，夜幕降临，为期3天的欢乐龙虾宴正式开席。14家本土龙头餐饮企业备足货源，预计3天累计销售龙虾120吨，将有力拉动餐饮、住宿和文旅等全域消费。
1: 昨天，印象中国2026短视频征集展示暨科技新城运河明珠落射采风行首发活动在无锡鹿会山区落射镇启动。今年征集主题换新升级，新设开局时代脉搏主题，聚焦15新征程新气象。拼搏城超力量主题，从聚焦苏超拓宽至全国各地城超，诚邀每一位热爱短视频记录的爱好者，用镜头定格时代光影，以画面传递中国声音。采风行期间，来自英国、俄罗斯、摩洛哥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和短视频创作者们将深入无锡，用镜头记录水韵无锡的锦绣画卷。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5: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6: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7: 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时许。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上，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8: 2025年，江苏累计为29650名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提供省内就医血费减免报销服务，减免金额共计2953.37万元。
9: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南京警方破获国内最大的黄金盗窃案件，27公斤被盗黄金悉数追回，11名嫌疑人全都落网。过去一年，我省有超过22万名的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3免卡，有31500名的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外交部谈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及其亲属，其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
4: 央行计划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个人大额存单起点不低于20万元。两部门约谈提醒涉嫌非理性竞争汽车生产企业。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发布，明确网站平台要主动清除涉企虚假不实信息。破除演员私翻乱象，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协议接近达成，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否认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外长称伊朗仅接受在境内稀释处理浓缩铀库存。美伊以战事持续，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暗淡。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上市，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资产超1亿美元的人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韩国队2-1逆转捷克队，加拿大1-1踢平波黑队，加拿大终于终结了世界杯上的6连败。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林。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受到高空潜槽和冷涡的共同影响，这个周末就是今天明天两天，江苏局部地区会迎来雷阵雨，气温呢会同步小幅回落，是不是也是个好消息？然后在明天，省内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跌到30度以下，所以这个闷热感明显的要减轻一些。但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4度，最高33度。明天白天依然是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2度，最高31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1度，最高温度也在31度左右。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3: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一轮，加拿大1-1战平波黑，加拿大由此终结了世界杯的6连败，收获球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加拿大此前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世界杯，6场小组赛全败，打进2球，丢了12球。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继续开打，最终韩国2-1拿下了捷克队，为亚洲球队收获开门红。从0-1到2-1，韩国人不但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逆转取胜的球队，还成为在世界杯上逆转成功次数最多的亚洲球队，达到了4次。美加墨世界杯首创3会场开幕式，继昨天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的开幕式之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30，多伦多体育场上演了属于加拿大的开幕式。美国的开幕式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30，也就是才开始10分钟左右，在洛杉矶体育场刚刚上演。加拿大开幕式翻车的消息目前登顶微博热搜，在今天早上的加拿大开幕式上，大力神杯将被重新构想为马赛克式的拼贴画，以体现这个国家民族文化和社区的多元化。但是现场出现了核心道具塌陷，大力神杯漏气，一秒从神杯变成了瘪杯，干瘪的瘪，这也造就了世界杯开幕式史上的又一个名场面，这个名场面当然得打上引号了。正在举行的美国开幕式巨星云集，水果姐凯蒂佩里、说唱歌手未来小子就是 Future、 巴西流行歌手 Anita 等国际艺人已经确认登场。人民日报今天评论说，世界杯的魅力在于它不止

0: 足球。文章说，岁月流转，世界杯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置身于这场世界足球热潮当中，中国球迷始终交织着热爱、期许、遥望和向往。尽管中国队再度魁为世界杯，赛场上还是有不少中国元素、中国品牌、中国制造和中国裁判深度融入世界杯的各个环节。本届世界杯参赛队伍迎来了全新规模，中国智慧赋能赛事，亿万球迷同频共振。世界杯不只是足球，它承载热爱，抚慰人心，凝聚起跨越地域的情结和力量。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D组第一轮，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拉圭队。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我们继续来听热搜。今天呢是周六，也是苏超第九周的比赛日。可能有的人嘀咕了，说这个夏天世界杯和苏超的时间撞车了，苏超会不会人气大减呢？新华日报焦慧点评论文章是这样说的，说大可不必操心，世界杯是四年一遇的满汉全席，苏超是每周都能够吃上的家常小炒，根本不是什么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世界杯里有身家上亿的球星，苏超里有刚下班的程序员，送完外卖的小哥和还在上课的大学生。世界杯点亮了我们对足球最高殿堂的向往，而苏超让这份热爱在咱们自家的绿茵场上扎了根。这个周末不妨把时间劈成两半，一半留给远方的梦想，一半留给身边的热爱。说得挺好，哨声一响，都是最幸福的球迷。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在昨天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此举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的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据行业内部反映，最近一些年，部分电视剧包括网络剧在选角、签约、拍摄、宣传、播出这些环节，因为演员的排位问题引发了多起争议，甚至出现了停工、项目延误，还有这个舆论对立的情况，严重干扰正常创作，恶化行业生态。行业各方对此反应也十分强烈。在演员署名规则方面，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和实际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通知强调，在分类的基础上，演员的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到多排列。通知要求，演员署名原则上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是昵称等等。为确保新规平稳落地，通知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缓冲适应期，将在2026年7月10号开始正式施行。到时候，所有首播电视剧、网络剧都需要严格按照新规执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份通知的出台将引导广大从业人员回归创作本位，坚守专业精神，推动我国电视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事实上，很多网友都是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如果演技平平，乏善可陈，就算是名义上的一番，也终究是过眼云烟，记不得的。但是如果是表现亮眼，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哪怕是再小的角色，也会成为荧幕史上的经典瞬间。这就是经常人家说的，没有小演员，只有没有小演员，只有小角色。说到底，作品表现本身才应该是演员最响亮的头衔。
1: 新闻早高峰。

0: SpaceX 在纳斯达克敲钟上市，冲上了百度热搜。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举行了上市仪式，股票代码 SPCX。 本次IPO 的发行价是每股135美金，对应公司估值约 1.77 万亿美元，募资规模约750亿美元，是美股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SpaceX 股票开盘指引价较135美元的发行价高出约 29%， 对应约174美金左右，对应估值约 2.28 万亿美元。公开数据显示， SpaceX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 SpaceX 上市之前的身家约为8350亿美元， SpaceX 上市的目标估值超2万亿美元。上市之后，拥有约 50% SpaceX 股份的马斯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身家突破万亿美元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甚至超过了全球近 90% 的国家或者是地区一整年的经济产出，这在人类商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
1: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今天呢是周末，刚才我们在热搜新闻里面还提到呢，说现在这个足球赛事真是量大管饱，世界杯是4年一遇的满汉全席，苏超呢是每周都能够吃上的家常小炒。今天有苏超比赛，今天的苏超比赛迎来了第9周比拼，3场对决是各有看点，有旧对手重逢的境遇轮回，有争冠强队的正面交锋，也有低谷球队的坚守和前行。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和索浩洋的采访。
4: 首先登场的是南通队主场迎战泰州队的较量，一年前两支队伍会师首届苏超总决赛留下了经典对决，彼时南通队常规赛一路领跑是公认的夺冠热门，最终遗憾屈居亚军，而泰州队则扮演黑马角色，依靠固若金汤的防线在季后赛接连闯关，屡屡将对手拖入点球大战，最终逆袭登顶。时隔一年再相遇，两队处境早已大不相同，如今的泰州队遭遇阵容变动，多名核心球员离队，主力框架受损，防线也不复当年稳固，目前1胜3负，位列积分榜第11位，也是本赛季联赛失球最多的球队，全队都渴望用一场胜利走出低谷。不过泰州足球并未停下脚步，当地俱乐部出征中冠联赛，开始深耕本土青训，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球迷们也心态从容，相信低谷只是暂时，耕耘自有收获。另一边，南通队正在逐步找回昔日状态，球队目前1胜2平1负，上一轮更是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客场取胜，士气大振。随着伤员回归，阵容磨合到位，南通队标志性的内部渗透、传接配合慢慢回归，带着去年决赛的遗憾，本轮面对老对手南通，全队战意十足，目标直指连胜，全力向季后赛乃至争冠行列发起冲击。视线转向本轮含金量最高的一场比赛，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本赛季苏超群雄争霸没有绝对的霸主，排名第二第三的徐州队与无锡队都是联赛第一梯队的劲旅，攻守均衡，实力接近，保四争冠是两队共同的目标。本赛季徐州队阵容完成补强，多名具备中甲实战经验的球员加盟，搭配高校青年球员，队伍活力十足。队长杜明阳坐镇中场统筹全局，边路好手苗润东冲击力极强，球队立足防守，主打反击。

0: 打法成熟多变，无锡队更是一支体系化极强的队伍，经过上赛季磨合，攻防框架十分稳固，后防线防守层次分明，中场控制力出众，一高一快的锋线组合得分手段丰富。两队去年曾踢出3-3的精彩对攻，此番再度交手，看点满满。这不仅是积分榜的卡位之战，更是检验球队硬仗能力、打磨战术的绝佳机会。无锡队胜在经验老道，发挥稳定，徐州队赢在阵容厚实，拼劲十足，强强对话，胜负充满悬念。最后我们来看宿迁队主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这也是一场关于坚守的对决。本赛季镇江队四战全负，暂时排在积分榜末位，至今没能拿下赛季的首分。不过这支球队绝非实力不济，球队本赛季的两粒进球分别攻破了联赛防守最强的盐城队、无锡队球门，所以证明球员的赛场实力和拼搏勇气。眼下困扰镇江队的更多是连败带来的心理包袱，近期球队状态有所起伏，进攻节奏不畅，比起急于拿下一场胜利，卸下压力，找回流畅的比赛感觉才是重中之重。主场作战的宿迁队目前2胜2负，稳居联赛中游，相比上个赛季，球队的稳定性有了明显提升，而稳定性不足也正是他们去年遗憾错失季后赛的主要原因。本轮赛事宿迁队会继续打磨战术细节，稳住比赛状态，朝着更高的联赛排名稳步前进。有人追逐巅峰，有人正在破局，第九周的苏超赛场三种画风同样精彩，期待各支球队都能放下包袱，全力出击，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场原汁原味的本土足球盛宴。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人夏天有个固定认知，只有大太阳暴晒才会中暑，一到阴天没有风的闷热天气里，大家就放松警惕，长时间外出运动甚至干活，结果莫名其妙头晕中暑了。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一句话纠正大家啊，中暑不仅仅因为太阳暴晒，主要还要考虑温度和湿度。我给大家打一个很好懂的比方啊，大晴天有风，热气能散开，人反而不容易积热。像阴天高温高湿无风，就像人啊站在一口闷锅里，热气散不出去，汗液也排不出去，身体的热量呢就会层层堆积。夏季不是有很多桑拿天吗？明明也没有烈日，但是温湿度又高，空气闷热，体表散热又受阻，像这种天气打球运动、室外作业、户外步行的人群就比大晴天更容易误出中暑。所以呢，夏季防暑不要只看有没有太阳，只要气温偏高、空气湿度高而且没有风，就是中暑的高发环境。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要及时的补水休息。
2: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好了，我们用这个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它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且现在有一个618的限时特惠，你就知道有多优惠了。这个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的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就一个零头直接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当您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掉得越来越多，或者医生说一检查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您可以考虑一下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电话是400-100-7897。

0: 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刘比希是我家小孩出生的那年买的，今年一年级。每个夏天我们都是开一会儿空调就行了，身边是西施，小孩不容易吹干毛。后来在网上也买过一床让我推着的，那个质量不行。
2: 2014年在电台买了一床，那时候是老式的，很硬，卷起来是个筒子，不方便存放，用到是蛮舒服的。今年年又给我妈买了你们这个新款，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档次够狠的了。
3: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0: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1: 南京警方破获国内最大的黄金盗窃案件，27公斤被盗黄金悉数追回，11名嫌疑人全都落网。外交部谈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及其亲属，其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央行